0: 中剔牙期儿童患病率超过71%，那么剔牙期矫正的关注度现在也暴涨到了1400%，就是大家知道了这个牙齿不好影响孩子一生，不光是好不好看，他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的，然后影响他的胃肠健康。
1: 但是是这样啊，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暑假都要去看牙
0: 啊。对，
1: 到底什么样的人要看啊？医生说了，说门诊当中啊，确实有大量孩子存在矫正的刚需，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不少孩子患牙期的牙齿不整齐，其实不需要立刻去矫正
0: 啊，他得长齐了之后。
1: 面对网络上五花八门的黄金期的什么说法啊，这个医生给出两条非常简洁的建议，说7岁前呢，你带孩子做一次这个正畸专科筛查，如果需要矫正，充分和医生沟通，按孩子的自律性啊、复杂程度啊，选择合适的矫正方案。
0: 哎，这个也要看孩子牙齐不齐，不齐咱再去看啊。好了，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哎，这个就是食品级的产品啊，但是它同时呢，又对我们的健康很有效果，就是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平时呢，一盒40多块钱，一组4盒，原价就要160。今天咱们团购福利，4盒只要99，马上下单呢，再送3盒同款饼干，相当于花一半都不到的钱，把一大箱都扛回家了。
1: 哎，这每盒是310克，里面有16小包，每包都是2块包装啊，这个独立小包装特别方便。这可是东北老黄瓜籽做的啊，不光补钙养骨头，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还能帮您畅通肠道啊，配料表也特别干净，不齁不咸不腻不假甜啊，这个血糖偏高的也能适量的吃。99块钱到手，整整7盒，一盒算下来才10几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饼干，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我们看见老同志早早的就打卡了啊，感谢大家的问候。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5: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6: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5: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

0: 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五六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1: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0: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1: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一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0: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2: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0: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3: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0: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4: 作为封关后首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0: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延边东部有4级左右东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8: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8: 一早上就看赛马在群里说早安，又是美好的一天。嘎，今天又是贼忙的一天没有估计。
5: 对呀、啊、就是，但我觉得赛马的工作其实非常有意思
8: 啊、
5: 就是各处奔波然后各处体验，嗯、增加了很多的人生阅历。
8: 对对，昨天晚上看到大家在群里边又是各种吃啊，哎呀、嗯这哎，我今天早上那个说到吃哈，7:28路过世光路上
5: 有零有整的，
8: 对对对对对，新闻的真实性。7:28这个路过世光路上的小炉子三分熟的那家饭店，
5: 嗯，
8: 我看妈呀，这个烧烤咋这么灯火通明的呢？
5: 等会儿，
8: 结果
5: 7点
8: 啊
5: 早上
8: 啊，结果我看了一眼，里边有一桌大概6-7个人在那吃喝呢。
5: 那绝对就是昨天晚上或者是后半夜延到现在的，
8: 我觉得是不可能是起大早去吃喝的。
5: 哎妈，那他家居然能通宵营业，
8: 嘎的咋有点期待要去啊、
5: 不是，我是觉得老板挺厉害的，
8: 厉害。
5: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可能我家就营业到就是11点12点
8: 啊、
5: 你可能差不多人家老板就跟你说一说，然后差不多就让你们就收尾了，
8: 对，
5: 然后人家也撤了休息了，能一直陪到后半夜，这个老板以及服务员非常有格局。
8: 对对对对，真厉害啊！
5: 嗯
8: 啊，齐天柱说这个呢是用空气炸锅烤的馒头，反正吃的是挺香的。妈、
5: 哎，
8: 这还能不香？
5: 这老香了，你这顶上料也太足了、
8: 哎，
5: 而且好像除了那个就是烧烤料之外，应该还刷了辣酱。
8: 哦，
5: 嗯，
8: 馒头呢又能吸那个辣酱。
5: 哦，对对对对对，
8: 哎呀！
5: 然后他发了灰山的那个仙博士啊，差点说灰博士，
8: 灰博士、啊，

0: 惠山鲜博士的这个牛奶。
1: 嗯，
0: 你看你的这里面的蛋白质呢，就是有3.4克，在每百克当中呢，它的成分占6%。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看一看其他的牛奶品类，然后你去对比一下，就是每百克它的蛋白质占比是多少，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分量是多少，就能对比出哪一种牛奶你的蛋白质需求是更大的。
1: 对，
0: 嗯，
1: 老同志说方菲早，大家都早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先抛出这个话题，就是大家平时有没有喝过那个什么 VC 泡腾片呢？
0: 哎呀，我有段时间就是坚持喝，贼爱喝。
1: 我也是，
0: 我办公室现在还有个底儿呢
1: 啊，
0: 就是没喝完的。
1: 一个是那个片片放到那个瓶子里边、杯子里边，它
0: 就那个咕嘟咕嘟冒泡的那个过程啊、嗯。
1: 另外一个呢，一般就是都会做成橙子味的偏多啊、
0: 嗯，
1: 然后你会。哎，感觉像那个小橙汁似的
0: 啊，是的，口感又很好。
1: 然后觉得说，哎呀，我补维 C 了，我健康了。
0: 对，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有营养
1: 啊。
0: 有一段时间不是说那个就是要感冒啊，什么预防啊，
1: 就喝，
0: 你就得喝维 C 泡腾片
1: 啊。
0: 所以我那时候买了，就是我就是成组的买
1: 啊。
0: 嗯，
1: 我知道，就是那个塑料那个长条
0: 的、
1: 那个，
0: 对，一长管，然后里边就是一片一片的。
1: 啊、对，
0: 我好像那一套是3瓶，就3管。
1: 哦，知道那个，
0: 啊、对，就是那种
1: 啊，
0: 当时是跟益生菌软糖。一起买的，因为它俩是一个品牌。
1: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喝没喝过这个维 C 泡腾片，然后我们今天呢也帮大家做一个解析，就是这个维 C 泡腾片到底适不适合我们，我们怎么喝更稳妥、
0: 嗯、
1: 然后有哪些误区我们在喝维 C 泡腾片的时候需要把它避开。
0: 对、哎、一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说啊。那现在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呢给大家送来了一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都有份儿。首先就是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的，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那凡是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都会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都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的睡不着觉。那么大家如果不抓紧改善的话呢，到最后我们再花很多钱的情况之下呢，也可能看不太好。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的国家专利，护眼效果非常靠谱。当时贴完就能够见效，眼睛呢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了似的，特别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啥也都清晰亮的很多了。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呢，咱们通通都能拿到3重的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花一份钱咱们能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的时间，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奶茶说好喝呀，还喜欢看、嗯、声音也好听。
0: 哎，对，那个咕嘟咕嘟冒泡的那个感觉、
1: 啊、对对对、
0: 嗯、我就是有一个习惯，如果我要喝泡腾片的话，我必须拿一个透明的玻璃杯，
1: 就是得看着它从大变小，
0: 什么那个花样图样都不要有，然后也不要是那种就什么陶瓷的马克杯、
1: 啊、
0: 因为这样你就只能从上面看到它那个泡腾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高一点的深一点的玻璃杯、
1: 啊、
0: 一直从那个杯底儿往上、
1: 啊、
0: 你都能看到它那个泡腾片一点点点的，就是那个融在水里的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很治愈，很有趣、
1: 啊、就是有点解压的那个感觉、啊、
0: 对、
1: 啊、今天就说我是没喝过，有没有链接啥的呀？
0: 嗯，
1: 到网上一搜就搜出来了。
0: 对，就是维 C 泡腾片、啊、你可以找一找。
1: 对对对，
0: 嗯
1: 嗯，我们来做一下这个解析啊。这个维生素 C 的参与呢，咱们整个身体呢都是非常需要它的，比如说它能参与到蛋白的合成，和这个抗氧化呀、铁吸收啊、免疫的功能都是相关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平时呢蔬菜水果当中都有维 C， 但如果吃的不是很够的话，那其实摄入就不足了。
0: 嗯，但是对于大多数能正常吃饭的人来说啊，咱们每天吃够蔬菜水果，那其实维生素 C 呢并不难获得。比如说咱们吃的青椒、猕猴桃、橙子、草莓、菜花、油菜里，其实维生素 C 的含量都挺多的
1: 啊。那个青椒里边真挺高的。
0: 哎，对，
1: 嗯嗯，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被忽略哈。
0: 嗯，
1: 然后成年人每天维生素 C 的推荐的摄入量大概是100毫克， 很多泡腾片呢，它一片可能就是几百毫克，甚至更高，基本上是这一片就远超咱们一天的这个基础需要了。
0: 嗯，量有点太猛了
1: 啊。
0: 我们说水溶性维生素啊，它不代表可以无限的去喝，那摄入过多的时候呢，多余的部分它会排出体外，但也有可能啊带来胃部的不适，有的人可能会腹泻，有的人可能会反酸，个别人啊还要注意有可能会有结石的风险。
1: 嗯，有的人呢可能说我感冒了，那我就猛喝猛吃这个维 C 吧。
0: 我就是这一类的、
1: 啊、就有这个情况、
0: 就觉得说快要感冒了，或者正在感冒过程中
1: 顶上了，
0: 必须得补维 C、啊、这个时候身体特别缺。
1: 其实呢它并不是说它能直接治疗感冒，也不能替代休息啊补水啊和必要的药物。
0: 嗯，
1: 如果咱们平时的这个维 C 摄入不足，具有适当的补充意义。但如果说咱们平时这个蔬菜水果吃的挺够了，其实咱们不用非得去再喝这个泡腾片了。
0: 嗯
1: 啊，
0: 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维生素来说，其实维 C 是最容易获得的。
1: 对，
0: 嗯，因为有它就是含有维 C 的食物，其实生活当中非常容易我们就摄取了。
1: 嗯，
0: 大家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泡腾片呀，它有很多是为了口感而添加了很多的这种甜味剂、香精以及酸味剂，有些产品甚至啊钠的含量也不低。那如果是高血压或者是肾病，要不然就是需要控钠的人，你要是买泡腾片，你就一定要认真看好它的标签、
1: 哎、
0: 看它里面的成分到底都有啥。
1: 对对对，就是还是看标签啊。然后呢我们平时这个偶尔喝喝没问题，作为一个这个维 C 的补充，但是呢不太建议大家去当成一个补充剂啊，或者是类似于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想象是一个健康饮料。
0: 嗯、
1: 哎、你长期喝不太合理。
0: 嗯，还有就是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咱们如果要喝这个补充剂呢，那最好是听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建议，
1: 对，
0: 不要按照成人的习惯随便去加量。
1: 嗯嗯，就是那个好喝嘛，好喝有的时候咱们一想说哎呀还能补维 C，
0: 因为有的家长会把它当成饮料给孩子冲。
1: 嗯，
0: 就觉得说这玩意儿不比喝那个奶茶啥的强吗？
1: 对，
0: 但有的时候维 C 咱们也不是补的越多越好，它有一个度。
1: 对，再加上这个一般情况下它也有一点味道调和的什么、
0: 嗯、
1: 像刚才你提到的那个
0: 添加剂
1: 啊，对对对，这个不太合理啊、
0: 嗯、
1: 行啊，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带来的好物啊，灵芝孢子粉。
0: 哎、
1: 啊，
0: 夏天啊，如果大家觉得说外面闷热发汗，进屋吹空调吹风扇，这冷热一交替来回再容易贪凉，哎呦操劳，一累着点呢浑身就发沉不得劲儿。还有朋友可能就是说火，这个嗓子经常感觉到就是干、
1: 啊、
0: 上火，嗓子疼，伤风感冒、
1: 嗯、
0: 等等，好长时间缓不过来劲儿，那有可能呢是大家的免疫力下降了，咱们的身体防护墙呢不结实了，这时候呢咱们就得给咱们的免疫力补得足足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丰益健康有机灵芝孢子粉。
1: 嗯，这个灵芝孢子粉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带来过，大家那个反馈很不错啊、很多朋友都买了。就是如果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有头晕呢、啊、腿沉浑身乏力的这个情况呢，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灵芝孢子粉。
0: 嗯，
1: 夏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直说它是调理咱们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节律和周期，那灵芝孢子粉呢它能够帮着咱们去慢慢调养，增强免疫力，然后你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你会发现你睡得香了，精神也足了，我们安稳过生下，把身体的整个状态慢慢的去调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下。
0: 对、嗯、然后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它的原价啊每一罐都是298块钱，它是有机灵芝孢子粉，是高品质的。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一罐只要129元，而且赠送大家两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但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呢就是你拍两瓶装的，因为更划算、嗯、就是在129的基础之上，其实你只加100块钱，一共229，咱们到手呢是两瓶250克的大容量孢子粉，那就是你每一瓶的话，其实它的单价是更划算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人参我们直接升级送大家5根。
1: 嗯，这个人参它是足龄的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如果是足龄的呢，就是它整个的价格是要偏贵的，没有大几百是下不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299块钱不仅能够带走这个灵芝孢子粉，还能带走这个5根足龄的人参。非常合适，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粉"字，就是那个灵芝孢子粉的"粉"，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哎，然后今天呢，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吃的早餐。

0: 光照特别足，温差也很大，籽粒饱满，营养足。而且呢，这个黄瓜籽啊，它是只收当季的。
1: 嗯，
0: 多重筛选之后呢，也是干干净净。每100克含钙大概是786毫克，其实比骨头汤和我们吃虾皮儿里边的含量都高。
1: 哎，
0: 而且它是低温慢烤的，酥酥脆脆，没有油。就跟我们给大家推荐那个核桃酥是一样的，就它不是那种就是油烤出来或者是炸出来的，它就是低温慢慢的把它烘得酥脆，然后你能吃到淡淡的谷物香，混着那个糊香。
1: 嗯，
0: 哎呀，不油不腻也不齁甜，解馋还能够补钙养骨，你说多好。
1: 哎，这点其实我也特别想跟大家这个分享，实际的那个吃到嘴里的感受啊。你比如平时咱们吃那个酥脆的东西，
0: 嗯，
1: 它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那种就是油酥油酥的，
0: 对，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腻挺
1: 啊。然后那个甚至你如果拿纸包着什么的，它那个油会浸到那个纸里。
0: 嗯
1: 啊，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不是，它是那个干酥干酥的。
0: 是的
1: 啊，然后你一吃你就知道啊，这个肯定是不油腻，然后这肯定是少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配比和添加啊，
0: 嗯，
1: 和做法。所以确实咱们平时呢，比如说早餐配点牛奶啊，然后配点豆浆，晚餐呢下午打个煎食什么的也行。
0: 我现在就是因为它是每一盒当中都是那个独立的小包装，
1: 随便随身携带
0: 啊。然后那个就是绿色的那个小袋儿，一袋里面呢是有2片。我现在每天就是随身，我至少要背2小包。
1: 嗯，
0: 就是反正少食多餐嘛，遵循医生的建议，然后就随时想吃，或者是下午有的时候稍微觉得有一点点饿，赶快就补充上。
1: 对，
0: 嗯，因为这里面呢就是东北老黄瓜籽做的嘛，就不光是咱们补钙养骨头，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大家通肠道。
1: 哎，
0: 咱们排便顺畅了，那你其实肚子呢也不胀了。
1: 所以呢，这个每盒是310克，然后里边是16小包，每包是2块装的，都是独立的那个小包装，大家随身揣着，随身拿，随吃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9块钱，我们拿走是整整7大盒。99块钱7大盒、
0: 哦，太划算了。
1: 对对对，全家都可以吃啊。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饼干这个词。饼干，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抓紧时间来下单订购啊。
1: 嗯，
0: 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饼干这俩字儿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忽然看老又在这调皮，
0: 嗯，
1: 说林芝，
0: 嗯，他就故意的一
1: 天。林芝，我告诉他闭麦了啊。
0: 直接给他禁言
1: 啊！人是我们是灵芝，
0: 对，灵芝啊！
1: 你就跟那个就是那个好多，比如说咱们说木耳，就反而像那个东北话摩尔摩尔，就是好像回这摩尔，
0: 调皮
1: 啊！
0: 擎天柱发了那个图片，说是不是这玩意儿？就是这种维 C 泡腾片，
1: 就它就它
0: 啊！如果想要喝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平台上比比价格，看看买哪个比较划算啊！
1: 啊，没喝过，买点尝尝行。
0: 嗯
1: 啊。
0: 谭香苑给我们发来了酱油的配料表，你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海天一品鲜吗？
1: 对， 对，
0: 好多家里边做菜都用它。
1: 对，
0: 这个味道，哎，它确实那个味儿很足，
1: 挺好，挺好的味道。
0: 嗯，而且你看你买到的这个就是脂肪含量还没有。
1: 嗯，但是我现在是就是如果放这个酱油，就是生抽什么的哈，基本上不是，如果不是什么炖大骨头这种菜，
0: 嗯，
1: 小炒菜什么的，我盐肯定就不会再放了。
0: 哦，我是如果小炒菜的话，我就不会放这样的酱油
1: 啊，
0: 我就只一点点盐，就是让它穿插开，反正就是我对于家里做菜的要求就是简，就是一定是这叫什么，调料要简单
1: 啊，
0: 就除了我们食材健康之外，调料一定要简单。
1: 对对对，
0: 就是什么味精、鸡精，最好能不放都不要放。
1: 对，
0: 然后这种调味的，就是什么老抽啊、生抽啊这些，我就不建议大家都放。
1: 哎，那肯定是，
0: 嗯，吃的健康很重要。
1: 啊，对，
0: 你这忽然看两个发图片，我都不敢看。
1: 没事，这个是小，应该是小木耳、山木耳什么的，是吧？
0: 哦，
1: 小碗的木耳。
0: 因为离老远看着密麻麻一片，我就有点不敢瞅。
1: 啊啊！你说这要是点开大图，蹦出来一堆大虫子，
0: 哎妈呀！话筒我都得砸它，
1: 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
0: 赔不起，主要是
1: 太贵了，
0: 所以我还是离那个图那个图片稍微远一点。
1: 对对 对，
0: 嗯，
1: 对，你知道等于把咱饭碗砸了，
0: 砸这是砸了很多人的饭碗。
1: 对， 对， 对，
0: 来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

0: 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非常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也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块啊，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会再送大家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通化、吉林、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好多听众朋友啊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那也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够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的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呢，都会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来感受效果。 活。赶在前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再送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

0: 2166。
1: 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边贴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的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呀、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呢也特别的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了。我们等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一亮，看远看近都更加的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特别的明显。
0: 那好视力过生日啊，专门给咱们的听众呢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那也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呢数量有限，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要这个跟大家推荐的啊，就是如果大家腰疼腿疼脖子僵，哎，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啊，还是弯腰就刺痛的那个腰间盘，哎，是不是这个早晨起来身子就像是板结了似的，一到了这个像阴雨天什么的，比天气预报还准，
1: 嗯，
0: 用了很多的方法呢都没好，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我们今天新给大家带来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嗯，这个通络活骨贴呀，它拒绝那种辣椒膏充数，每一贴呢我们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里疼就可以贴哪里，就是一股暖流，它刷一下呢就感觉它钻进去了、
0: 啊、
1: 那种紧绷的这种筋脉啊瞬间就被揉开，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的释放这个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肌质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我们的足根部啊，还有颈关节、肩关节以及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跟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0: 对，通络活骨贴呢，而且它贴完了之后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的感觉，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呢一抹就干净了。那么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呢就是400-626-8799400-626-8799。
1: 我们看看群里啊，刚才那个谭江院发的这个海天一品鲜啊，就确实这是很好吃的酱油了。然后豁然开朗呢又发了这个白灼汁儿啊，他说这个该怎么使用？其实这很简单，就是省去了我们自己又拿老抽、蚝油、生抽，就是你调那个小料汁儿的过程
0: 啊。对，
1: 你就直接用它就行了。你比如说咱今天蒸个秋葵，
0: 哎
1: 哎，你也可以淋点这个白灼汁儿。咱就是今天你蒸个各种菜。咱都可以直接用它，就很方便，
0: 就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个调味的整合。
1: 对，
0: 哎，专门咱们在白灼各种菜的时候就是很适合用它了。
1: 嗯，或者咱家里如果愿意做什么粉丝娃娃菜，
0: 哎，
1: 其实都能用它。
0: 对对对，反正现在各个那个调味料做的都挺的针对性的。
1: 对，
0: 什么蒸鱼豉油啦，
1: 对对对，那蒸鱼豉油太方便了
0: 啊，
1: 就吃蒸鱼的时候就好方便，而且味道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豁然开朗也在群里边问大家说这个玩意儿谁吃过没呀、啊、这个不应该就是小山木耳吧，
1: 嗯，看起来好像又很厚实
0: 啊，
1: 嗯，很敦实的那种感觉。
0: 反正我最近在那个短视频上又看到了叫地皮菜，你听过吗？
1: 没有。
0: 地皮菜就是长到山里边，然后那个贴着地面长的，特别薄，有点像木耳的那个感觉似的。
1: 是黑色的吗？
0: 黑绿色。
1: 哦，
0: 啊，说下过一场雨之后呢就有了。
1: 我的天呀，那就可以采它跟采蘑菇一样
0: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是那个上那个山上去采点这个东西，肯定得老有乐趣了
1: 啊、哦，也能挺好玩的啊、应该是。但我觉得，如果大家采回来的话啊，就还不建议大家吃，有待考究
0: 就
1: 啊。但采的过程可能会很有意思，
0: 过程肯定有意思，咱肯定不行，咱就认不太清，
1: 对，咱分辨不了，
0: 不敢吃。
1: 然后我们来说说今天跟大家要推荐不是推荐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解析的是维 C 的这个泡腾片。
0: 嗯，
1: 那哪些人

0: 人群很适合来吃这个维 C 泡腾片，或者哪些人不适合呢？首先我们来说啊，长期蔬菜水果吃得很少的人，饮食单一，或者是吸烟人群，这个肯定有很多啊，或者是处在特殊恢复期的人，那可能更需要关注自己维 C 的摄入量。但是否需要补充剂呢？得看具体的饮食以及我们的身体情况。
1: 嗯，胃酸多、胃炎、容易反酸的朋友，那么大家如果有胃肠道的不适，喝这个酸味的泡腾片之后呢，可能会更加难受。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喝，咱们就饭后少量，或者选择纯通过食物来补充。
0: 嗯，但如果是有肾结石史啊、肾功能异常的人啊，就不建议大家去自行长期大剂量的补充维 C 了。如果你需要补充的话，那咱就是听大夫的，让你补多少咱就补多少。
1: 嗯。擎天柱说是枪狼，我可不敢吃，俗称大将军。
0: 这不是虫子吧？应该
1: 对，这不是虫子。
0: 哦，应该不是虫子。
1: 这要是虫子，我俩这个不能是这个反应了就。
0: 但是豁然开朗，就是每回都在这提问，但是又不解答。
1: 哦，
0: 你解答一下吧，看看它到底是啥呀？啊、
1: 快点的呀！
0: 嗯、啊，手机里有可多这种存货的照片了。
1: 啊，冰山上的雪莲说，赵飞说的那个是不是地瓜皮呀、啊？
0: 嗯，
1: 地瓜皮。
0: 地瓜皮也是一种菜吗？
1: 对呀，反正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说现在那个去采什么地皮菜，地皮菜回来炒鸡蛋、嗯、
0: 北方也有吗？
1: 啊，就是咱们北方东北，
0: 就是咱东北啊。
1: 对对对，
0: 那怎么会活了这么多年闻所未闻呢？
1: 那玩意儿吧，反正就是不好采，不好洗，不好收拾，之后呢如果要是去卖的话呢，还得把它晾干了保存。
0: 哦、地皮菜、我有点好奇了，我查查，
1: 我感觉应该能挺好吃的。
0: 嗯，
1: 豁然开朗说叫焦陀螺，但是有剧毒，然后洗干净可以吃。这个叫焦陀螺，
0: 那它属于什么呢？就它是属于菌类呀，属于蔬菜呀，还是属于我们说的那个肉类呀？它属于哪一类呢？看起来有点像菌子。
1: 焦陀螺、嗯，我的妈！
0: 头一回儿听说。
1: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图片当中的这个是手指、
0: 嗯。我刚才也发现了它，啊、那不是
1: 啊，不是手指，
0: 不能是手指。
1: 哦，
0: 哎，你好吓人啊！你这么一说，
1: 是吧？你不能仔细看，
0: 我不能仔细看，越看越像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太恐怖了！豁然开朗说，地皮我们这儿有啊，我吃过一次，不咋好吃，有股泥土怪味儿、
1: 啊，
0: 但有的人爱吃，
1: 就是那个咱平时说的那个土腥味儿。
0: 土腥味儿，那就有点劝退很多人了，
1: 不太喜欢，
0: 不太行。
1: 对对对，
0: 嗯。
1: 行啊，那给大家推荐点好吃的吧。一个就是我们今天首要给大家带来的丰益健康有汁有汁
0: 有汁有机。
1: 最近就是喜欢那个我是不是有点 rap 的那个基因觉醒了呢？
0: 那有可能
1: 啊，
0: 怎么想转行了？
1: 真的，
0: 或者想给极致极品换一种风格，
1: 想从这个幕后走到台前了，想上台了。
0: 那首先咱们要把舌头抻直
1: 啊，
0: 捞打结不行啊。
1: 那么说说这个丰益健康有机的灵芝孢子粉，这个原料它就是孢子粉的根本，用的是咱们东北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而且是头稻粉啊，就是头茬粉。嗯，那么我们种地呢都清楚，就是头茬的庄稼它是最有营养的，这个在很多的植物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孢子粉呢也一样，头茬的那个孢子油它特别丰富，而且养分是非常足的，加上长白山的那个昼夜温差大，灵芝长得慢，喷发孢子粉的时间也短，所以这种种出来的灵芝呢，三萜的含量是最高的，而且三萜就是灵芝里边很关键的成分，含量高，我们吃下去对身体就越好。
0: 嗯，而且这个制作工艺也是亮点啊，灵芝孢子粉呢，它有一层硬壳，不破壁的话，咱们吃进去之后，身体呢是吸收不了这个营养的。这款孢子粉它用的是反复冷冻、高频震动的破壁技术，破壁时间呢有60到70分钟，破壁率能够达到98%，就是把那个硬壳啊破得干干净净的，它的营养成分呢就能全释放出来，吃了之后呢咱们是真能吸收、
1: 嗯、
0: 而且啊加工全程是在那种10万级净化车间里做的，达到了 GMP 的一个认定标准，生产环境呢特别干净，没有杂质，咱们吃起来可以放心。
1: 对对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你看平时是298块钱一罐的这个有机灵芝孢子粉、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29块钱就能带走一罐，每罐呢是250克，一下子咱们就省了100多，而且呢下单的话会赠送大家2根4到5年的足龄的长白山保鲜人参，啊、当然呢还有更，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多一点的会更划算、啊、而且咱们全家都能喝呀，嗯，咱们就买那。

0: 一个299块钱的，我们到手呢是两瓶灵芝孢子粉，还能够升级拿到5根的那个鲜人参。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人参也多，然后这个孢子粉也多，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吃一个大周期了。嗯，
1: 很划算啊，
0: 划算。
1: 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粉这一个字儿，大家能够收到链接。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瓜籽粉早餐饼干也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同时呢它是一款实打实的养生好物。
0: 嗯，
1: 咱们可以悄悄的就吃它养出咱们的好身体。
0: 哎，还得悄悄吃啊，
1: 悄悄吃，
0: 悄悄吃，咱就是眯起来吃，
1: 眯起来吃。但好东西咱们要分享，
0: 分享，分享。
1: 其实我特别喜欢咱们给大家介绍很多东西，就是那个套组，一大套组当中内容很多，
0: 嗯，
1: 我就可以就是跟那个家人什么的一起分享，
0: 对，对，对。还有那个咱们经常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你就是揣兜里什么的吧，自己吃也方便。另外有的时候跟那个同事好朋友一见面，哎，给你好吃的，我觉得
1: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0: 哎，这种感觉也特别好
1: 啊，这我们节目推荐的
0: 啊。然后他吃完了之后，哎妈真挺好吃，
1: 对，然后就大家觉得很好吃之后再回来找你回购，
0: 哎，
1: 哎呦非常有成就感啊，
0: 绝对有成就感。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各种就是零食，包括那个就是可以当带早餐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我觉得一个是那个就是大头酥，
0: 嗯，
1: 一个就是这个饼干真的很好吃，就是它完全吃起来不是那种油腻感的，清清爽爽的又非常香，你就是能吃到它谷物的那个香，能吃到原材料的香味儿。
0: 对，
1: 而且黄瓜籽粉饼干就更能帮咱们把说骨钙补钙的这个内容啊给它打得实实的。
0: 对呀，因为这个黄瓜籽呢它本来就是天然的钙质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食物了，不仅钙丰富，就是它里边的那个植物蛋白和多种的微量元素也很丰富，所以它整个吃进去呢又不寒又不燥，哎，长期吃能够滋养筋骨，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改善咱们的身体状态。而且这个黄瓜籽粉呢用的是咱们东北的黑土地的黄瓜籽粉，没有任何的香精防腐剂啊，它就是纯食材养生用的那个古法，把它放到了这个饼干的制作当中，我们又能够享受到美味，然后在这个同时呢又吃到了很多的健康。
1: 嗯，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来电话订购，或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你发饼干这俩字儿，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下单吧啊。谭先院说这个是超市打特价4.9元一瓶，一下子买了5瓶。
1: 哎呀，
0: 我感觉谭先院每次都吞老多东西了。
1: 对呀，啊，但这酱油咱吃得了这么多吗？
0: 啊，
1: 特价的话你就要看一下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0: 对对对，
1: 嗯，然后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吃得完呢。
0: 嗯
1: 嗯，
0: 欢迎开朗说山野菜俗称猪嘴馍，说这个东西洗不干净，吃完了呢嘴唇会肿，手背会长蘑菇。
1: 真假的呀？你就说吃完了嘴唇肿，我信，
0: 我信，嗯，
1: 手背长蘑菇，这很难做到吧？
0: 是啊，
1: 嗯，
0: 那你如果都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咱吃它的意义是？
1: 自己家有养蘑菇，
0: 手上这不行，太可怕了。
1: 嗯，这不行啊。
0: 啊，
1: 希望说这个叫地皮菜的，我很早以前看过，但是没吃过。外形很像木耳，在农村下过雨，有很多。
0: 哎，是的，是的，对，
1: 哦，
0: 就是下完一场雨之后。就起来了。
1: 我刚才在网上一搜，我觉得它长得还有点像那个紫菜。
0: 哎，对对对，
1: 很像那个感觉。那你其实下完雨它又贴着地皮的话，其实挺难发现它的，
0: 难发现，而且难清理。
1: 嗯，哎呀，这是李亮，这下雨的时候出去逛早市了吗？
0: 对，这大香瓜，
1: 嗯，这看着老香了，都像闻着那个香瓜味儿了。
0: 那现在这香瓜个顶个，我觉得都不错，
1: 都好吃，
0: 嗯，都不差。
1: 哎，我发现一个就是选瓜和选水果很好用的一个方法，
0: 什么？
1: 闻味儿。
0: 哦，
1: 我那天去买桃子，然后就拿起来闻。
0: 嗯，
1: 我妈说你闻啥？我说我闻它有没有香气。
0: 啊，
1: 然后对比了一下，真的就是有的那个香气很浓，
0: 啊，
1: 有的呢就是你完全闻不着桃味儿。
0: 啊，
1: 然后香气很浓的这几个买回家真是个顶个的好吃
0: 啊。
1: 嗯，
0: 哎呀，
1: 所以闻味道啊很有用。
0: 哎呀，行，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像春天呢，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如果大家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变色什么的，这周就是都很闹心嘛。一方面咱们穿裙子、穿短裤什么的也不舒服，然后同时呢，你时间久了不治的话，也会容易引起病变。那么大家如果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有

0: 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和治疗的电话呢，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活动的周期当中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记好这个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另外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也就是这周六呗，那么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在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如果想去看的话呢，就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抢到票了。
1: 这个豁然开朗说这个菜特别好吃，然后李亮又给我们发了这个是樱桃吧，就是那个小樱桃树结出来的那个樱桃。
0: 哎妈，这个我觉得味儿能足啊。
1: 就是它绝对那种不是那种齁甜，但是酸味儿更足，就是更有风味儿的那种樱桃。
0: 对对对，
1: 老樱桃，传统樱桃，
0: 老樱桃。
1: 对呀，
0: 我只听过老玉米、老黄瓜，
1: 老味道嘛，有老味道的樱桃
0: 啊。
1: 就是简称老樱桃
0: 啊。行行行，那咱也是老及时了呗。老及时极品了。
1: 老即日极品了，
0: 老即日极品，今天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呢，继续唠啊。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明早再见吧。
1: 明天见啦。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

0: 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九一六阳光热线。
1: 九一六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九一六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九一六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通化，还有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这些地方呢，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延边东部有4级左右的东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者是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出现在延边地区30度，其他地方25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有所下降，有25度左右吧，非常舒服啊，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3: 还是那句话，这两天接连有雨，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要注意安全。
2: 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事儿您说话。
3: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是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0: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一六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或者想和我们互动的，可以通过热线以及留言的方式和我们在线互动，很方便。
3: 嗯，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留言，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直接选择预约我们的直播，在我们直播的右上角啊，有一个下一场直播包括后天的直播都有了，大家可以直接一键预约，这样呢等到我们节目一开播的时候就直接推送给您了。
2: 是的，如果要是眼睛花了的叔叔阿姨需要戴上老花镜，直播屏幕的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可以一键预约。艳阳天说此刻在北京观看咱们的直播间，就喜欢你俩咋整，那就别控制了，艳阳天就喜欢呗。
3: 看着你我们也可开心了，因为这两天我们接连有雨啊，要这一看到艳阳天这仨字，大家你想想得多期盼啊，好几天都没晒着被子了啊，我们也特别盼着艳阳天早点来。艳阳天你啥时候回来呀？
2: 我其实是坏小子的心理，北京现在老热了吧？
3: 哪有我们这儿凉爽是吧？
2: 我们这儿太凉快了，太得劲儿了。大龙今天依然为他们那儿的观音泉代言啊。好，大龙，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了，一定转达您对穆轩的邀请。磨磨丢丢的您都留了好多回了，我们看到了，谢谢大龙的邀请。
3: 应该他不是邀请穆轩，他的意思是穆轩已经去过了，让咱俩也去，邀请咱俩去啊，是不是大龙？
2: 那我要问问穆轩啥时候偷摸去的。
3: 我们真的是有机会啊，一定要去一趟这个观音泉，是不是在咱们这附近啊，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有熟悉的有了解的，到过当地的会发现，哎，这地儿的风景特别好，这水一定特别好喝，是不是？等我们有机会一定去啊。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优雅阿姨，前两天您留言我们给您解答过，再说一下，他说昨天问了公交的客服，说老年卡有钱的可以继续用，使到生日前的一个月，充的钱呢还是2026年的钱。因为咱们每个人的生日是不一样的，需要重新复值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或者是在生日的当月到咱们的社区或者是家附近的街道的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去那儿重新的复值就可以了。
3: 谢谢优雅阿姨，她是肯定问完了，想着告诉我们一声，让更多的人呢也知道，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卡里，就你的公交卡里有钱的话，就有那个虚拟币的话，即使你到了你的生日，过了你的生日啊，假如说你没有来得及去充新的这个虚拟币，那么你原来的钱还是好使的。咱们知不知道，在以前啊，就是24年吧，应该说25年之前，即使你卡里有余额，但是你的生日到了，但是你去拿着他的这个卡，就是你没有去新的充值，相当于你没有去年检的话，那你这个卡就不好使了，人家就不让你上车，或者告诉你这卡不好使了，怎么怎么样啊？那现在呢，就是你只要卡里有余额，你是可以继续用的。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只要你方便的情况下，那你该充新的还是充上新的，对吧？在你生日的前后左右啊，最好是生日当月吧，别太早了，要不太早人家也不给你充。然后你生日当月，然后或者说你要延期一会儿也没问题。那这样你新充值了之后，咱这卡里钱又多了，你就再次乘坐的时候，这接下来这一整年你都可以继续用，还是挺方便的。但是当时假如说现在，假如说优雅阿姨现在在外地不方便，那你就可以继续用着啊，没事儿，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回来办。
2: 关于老年公交卡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因为考虑到我们很多老年人出行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如果要是紧接着就在生日的当月，不管是前后生日的当月，如果没有重新复值的就不让用了，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来不及去重新的复值。现在呢，复值的方式更便利了，同时呢，这个时间也更宽泛了，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身份证上的那个出生的月份啊，您自己要算一下生日的当月，要到咱们家附近的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来重新的复值就可以。
3: 就是很方便了，要不然你说在谁能记着啊，说我这是生日当月，我还得忙活着过生日呢，那高高兴兴得找老友聚餐啊啥的，是吧？一忙活给忘了，再乘坐的时候就不好使了，那大家心里肯定会有一点不高兴嘛，对吧？那现在呢就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便利，然后一是我们办理的地方呢有多个选择，您可以就近去便民服务中心，也可以啊在咱们生日哪怕过了那么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继续用一下。所以这一点啊也感谢一下我们的优雅阿姨及时的给我们反馈，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2: 我们来迎进长春市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张先生。
7: 嗨嗨
3: 您好，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7: 我那个我今年虚岁92，周岁91。
2: 嗯，
7: 我从来没有得过那钱呢。
2: 您说的是什么钱呢？
7: 就是说生活补，也就是生活补贴，是什么玩意儿啊？
3: 是高龄津贴吗？
7: 啊，
3: 高龄津贴就是老人家您80周岁的时候，就是在这之前都没有申请过吗？
7: 啊，没有。
2: 23年、24年、25年这3年您都没申请过。
7: 啊，都没有。
2: 您家是市里的还是农村的？
7: 长春市里。
2: 哪个区的？
7: 开发区，经济开发区6期32栋。
2: 经开区的是吗？
7: 啊。
2: 大爷，如果您行动方便的话，一会儿挂了电话就要到您所在的社区去申请高龄津贴。
7: 啊啊，
3: 这个得咱们自己申请，到你的户籍所在地。
7: 啊，那都要啥手续啊？
3: 你的户口在咱们经开吗？
7: 啊，
3: 您就拿你的户口本、身份证，然后这些的证件，咱们到社区啊去申请。您跟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孩子呀，我一直没申请过高龄津贴，我才知道这个信儿，我才来申请。您麻烦你赶紧帮我们，帮我看看啊，看看有什么需要的，还有包括照片啊，这些包括您的银行卡，您都带齐了再去。
2: 你有社区的电话吗？
7: 啊，
2: 我说您有社区的电话吗？
7: 没有。
2: 啊，没有电话是吧？那您家人手里有没有？去之前也可以先给社区打一个电话，问问都要啥，都要哪些材料，咱们准备好了，省着折腾两趟。
7: 啊啊，
2: 嗯
3: 嗯，
2: 如果
7: 社区电话吗？
2: 您说什么？
7: 你知不知道北海路那个社区电话？
2: 一会儿我们找一下呗。
3: 嗯，
2: 我们找一下，完您拿个笔记一下啊。
7: 哎哎，
2: 嗯。您问的生活补贴，如果不是低保对象，不是重度的残疾人朋友，没有所谓的生活补贴，只有刚才我们跟您说的高龄津贴，您需要自己去申请的。
3: 嗯
7: 啊，我原来是正式职工。
2: 啊，那您肯定是没有低保的呀。嗯，现在有退休金是吗？有养老金。抓紧时间到威海路社区去申请，一会儿我们也找一下威海路社区的电话。
3: 嗯，老爷子基本上要带的材料就是户口本、身份证，还有你那个有银行卡功能的社保卡，或者就是你名下的储蓄卡。
7: 啊，
3: 嗯，就是基本上带的这几样，然后你再可以问问社区填表的时候还要点啥材料，然后咱们就去就行了。如果离得不远，你直接去吧，带着这些材料你就直接去申请就行。
7: 你告诉我电话呗，
3: 我们帮您查一下。
2: 一会儿我们得找一下，先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您听收音机就行。
7: 哎哎
2: 哎，保重身体啊，往120进啊。
3: 嗯，健康长寿啊，老爷子。好嘞，
7: 我今年92了。
3: 嗯，
2: 是啊，您这92年轻着呢，您得往120上使劲。好，我们先和老神仙说到这儿。
3: 嗯，
2: 我们也沾沾喜气儿啊，92岁还能给我们打电话，而且耳朵基本是不背的，思路也很清晰，
3: 交流一
2: 点
3: 问题都没有啊。
2: 嗯，
3: 给老人家点赞。
2: 是的，我们再来迎进长春的李先生。
3: 你好，李先生。
8: 哎，这个老年卡，
2: 嗯，
8: 哎，还要不要身份证啊？还要不要那相片？一对相片了。
2: 您的老年卡已经换完照片了是吗？
8: 没换，还是照以前的。我问照计划，你不说以前还得要相片，还得要一身白地的相片，到那个到那换。现在我还要相片吗？
3: 您以前办过公交卡没有？
8: 以前办过公交卡，我
3: 啊，你以前办过是吧，老爷子？但是你从来没有往过书里边去补过照片，是不是？
8: 那都是老的办法，现在还要不要？就是，
3: 嗯，正常来讲，老先生，如果您以前从来啊，就是说没办过，咱们现在新办的，人家和咱们那个身份证直接就联网了，不用咱们再交照片了。但是以前你是老卡，就是以前你办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采集你个人的照片，就是你原来他那个档案里面没有录入你的这个相片，然后这些没有这些电子信息，你就得给他提交一次，就提交一次就行。
8: 好，
3: 嗯，就是咱们，您什么时候过生日啊？
8: 我 7月份。
3: 七月份啊？
8: 但是我就说的不用照片了，还有老人到期就换了。
3: 对，我知道，最近有好多人都说了，哎呀，现在不用照片，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老爷子，像你这个以前你有卡，你那个卡呢，在以前他那个基础信息里没有给你输入你的电子的照片，就是他那里面没有你这个信息，只有你的文字的信息，就是说您叫什么，多少多大岁数了，哪年生日，但是没有你的本人的相片采集的信息，那你就得给他提供一次。如果说有了，或者说我们是新办的啊，咱们的老年公交卡，因为人家直接拿身份证的那个照片就直接比对了，他就新办的就不需要你再采集了，所以是情况不一样，也不一样。您也具体可以，老爷子，您可以问问96668，你问问他们，你就说我以前的卡，我现在用不用再要照片了？正常来讲还是需要的，一张白底的小一寸的照片，小二寸也行，但是最好是小一寸的照片。就行，
8: 就我在说的，你以前就拿身份证换的，每年都换一次，但是拿身份证就不用拿相片了。
3: 对，以前是没有采集，老爷子，我们说明白了吗？就是从今年开始有一个新的要求，咱们要求大家把这个照片采集进去，咱们就办一次就好办了。
8: 好
3: 嘞，祝您办的顺利啊！
8: 谢谢，
3: 不客气。
2: 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大家如果有关于吉林通老年卡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打96668 96668来详细咨询了解一下。我们也请刚才给我们打进电话的长春市的张老爷子，张爷爷，您记一下威海路社区的电话。威海路社区的电话是8465-1877 8465-1877，您去之前呢，可以给社区打一个电话，8465-1877。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8581-5199。
3: 除了一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2: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有一位小白给我们留言，他说打错字或者是不对的请原谅啊，因为我的眼睛不方便，感谢你们二位主持的阳光热线。我们管您叫小白，我觉得更亲切，因为您的名字被隐藏了，不知道您的称呼是什么，所以也请您见谅，我们都看到了您打的没有一个错字，我们都收到了，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3: 一路飙升给我们留言，他说现在老年卡自愿加照片啊，自己选可以加可以不加，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问问96668的工作人员。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的时候，假如说你像刚才那位先生，他马上就要生日嘛，就这个月的，本身就要去办了，既然咱去一趟，咱就把照片带着，要是没有的话，如果咱们到安大通营业厅，人家现场也给咱们照啊，你也不用担心。但有的便民服务中心它是没有照相这个功能的，所以大家可以具体到自己附近的或者您想去的办理卡的这个地方啊，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如果说您实在是就不想去采集这个信息，那么等到将来假如说来年或后年人家推行说没有这个照片的时候不能用，那的时候不是就麻烦了吗？所以您具体呢也可以再问一问，再了解一下。
2: 我们也希望关于吉林通老年卡的照片的这个问题啊，能够相对的政策稳定连续，这样呢才不至于让大家来回的抓瞎。这个事儿呢，我们一会儿也抓空问问96668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像一路飙升说的，现在又自愿了？
3: 是的啊，因为年初的时候要求大家必须得啊有采集，要有新的照片，那现在又有新的变化了吗？稍后我们帮大家问一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2: 我们来迎进辽源的厉女士。厉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请讲。
3: 你好，厉女士。
9: 你好，严大方宁。你们好。
2: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9: 我是东丰县杨木林村兴安二组的，我要问一下，就是我的父亲吧，就是每次村上的老干部，就是每年工资是1600块钱。他离那个26年的2月18号，就是正月初二去世了。去世了这个钱吧，就是这个钱他25年的钱是不是应该有啊，到现在都没给发。
2: 也就是说2025年您老父亲的老干部的，就是老村干部的老村长的这个钱还没发，我们所说的这个工资是吗？
9: 对对。
2: 1600块钱没发。
9: 对，
2: 嗯，
9: 就是每年吧，都是跟村，就是各个组的小组的队长是一起发，
2: 嗯，
9: 小组队长的钱已经发了，他的钱到现在没给发，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钱是不是应该有啊？他25年没去世，他去世是26年，
2: 正常的，如果26年2月18号去世，25年的待遇没发，应该老人家是享受的，因为25年他还在世，26年肯定是没有的。25年应该有，
9: 对对对。
3: 那其他的老干部有吗？您知道吗？别的村的包括什么？您有没有联系？有没有问过？
9: 没有联系，也不知道别人是、
3: 嗯、
9: 不知道别人家发没发，这玩意儿也问不出来。
3: 对，因为有这笔待遇的人也不多，咱们本村可能像老干部只有您父亲一位，是不是？
9: 有没有别人就不清楚了，有也不多，也就是几个人，多说几个。
3: 嗯，
2: 丽女士，咱们问过乡镇吗？咱们是归哪个乡镇管？
9: 对，杨木林镇。
2: 啊，杨木林是吗？刚才您说是杨木林村，我还纳闷呢。杨木林村新安村啊。
9: 新安村。
2: 啊，杨木林镇是吗？
9: 新安村。
2: 咱们应该问问镇里边。
9: 嗯。
2: 嗯，问问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9: 啊。
2: 这个事儿呢，需要抓紧时间问一下，因为25年的还没发，现在26年都已经过去一多半了，您要抓紧时间问一下，您自己问就行。
9: 完了，我就先咨询你一下，他这25年的这个工资是不是正常应该给发？
2: 是的，正常情况下肯定是要有的，因为25年老人家在世没有任何的问题，26年2月18号去世，去世之后的那肯定就没有了。
9: 对对，
2: 嗯，所以您可以问一下杨木林镇，如果您问完依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明确的答复，您再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再帮您沟通、
9: 哎、
2: 行吗？
9: 行，那好了、
2: 哎、
9: 谢谢拉芳，
2: 您抓紧时间问一下。
3: 嗯
9: 嗯
2: 嗯，这个钱呢，它有可能每个地方的节奏不一样，我知道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啊，在我们的听友当中也有我们退休的加引号的啊，退休的原来的我们村上的老干部，比如说高景龙大哥，原来呢在村上任过职，就有这笔钱。不知道景龙大哥25年的您的待遇领到了吗？拿没拿到？如果要是拿到了，大概是什么时候？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3: 嗯，是的，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都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在视频号上啊，有好多朋友在右下角帮我们点赞，希望大家帮我们继续啊，持续关注点赞，让更多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王希琴说，离任补贴应该给发的啊，正常来讲，只要人在世的期间的工资啊、退休金啊相关的这个补贴都应该是发放到位的，但人去世了以后，这相应的补贴也就随之没有了。
2: 是的，一路飙升呢，也在公屏上回复了小优，因为小优问说，你说的这种情况是长春市的吗？一路飙升说，是的，已经去充值了，没加照片。那您之前加过照片吗？一路飙升，您的老年公交卡之前加过照片吗？
3: 有一些朋友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消息之后，有的朋友就已经把照片加上了。
2: 对，
3: 然后说26年，哎，不用加照片了，但人家加过了呀，对吧？
2: 对，
3: 有的呢是以前啊，他这个没有加照片，但是今年新办的时候去加了。还有的呢是就是像我们说的那种啊，人家是最新办的，然后现在咱们那个身份证上的这些信息直接联网了之后，直接就调进了过来了，所以就不用担心说要不要带照片了。
2: 嗯、
3: 所以现在呢也是时间不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啊，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和调整。但是在公交公司这边，或者说公交集团，或者说咱们这个老年卡制卡中心，现在这个部分，人家将来在乘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要求，必须得带着照片，没有照片的卡或者采集不到是不是你本人乘坐的，人家就有权拒绝你乘车。那会不会接下来怎么执行，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这个事儿帮大家问一问，核实一下。
2: 嗯。一路飙升说，他的老年卡呢一直没加过照片，哎，还真的就有这样的情况哈。景龙大哥回复了说，榆树市的村里边的村干部的补贴已经3年没发了，财政没钱，那我希望财政赶紧的恢复元气啊，把这部分待遇给大家抓紧补发上，要抓紧时间。 刚才还看到有听众朋友问其他的相关问题，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继续像我们的众多网友一样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涉及到比较隐私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3: 嗯，看到海棠海军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欢迎您，欢迎两位，也欢迎很多的新朋友陆陆续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大家进来之后如果方便的话帮我们点点赞点点转发，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随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
2: 嗯，好，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说轻松一点的事儿啊。我知道很多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都特别喜欢唱歌，那如果是70后80后，那大家一定听过这些人的歌，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

0: 号，是的，就是过后的这几天，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将带着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通过像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嗯，感谢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为“春时光音乐会”提供官方指定用车。
0: 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及吉林卫视的各档节目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听一听，让我们一起燃情夏日。
1: 嗯，喜欢听歌唱歌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次盛会，喜欢的话赶紧通过大麦网啊，或者是猫眼啊、抖音啊，可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立刻抢票。
0: 是的，好，9:25，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现在0431-8581-5111 8581-5999是有空线的。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好物推荐了。
1: 好嘞，稍后继续回来。
0: 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好物是创企优品的淮山药粉。为什么要犹豫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品啊，每次一上新的，大家都特别认，抢得特别快。今天我们就龙河湾的鱼罐头已经清仓了，和大家一起来团购的是淮山药粉。如果平时感觉自己身上发沉，提不起精神，嘴里有味儿，上厕所冲不干净的，有可能是体内的湿气太重了，脾胃太虚弱，脾胃一弱，营养就吸收不上来。为什么呢？脾胃主运化呀，你运不动，化不开，那你可不缺营养吗？淮山药粉是用河南焦作的淮山药，通过麸质炒制的方式给大家精致的山药粉。现在的活动是这样的，原价89块钱一罐，现在买两罐直接省50块钱，再送您一罐一斤装的五黑粉，也就是说2白加1黑，白加黑的套组只要129块钱。如果您觉得这个五黑粉家里有了，那咱们也可以花149块钱直接拿走3罐淮山药粉。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 嗯，400-999-0139非常合适啊。好多朋友其实都知道这个山药粉啊，它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山药的确养脾胃，可就是处理起来啊太麻烦了。你像削皮的时候那粘液啊，粘在手上那痒得钻心，放锅里煮吧你还得盯着，稍不留神啊它就煮烂了，那忙活半天多遭罪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又省事又好吃的这个好物件，淮山药粉，专门针对脾胃弱、湿气重、没精神的这种情况。这个淮山药粉啊特别的省心，就我们不用削皮也不用煮，烧开水然后稍微搅一搅，冲一冲，几十秒我们就能够喝上了，比熬粥要简单的多得多啊。早上起来冲一碗，暖乎乎的下肚，胃里立马就舒服了。平时咱们要是胃口差、肚子胀、稍微容易犯困的，喝上一杯也能够缓解，补充营养还不费劲儿。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慢慢的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有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一株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在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古怪 关节疾病一直困扰大家的健康，像关节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摔倒之后容易出。

0: 出现骨裂、骨折等情况。如果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为大家推选的是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现在有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多送多功能折叠伞一把，电话是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

0: 就会受到影响。吃氨糖，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呢，都说有几大好处啊，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等等。
1: 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到膝盖轻松，疼痛减轻，明显能够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吃。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有福利，大家如果订购的话，可以享受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的优惠，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如果生活当中出现腰疼、腿疼、脖子僵硬的朋友啊，或者是老寒腿的、弯腰就刺痛的，大家呢可以了解关注一下我们向您推荐的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冲漱，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了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啊，还有颈关节呀，还有肩关节呀、腰关节呀、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0: 是的，这款通络活骨贴呢，它不像别的膏药啊，它不辣皮肤，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的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了解，想试一下，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
3: 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骨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9:35，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关注广播端的推荐。视频端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抓空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欢迎蜗牛阿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来之后啥话不说，哐哐点了100赞。
1: 那必须的啊。 这就是我们的家人朋友啊。每次进来之后，我们的好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先啥也不说，哭哭就是点赞。你看我们现在右下角啊，1.6万个赞了，大家一起继续加油，我们还继续努力啊。
0: 是的，今天希望我们直播间的人数可以过千。海福说我们福裕市的老年乘车卡就用身份证了。是啊，我们也希望咱们全

0: 省啊，其他的地方也可以慢慢的推广使用刷身份证就可以乘老年公交乘车卡，或者是我们刷其他的，比如说社保卡呀，就是这一张卡片可以办所有的事儿，这样就更方便了。
1: 嗯，是的啊，我们是希望这样的，就是让大家不用拿那么多的卡，要不然有时候想着带这个又忘了那个，这兜里鼓鼓囊囊揣一大包，多麻烦。以后如果说能够实现这样的技术方面的突破的话，甚至可以无形的卡，就是我们不需要卡了，咱刷脸就可以了。
0: 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鹿园区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张先生。张先生还在听我们刚才说的那段话呢，赶快听收音机啊，不听收音机了，赶快听听筒，张先生。
2: 刷脸就可以了，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
0: 收音机的信号是真好啊，一点杂音也没有，
1: 都能听到里边我们的回声呢啊。
0: 张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掉。
3: 我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了。
0: 您说，
3: 我是鹿园区万福街，水利取舍，家属。这个他这个吧，现在国家不有这个，免费做防水吧，就是旧房改造做防水。
0: 国家免费的。国家免费的吗？
3: 对，国家免费的。就是这个旧房改造。我们这一共是大小五栋房子，前门房呢是二楼，底下是一楼是商铺，二楼是住宅，整个二楼两边二楼能有多少平米呢？能有300多平米，这个屋顶就没给做。
0: 您说的是缓台是吗？
3: 这房是涉及到这个能有五六家人家，这个房子为什么没给做呢？就是这房到现在没给办照，没有房证，所以说他就没给列入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向社区反映了，社区说他们已经向，就上级，就是用文字的形式
0: 汇报了，说这个情况了，
3: 还没有信儿，
0: 您是这几户家当中的一户吗？
3: 对，
0: 您家就没有房照是吧？
3: 对，
0: 您
3: 都没有防照。
0: 您刚才说的是两边的二楼，因为一楼是楼座子，那两边的二楼是缓台吗？
3: 对，在缓台完了上面有二楼。
0: 啊，缓台上边的二楼，您说的是二楼，
3: 二楼
0: 大概有300多平，五六户人家，因为没有防照。
3: 不，那有300、400、200、100、200、200，将近500平吧。500平吧，两下。
0: 这两边二楼。500平左右，五六户呗。
3: 那有六七户吧。
0: 六七户人家，咱们没有给做这个防水。
3: 对，没给做防水。
0: 其他的业主都是正常给做的，是吗？都已经做完了吗？
3: 都基本做完了，就剩这两块没给做。
1: 咱们没做的是因为我们是门市平顶。所以这个原因不是居住的小区的，就是咱们正常的住户，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没给做吗？
3: 不是。
1: 那因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做？
3: 二楼是住宅。
1: 对呀，我就是说，
3: 二楼就是这个楼顶了。
1: 那没给咱们做什么原因呢？
3: 是那个二楼不是门市。
1: 那我说没给咱做，人家说了没说啥原因呢？
0: 因为没有防照。
1: 就因为没
3: 有
1: 防照，是不是？
3: 就是说没给列入计划。
1: 那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咱们现在没有防照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是自己扩建的吗？
3: 不是扩建的。
1: 就是原来他就有，只不过原来就没有防照。
3: 盖的商品房买的。
1: 原来就没有防照。
3: 原来就没有房，这房子20年，05年分的，05年卖的。
0: 是商品房吗？还是公转私的？
3: 商品房。
0: 因为您说它是水利宿舍吗？
3: 水利宿舍。
0: 水利宿舍商品房是吗？
3: 对，商品房，但是那个是05年的，是就有点集资的形式。
0: 有点像集资房似的。
3: 对。
0: 那手里有房票子吗？
3: 有房票吗？
0: 房票子什么都有，那拿房票子不好使吗？
3: 这个没找过，就是我们上外面那个往社区反映，社区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已经他我问他了，他说已经写成文件形式卡的社区的图。上报了。
0: 上报到街道呗。
3: 上报到街道。
0: 您说自己是万福街，咱们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啊？
3: 我们是春城社区。
0: 哪个街道的？
3: 是那叫正阳。
0: 正阳街道。

0: 春城社区，您说的是在万福街附近的水利宿舍小区，咱们是几栋？
1: 我们是这大概这个水利吧，有一处二处。
0: 嗯，
1: 我们这是水利五处二栋。
0: 水利五处二栋。咱们家是二栋的几单元啊？
1: 我家吧，现在是我住的是一单元。这个我现在住这房子，现在是正常都上完，都做完了。
0: 啊，在这儿您有两处房子，其中一处已经做完了防水。
1: 对对对。
0: 啊，还有另外一处，因为没有防罩，所以就没做。
1: 对。
0: 那做完的那处您是有防罩的，是吗？
1: 对。
2: 嗯。
0: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得有一个多月了。现在您这边，我们这边都做完了。
0: 已经撤工了吗？师傅都走了？
1: 现在没有，就我们对面那个糖酒公司那个，在那边做呢。
0: 那还行，我们看看能不能和
1: 现在还有吧。
0: 嗯，
1: 因为啥呢？原先这个房子吧，在这个房头上，往西房头西边，
0: 嗯，
1: 又接出一块，接出一块完又给
0: 是违建吗？
1: 没事，顺着这个万福街，就是那算西厢房，
0: 嗯，
1: 又接出那么，就接那个做的那个，没事，完上边二楼是住人的，一楼是门市。
0: 接出去的那一块是违建吗？还是合规的？
1: 不是违建，都是正常建，
0: 都是合规的。
1: 就接出这块，也没给做。
0: 嗯，那块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就说你家的这一块，你家的这个房子，它是一单元哪个屋？
1: 不是，我家这个已经做完了。
0: 你不说你还有一个房子没做吗？
1: 这个房就是我说这小二楼上没做。
0: 对呀，小二楼不也是你家的吗？
1: 对啊。
0: 啊，那你家是哪个屋啊？门牌号是多少？
1: 不是，就是水利许社门市房上边。
0: 那没有门牌号啊？
1: 那这个就是原先是54号。
0: 嗯，
1: 万五街54号。
0: 嗯，我说的是门牌号，比如说一单元几零几。
1: 五单元，是五单元。
0: 嗯，五单元几零几室呢？
1: 哎，那就
2: 这都没法说，因为它是个门市的上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张先生？
1: 就是那个，就是小二楼上边那个门，那个门市房上面的二楼，
0: 嗯，
1: 都没给做。
0: 是正常的住家吗？
1: 是正常住家。
2: 那没有门牌号吗？你说我们跟人家反映说啊，我家那块路园哪块，你连个门牌号我们都说不出来。人家问说你家到底哪块，你说我们怎么说？张先生，你再想一想，就是你们肯定一说就知道，但
1: 就是门市房上边的二楼没给做，
0: 是
2: 面积太大了。
0: 门市房上边的二楼都没给做，还就
1: 是
0: 两边的门市房上边的二楼没给做，张先生。因为我们不了解你们楼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问的要比较细一点。您说的是整个门市房上面的二楼都没做，还就是两边的？
1: 两边都没做。
0: 是都没做，还就两边的没做？
1: 就这个二楼全没给做。
0: 啊，整个二楼，它一共就两层吗？
1: 这前边那栋，前面一栋吧，是南边，我看南边一栋，完了。
0: 您听我说啊，我问您，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这个楼它就两层，一层是门市，上边二楼是住户。
1: 第二栋那个北边又一个二楼，就是这么连着的。
0: 因为这个情况太复杂了，我们描述不清楚。我问您的是，这栋建筑它就两层，一楼是底座子，二楼是住户，是吗？
1: 对。
0: 好，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有点紧张，有可能得线下和春城社区联系了。您是一个多月之前和社区沟通，社区说已经把相关情况用文字的方式和上级部门汇报了，是吗？
1: 对。
0: 那您又问过进展吗？因为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1: 我前那个六七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们已经报上了，我们不能催上边。
0: 您有社区的电话是吗？您有社区的电话？
2: 您有没有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帮您问。
1: 我没有社区，我有他那个办事人员那个电话。
0: 行啊，那您把办事人员的电话也给我们，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去啊。热线编辑接一下张李先生啊。这是哪位先生？
2: 嗯，
0: 忘了，
2: 那个是我们前面刚刚。

0: 放给留言的
1: 张
0: 先生
1: 啊，把张先生电话接出去吧，
0: 因为个人的隐私我们就不在直播当中说了啊，这涉及到个人的电话。我们接下来再来迎接白山的
1: 李先
0: 生。
1: 李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请讲。
2: 帮
1: 您言大啊，没事没事啊。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您好，您好，
2: 你好。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是白山的，我想上沈阳去看病，看病我是那个400块钱那个居民医保，那个保。
1: 如果直接到沈阳看病的话，咱们属于跨地区了，最好呢咱们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做一下报备。
2: 哦
1: 啊，
0: 嗯，
1: 您会统估不？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异地就医的报备。
2: 小孩帮着扔了。
0: 您去沈阳是因为孩子在沈阳吗？还是就是想去沈阳看病？
2: 孩子在沈阳。
0: 孩子在沈阳，那你会长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吗？您可以办理异地就医啥的。
2: 不能
0: 哈。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您就按刚才严大给您的那个建议。
1: 或者是咱们办转诊转院也可以，
2: 就那个办不了，
1: 在白山办不了是吗？
2: 啊，那办不了，只能像你说那个，在咱这个吉林省这个报备。
1: 吉林医保，对，吉林医保公共服务，没有居住证也可以报备的。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让你家小孩帮着弄一下，没有居住证的就按照承诺制备案就可以。
2: 就是在吉林省报备完之后，直接个就拿那个医保卡就过去就
1: 是
2: 了。
1: 是的，是的，但是你去的得是医保的定点的医院啊。如果是私立医院，他或者不是医保的定点的医院，那他报不了医保的。
2: 那不是那私立，是公立的。
1: 对，行，那行，报备完再去。
2: 哦，
1: 因为我听您的情况好像不是特别着急，是吧？这个病不是特别急的病。
2: 对。
1: 啊，那咱们就等报备完再去，很简单。
2: 哦，现在必须得先报备，以后才能去。
1: 报备完之后再去，你的报销比例会高一些，因为本来咱们的居民医保报销比例就偏低，且你如果没有任何报备，没有转诊转院，也不是突发急诊的，那你报销比例会更低，它不合适啊。
2: 对，
1: 嗯，让您的孩子试一下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微信公众号。
2: 好，谢谢了啊。
0: 嗯，好，不客气，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嗯，
0: 祝您办的顺利。
1: 嗯，保重身体。
2: 谢谢。
1: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刚才我们在和陆园区啊，就是万福街水利宿舍小区的业主张先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信息是不对称的，张先生在描述整个的状况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着急，具体的情况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要和您所在的春城社区再沟通一下。如果根据咱们旧房改造的防水的免费升级改造的相关的规定，要是只有房票子没有房照，那它不在我们的免费的做防水的范围之内的，那也没有办法。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可以帮着争取一下。
0: 嗯，我们帮您问一问啊。大家如果有了解相关情况的，或者说您家小区刚好正已经做过防水了，也有类似情况发生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蓝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了，他说：“严大方宁，你们好，我现在在韩国打工呢，我正在听你们的节目，但是不能跟你们互动点赞啊，不能通过视频号来看。我们知道的，蓝天一个人在外面啊，一定要平时注意点安全。因为身处国外，身处异国他乡，依然牵挂着家乡的电台，所以我们对您印象特别的深刻。感谢蓝天随时和我们互动啊。
1: 是的，欢迎蓝天，拥抱蓝天。
0: 嗯，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排体内湿气的好物，养脾胃的好物，淮山药粉。这个淮山药粉呢，它用的是古法的工艺啊，可不是咱们市面上您看到的拿普通山药或者别的东西冒充的淮山药，它就是来自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优质淮山药，用的呢是古法麸炒成粉的，整个过程温度严格控制，不超过40度，就怕高温把山药的营养破坏了，而且只用山药根部1/3的部分，成本高，收的少，7斤山药才能出1斤粉，所以大家如果想尝尝纯纯的淮山药粉，不加糖，也没有其他的香精香料以及色素防腐剂的，您可以放心喝的。

0: 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白加黑三罐，两罐淮山药粉加一罐五黑粉，只要129块钱。如果咱们不想要五黑粉，想要三罐淮山药粉的话，那您还得再加20，149块钱。
1: 嗯，但我们这个库存有限啊，今天这个活动挺合适的，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我们也是费了不少劲儿，从厂家那儿要到这点货的，只有80组。老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下手慢可能就没了，所以我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慢慢的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如果咱们想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块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400-136-1686，周期性购买的再多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如果您正在被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等疾病困扰着，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医科医院了，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要是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患者的朋友，都可以参加。
0: 是的，而且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嘛，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想了解，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补钙的事儿啊。如果总觉得腰腿酸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一睡觉腿就抽筋儿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这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了。天天喝牛奶、吃钙片还是不解决问题，因为得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会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如果要是天天吃的话，少说一个月得5-60，好一点的呢得上100，这还是单纯补钙呢。现在 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嘛，现在秒杀价只要38块钱，帮您砍掉110块钱。

0: 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秒杀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现在高端钙38块钱一个月，您可以试一下 400-100-3930 400-100-3930， 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手机看电视难受不想睁开眼的，越看越模糊的，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看啥雾蒙蒙不清亮的，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拿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让您先体验，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通通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到先得，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药就用了十几种，更且荣获了三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啊，当时贴完就见效了，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干净，可滋润，可得劲，可舒服了，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多了。
0: 是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好视力的朋友都会多送您一份好视力的生日礼包，里边有78元蒸汽眼贴、豪华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先定先得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呢也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小赞赞 2.7 万，谢谢为我们持续点赞的家人朋友。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淮山药粉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这个山药粉一罐是一斤装的啊，500克。如果咱们129块钱拿到的是两罐淮山药粉加一罐五黑粉，一共是3罐3斤。
1: 五黑粉是赠送给大家的啊，如果我们大家想看一看这个相关链接到底啥样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像豆芽就看到了，是不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家里如果有之前买的各种各样的粉太多的还没吃完的，您先别下单啊，把家里的那些打扫打扫吃完了的，因为马上要入伏了，一天比一天潮，万一要是发霉了变质了赶紧扔掉，千万别吃入嘴的东西，进肚的东西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
1: 我们今天节目呢有朋友说，哎呀，有点信号不太好，有卡的情况，但是大家依然在坚持收听收看啊，真不容易，谢谢大家，跟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
0: 好了，那说着唠着我们今天就要说到这儿了啊。还有688问，一卡通到期换卡，一卡通里有存款如何处理，取出来或者转到新卡里。
1: 还有天天向上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让我们注意身体，我们也同时叮嘱大家平常呢也一定要留意关注啊，一定要保重身体，祝大家都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
0: 好了，那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

0: 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注释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1: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2: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1: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2: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1: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2: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1: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3: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1: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奇：
2: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4: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啊，一变天这个膝盖就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丹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痛，温开水一抹就净。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来吧，咱们接着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小屏端跟您一起见面，欢迎大家跟我们在公屏留言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温暖的话题啊，就是让家里充满好运的十个微习惯。这老话说呢，人养屋，屋养人。家呀，不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房子，它更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被家人好好爱着的人，出门都带着底气，心里啊，藏着的是家人的人，日子越过越温暖。那一个家的气运，从来都不是求来的，而是咱们用这些微小的习惯一点一点养出来的。你对家人的方式，其实就是运气靠近你的速度。那今天我们在天天家长会当中为大家梳理几个看似微小但是却能量巨大的家庭习惯，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好运会悄悄地敲开你的家门。这第一个啊，咱们说说进家与出门的仪式感。哎，有的朋友说，这有啥说的呀，那不就是开门就进来，开推门就出去吗？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每天回家，下班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儿是啥？哎，那肯定很多朋友说，是不是悄悄的换上拖鞋呀，完了把包放下再走到房间里，还是你会喊一声我回来啦。这儿我要说的就是啊，这一个微小的习惯，你猜刚才说的是哪一个？没错，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能想到，说静妍，那你是不是说进门第一件事儿，咱们得说一声我回来啦，是吧？你看啊，作家梁晓声在《人世间》里面写过这么一个细节，他说周炳坤呢，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第一句话永远是妈，我回来了。而母亲不管在忙什么，都会回一句，哎，回来了，饭马上好。就这两句简单的对话，让那个贫寒的家始终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好多人进家门开始变得悄无声息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啊，那个等你回家的人可能已经竖起耳朵听了好久你的脚步声了。一声我回来了是给家人的信号，我到家了，你们在，我很安心。而那一句回来啦，则是在告诉进门的人，我们一直在等你。就是这个一喊一应之间，就是家最原始的那个链接。所以从今天起啊，咱们不妨试一试，推开家门喊一声我回来啦，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家的温度从这一刻就要开始回升了。第二个呢，就是出门前呢互相叮嘱一句。老一辈人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出门前他总得交代几句啊。比如说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我爸我妈出门还是我出门，他总会在你身后，哪怕他正在厨房忙活，他都会嗖嗖嗖的出来啊，给你送到门前，然后跟你说，那个路上慢点儿，今儿天冷，多穿件衣服，哎，早点回来。真的，小的时候觉得特别烦啊，然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唠叨？嗯，但是呢， 等你再长大一点，然后忽然有一天我听不见奶奶在后面说小声一点啊，说那个注意安全啊，在外面说话小声一点，然后呢上班的时候哎别忘了喝水，就这些唠唠叨叨的这个平常的句子，当你再也听不见那一天，你就心里突然觉得空了下来啊。其实这一句叮嘱它像一个隐形的护身符一样，它不能够替家人避开所有的麻烦，但是能让他在外面的时候知道自己是被惦记着的。那被惦记的人心里自然是有底气，有底气的人处事儿就会更平稳。所以今天下节目之后啊，咱们这个试着对出门的家人说一句叮嘱吧，哪怕只是一句早点回来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出门前呢，要给家人一个结实的拥抱。很多家庭的早晨特别像一场小型的战役啊，催起床，催吃饭，催穿鞋，催出门，然后这门一关就各奔东西，连一句像样的告别都没有。日子久了，家人之间就变得像机器上的这个齿轮一样，各自转动，却少有温情的咬合。所以我们不妨养成这么一个习惯，无论多忙，出门之前给家人一个拥抱，拍拍孩子的背，说一句今天加油啊，搂一搂伴侣的肩膀，说一声晚上见，甚至只是和父母碰碰额头，笑一下再出门，这种温暖都会充盈在你的心间。你像我每天早晨送孩子出门或者把他们送到学校的时候，都会互相说一句祝你上学愉快，然后孩子们会跟我说祝你上班愉快。科学研究表明啊，拥抱身体时释放的催产素是能够降低压力，增强安全感的。成年人最大的奢侈就是出门前有人拥抱，回家时有人等候。所谓好运，不过就是一个人在被好好爱着的时候自然生发出的面对世界的底气和力量。那刚才呢，咱们说了这个出门前的这几个微小的习惯，咱们接下来再说说居家相处的这个松弛感是由哪些微小的习惯养成的。那么我们走进家里面，看看进门之后啊，咱们怎么办？我想跟大家说，进门之后先换下外面的衣裳。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就是穿着白天的衣服窝在沙发里，你就感觉你始终放松不下来，那个衬衫的扣子勒着脖子，裤子的腰带硌着肚子，就整个人即便已经到家了，但是你还穿着白天在外面上班时工作时穿的衣服，你也会觉得哎呦我的神情是紧绷的。作家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里面写过一个细节，他和荷西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换掉外面的衣服。荷西脱下工装，换上大裤衩，他换上宽大的棉布裙儿，两个人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在沙漠的小屋里煮茶、聊天、听音乐，就那个逼仄的空间就成了世上最舒服的地方。其实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就是外面的身份暂时卸下了，你现在不是领导，不是员工，不是学生家长，而只是你家里的一个成员。松弛下来的家人才能好好的相处，松弛的家才有空间接纳未知的好事儿。所以今晚回家，你一定找上你最舒服的那身家居服换上吧。我们家的小朋友有一个习惯啊，他就老是穿那个旧旧的家居服。我就问他，我说妈妈都已经给你买新的啦，你为啥老穿那个旧的呀？然后小朋友就说，我觉得这个舒服呀，特别的柔软。至于旧不旧嘛，那新的衣服早晚是会旧的，是吧？所以今天你回家也换上舒服的衣服。那么接下来

来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各自抱着手机夸夸在那儿刷啊。我想说下一个微小的习惯，就是吃饭时把你的手机放得远一点。很多家庭的疏远都是从餐桌上的那块屏幕开始的，一家人难得坐在一起，你刷你的短视频，他回他的消息，这菜都凉了也没有几个没人动几筷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在家里立这么一条规矩，开饭之后所有的手机都放到一米之外。哎，就这半个小时，咱们聊一聊今天谁被老师表扬啦，聊聊单位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聊聊周末去哪儿走走。因为心理学上的研究表明呢，经常有家庭共餐时光的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发生率会降低60%。餐桌上的暖意就是一个家最好的风水。所以啊，大家要养成这种微小的习惯。接下来呢，我想说说言语的温度和智慧啦。这个习惯呢跟说话是有关系的。其实在家里啊，你怎么说说什么往往决定了一个家的温度。哎，有一句话咱们不能说是什么呢，就是我早就说了。哎，你看我说这话的语气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扎心，说家里最伤人的四个字就是我早就说了啊，这是五个字儿。孩子考试没考好，你在旁边叹气，爱人忘了带钥匙，你就边开门边念叨，然后老人听信推销买了保健品，你忍不住说我早就跟你说了，那都是骗子，是不是？仔细想想，就是当你说我早就说了的时候，到底是想要什么呢？是想让对方承认说，哎，你对了，我错了呢？还是说他认了错，你们的关系就能变得更好了呢？马未都曾经在一档节目里讲过他自己的事儿啊，他说他妈妈晚年的时候记性不好了，然后有一次呢就又忘了关煤气，他呢一回到家闻到这个气味了就赶紧关了，然后他弟弟呢就在旁边说，说妈我早就说了，那个让你注意。然后马未都立刻就制止了他的弟弟，他对母亲说，没事儿，我关了，您别放在心上。他说你看你说他有什么用呢，让他难过一下你就舒服了吗？所以最好的家庭状态是一致对外，一起去搞定这个稀烂的世界啊，而不是在这个稀烂的世界里互相去搞对方的心态。遇事不指责，凡事多体谅，那咱们家这艘小船就能够顺风顺水的到达幸福的彼岸，是吧？然后我再讲一个跟说话有关的事儿，就是家里人犯错的时候，哎，你要先说没关系，是吧？演员陶虹有一次在访谈当中分享他和他女儿的一段经历，他说呢，有一次他着急出门，完了他女儿想帮他端一杯水，结果孩子小手一滑，这个杯子摔在地上，水洒了一地。陶虹当时啊，他说我第一反应就有点上火，毕竟我要赶时间呢，但是他深吸一口气走过去就先问他女儿说，哎呀，有没有吓到啊，有没有扎到脚啊，然后才说没关系，妈妈再倒一杯吧。陶虹后来说了一段特别打动人的话啊，他说你想想，孩子呢他是诚心的想帮你，如果他帮你做一件事儿啊，但是他出了错，然后呢你就把他骂了，那他以后还敢帮你吗？他要学的不是不能端水，他要学的是什么呀，你端水要小心。但是如果你先骂了他，他学到的就只有恐惧了。所以后来他女儿再帮他端东西的时候，就会走得慢一点稳一点，眼睛紧紧地盯着杯子，到了跟前呢他就会仰起头说，妈妈我小心了。那一刻陶虹就特别庆幸，他说，哎呦，当时啊恰好没有因为赶时间，幸好啊没有因为赶时间发火。那么家人之间不怕犯错，怕的是犯错之后的反应，你越是责备对方，越是不敢尝试，不敢开口，不敢靠近，你越是包容对方，就越愿意跟你商量，跟你求助，跟你分享。还有呢，就是从今天开始起，咱们得多跟家人说谢谢你。哎，我们
很多中国人会觉得越亲近的人越说不出口谢谢，总觉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感恩的话一出口好像就觉着很生分。但是仔细想想，家里那些最辛苦最琐碎的付出难道就不值得？

0: 被看见嘛，对不对？我有一个同事还是个男生，他呢就是每周都会给他父母发一条微信，内容特别简单，他说谢谢爸爸妈妈这周帮我们带孩子，谢谢妈妈做了我爱吃的红烧肉，谢谢爸爸帮我收了快递。哎，就这一句话，他父母每次都能高兴好几天。他说其实啊，爹妈不缺咱们做什么，就缺咱说一句看见他们了。感恩从来不是生分，是看见，看见那些被默默付出的东西，那个默默付出的人，被看见了，人才有持续付出的动力。所以今天也对你最亲近的人说一声谢谢你吧。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6: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大部零上24到零上2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8到零上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7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哎，今天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要和您讲一个不是危言耸听，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1: 哎。
0: 因为近年来我国大肠癌的发病率那是呈上升的一个态势，已经跃居到了发病率第三位、死亡率第四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呢，41岁到65岁人群是发病率高发人群。一般来讲呢，

0: 吉林省肿瘤医院外科第一党支部书记、腹部肿瘤外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学术兼职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癌专委会委员、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委会委员、肿瘤防治科普专委会委员、大肠癌专委会脏器联合切除与质量控制专委会委员等，哎，这个一大长趟啊。哎，
1: 那看来啊，今天我们真是请到了这方面的权威和专家了啊。
0: 嗯，
1: 来认识一下年轻有为而又帅气的李泽主任的出场。
0: 你好，
1: 你好，李主任。
2: 嗯，你好，谢谢啊，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1: 哎，那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那李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目前大肠癌的一个形势，那么您作为身处医疗第一线的专业医务工作者，
0: 嗯，
1: 您觉得目前我们现在这个肠癌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嗯，其实这个肠癌的发病率啊，虽然说现在报是说居恶性肿瘤的第二位、第三位，其实它发病率还在上升啊。每年新增的病例大概就是55万啊，就是在中国呢，我们现在在我们国内拥有的这个肠癌的患者是300多万人，就是登记统计出来的是300多万人，但实际上可能还有一大部分人可能没有登记统计出来，这一部分人还能占很多数。但是我们想，我说我要说300多万的话，可能大家呢对这个300万这个概念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因为我中国10几亿人口。
1: 对。
2: 但是我说一下，我说我们长春市市区的固定人口一共才450万。说如果说我们把中国登记在册的肠癌的患者都放在长春，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只要你出门看见的人，那就是肠癌的患者。就这么可怕，到处都是。
1: 哦，那如果我们再细化一下这个指标，就大约是每10个人里边能有1-2个人不是
0: 啊？你说啊，你说不是都放在长春？
1: 我说放在这个全国，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2: 很高很高，反正
1: 是
2: 很高，是
1: 吧？啊，
0: 嗯，
1: 哎，那既然它这么高啊，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形成了这个肠癌发病率这么高的一个局势和情况呢？
2: 嗯，这个肠癌的发生啊，跟很多很多原因都有关系，但是目前明确的说跟哪一个原因有100%的关系也说不出来，医学界科学界其实也说不出来，但是总结起来呢，大概可能有一些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水平，为什么现在肠癌发病率高，是因为我们生活水平比以前好了啊。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代人呢，可能吃这个粗粮啊、高粱米啊，他吃红肉啊、什么猪肉、牛肉、羊肉，他吃的少，他可能得这个病的几率他就低。但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啊，你说这个我们这个肉食啊、这个红肉啊、腌制品呢、啊、这些什么香肠了 啊摄入的东西多了，可能对跟这个肠癌发病率就有一定关系了啊。长期吃红肉、加工肉、什么香肠、火腿、培根啊，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啊，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吃这个低膳食纤维的，不吃这个蔬菜呀、水果呀，也不爱吃这个谷类的，比如说什么全麦了，这些东西他都不爱吃啊，这个跟肠癌的发病率也有一定关系。常年吃腌制品、吃烧烤、吃油炸食品，这个东西都是高含高的一个这个致癌物的哈。我见过最小的一个，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见过最小的一个得肠癌的患者，好像是刚上大学上到大三，他就得这个肠癌了。当时问他有什么饮食习惯，就是常年吃烧烤。但是说那是我上学的时候，那是20年前我上学的时候。但现在这个得肠癌的这个年龄啊，可能这个更小了，更年轻化了啊。我见过最小的见过12岁得肠癌的啊，我都见过啊。再一个，过量饮酒、酒精啊、吸烟，这都是这个肠癌的这个诱发的一些那个独立的因素啊。再一个，这个膳食纤维和一些营养素的缺乏，缺维生素了，饮食不均衡了啊，就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可能这个跟这个都是有一定关系的，或者说是这个吃的饮食不全面。
0: 挑食，
2: 挑食。
1: 但是不管怎么说，从中我们能听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肠癌的发生，它和咱们的饮食习惯
0: 在
1: 息
0: 息
1: 相
0: 关
1: 的。
0: 啊，
1: 比如说你经常吃那些过度加工的，像培根呐、香肠啊、
0: 腌制的，
1: 以及这个烧烤类的这个食物啊，还有呢
0: 油炸类的，
1: 就是那个常喝酒
0: 啊，喝酒，
1: 那个过量的吸烟，
0: 哎，
1: 包括这个不吃这些绿色的蔬菜。其实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些大学生、年轻人有点
0: 外卖
1: 都担心啊，你看啊，天天就是奶茶、外卖啊，什么小零食，哎呦，完还不运动，贪黑，哎，我对他们的这个身体状况真的特别担忧啊。哎，那刚才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发现啊，这个肠癌呢，它。

0: 像这个葡萄结串儿一样，
1: 一家一家，
0: 对对，
1: 是吧？
0: 他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因素这么重要，这么大吗？
2: 嗯，是这样。你要说它百分之百遗传嘛，它不科学，就只能说肠癌这个病呢，它是有一个遗传的倾向啊，它是有倾向的，它不是说百分之百遗传啊。就是说，如果说家里边有这个直系的亲属，一级的亲属，什么叫一级亲属？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什么这个就叫一级亲属。如果有肠癌、有肿瘤的啊，这个年轻人、下一代人过了30岁，一定要定期体检查胃肠镜。最简单的办法，查肠镜。如果有息肉呢，直接切掉，你这件事就预防了。肠癌呢，虽然可怕，发病率很高，诱发因素很多，但实际上你只要定期的做肠镜，发现肠肉了，你这个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医生把它切掉啊，送个病理，基本上这事儿也就躲过去了，也就能及时把它预防了。你说我对肠镜，很多老百姓呢，他对肠镜有恐惧，说这个从肛门做这个肠镜了，会不会疼啊？其实也不会的啊，做一个无痛的。现在医保覆盖这么全面，国家政策这么好，医保覆盖全面，医保也都报销。你做个无痛的胃肠镜啊，起来这个躺在床上啊，暖和的睡一觉，起来之后告诉你肠镜做完了，你这个中间也跪下来过去了，回家了，也不疼，也不痒，也不难受啊，这个事儿也躲过去了。
0: 哎呦，你看看啊，又一个重要的信息出来了，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是在30岁，35岁左右，
1: 对，这是有家族史的，
0: 有家族史的是在30岁之后就要定期的来做胃肠镜的这个筛查了啊。如果发现了息肉，立刻把它割掉啊。
1: 哎，那就说除了这个家族史啊，就是想咨询一下咱们的李医生，就是什么样的人群算是高危人群呢？刚才说这个家族史可能算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人群类型？就是正在可能跟肠癌发生这不必要的接触啊。
2: 第一个，这个我们广泛撒网啊啊，这个40岁，或者再往前提
1: 年龄
2: 啊啊，你说你家里边没有病的，爷爷奶奶很健康，爸爸妈妈很健康啊，叔叔大爷很健康，都没有这病的，你可以提到可以40岁，是有病的，这个时间往前推啊，推到30岁，定期就去做体检啊。再有就是这个既往有过息肉的。啊，你说我3年前、5年前、8年前我做过这个息肉，那也记住了。如果说你既往有息肉的话，有息肉这个病史的话，你要2到3年一定要做一次，一定要这个时间要小于5年啊。你这个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啊。也跟很多患者聊，这个说我这个5年前有息肉，10年前有息肉，那我现在是不是需要查一个？我们出门诊的时候都会告诉他，你非常有必要查，而且你一定要记住了，你不要隔这么长时间查，你5年就要最晚
1: 5年
2: 啊，你有这个病史也要去查一下啊。再一个，长期便秘和腹泻啊，这类的患者啊，也要去查。说我这个常年便秘，尤其是中国的女性绝经之后啊，有的女性绝经之前她就便秘，从小就便秘。为什么？是我们亚洲人她的乙状结肠，她的这个大肠啊，比这个其他国家、其他这个
1: 其他人种
2: 其他人种长，所以粪便呢，在我们就是、这个、
1: 走的时间多。
2: 对，粪便在别人大肠里边走1.5米的距离，可能在你那块距离里边可能走1.8米、1.9米啊。你粪便在肠道里边待的时间越长，我们想啊，那个这个粪便里边有上万种细菌，上千万种病毒啊，这个脏东西里边很多啊。这个也有人问说，为什么息肉它能变成癌呢？其实我有时候出门诊的时候跟患者举例子。我说你脸上长个息肉，你手上长个息肉，你咋办呢？你肯定在想，哎呀，我别碰它，我别摸它，我别刺激到它，你肯定会这么想。我说，但是肠道你没有办法，你管这件事儿啊。你脸上长息肉，你都知道，你摸的时候把手洗一下子，你别把这息肉整脏了、整破了。但你肠道的息肉你怎么管呢？每天你得大便一次吧？你用你身体里边用的世界上最脏的东西去碰你这个息肉，每天都去碰，
1: 每天都刺激，
2: 每天都刺激。
1: 嗯。
2: 你说你搁手摸你脸上那个息肉，有可能你刺激时间长了都变成皮肤癌的。你说你搁大便去刺激你这个息肉，它能不变成肿瘤吗？它一定会变的啊！所以说有息肉的患者，他一定是一个高危因素。为什么有息肉患者是高危因素？我也解释了。你说你长脸上没事儿，你别搁手刺激，那你搁大便天天上去摩擦去，肯定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再有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女性。 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得过什么子宫啊、卵巢啊，就是妇科这类疾病啊，他可能在这个妇科放过疗啊，就是盆腔放过疗。盆腔放疗过的女性一定要注意了，也要去定期的去查这个三五年查一次肠镜，因为有很多盆腔放疗的女性，你她得这个患者得直肠癌了，你追问一下病史，你以前得过啥病啊？他说啊，我以前妇科怎么怎么地，我放过疗。啊，就这类患者也是一定要去做这个肠镜。还有一类患者是做过胆囊炎和阑尾炎啊的患者，一定要也要去做肠镜。说为什么说我做过阑尾炎、做过胆囊炎的患者，我会得这个肠道、胃肠道的这个疾病啊？这个没有确切的原因，也没有人找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说我小时候六岁的时候我得过阑尾炎啊，说我二十岁那年我那个胆囊炎我胆囊切了，但你也记住了，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一定要去做肠镜的啊。有很大一部分胃癌、肠癌的患者，他既往是做过这个手术的啊，所以说那你说是原因是啥？不知道。
0: 哎，那你看这部分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啊！我的脑袋刚才快速的这个
1: 收集了一下信息
0: 啊，你看啊，就是我能够想到的这个肠癌的这个高危人群，一呢是有家族史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他的常年的腹泻或者是
1: 便秘啊，
0: 然后呢女性有炎症做过这个放疗的，还有呢就是你做过这个阑尾炎和胆囊的切除手术的啊，
1: 还有没有？
0: 我记得不全不全面
1: 的，还有就是之前你长过息肉的
0: 啊，对，长过息肉的，
1: 哎、
0: 这也是非常重
1: 要
0: 的
1: 啊。
0: 哎，那我还想追问李主任一句，就是这个肠癌的这个发病率，它和你有没有痔疮有关系吗？
2: 哎、这个是这样，它跟痔疮没有一丁点关系。但是很多人来了之后说我这个便血便了五六年了。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有痔疮，我今年七十了，我怎么变成肠癌了呢？他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你年轻的时候有痔疮，你可能出血，结果五年前你得直肠癌了，也在出血，你误认为直肠癌的出血是你痔疮的出血，你没当回事儿。
0: 哦、
2: 啊，把这件事躲过去了。
1: 哎呀，
2: 啊，所以你给这个错过去了。他认为他这个便血是痔疮来的，但实际上不是。所以说每个人这块肠癌这个病呢，也说了说非常可怕的一个病，但是说你只要你对你自己负责，你说你便血了，你上医院说做个肠镜，或者让医生做一个肛诊，这事儿你就躲过去了。你到底是痔疮变的血呀，还是说这个肠癌变的血呀，到医院几分钟，这可能都两分钟都用不上，医生就能给你诊断出来了啊，无非就是麻烦点儿。
0: 哦，那由此又引发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看别的疾病呢，它都会这个让我们的身体去替它说话
1: 啊，
0: 有
1: 反应，有症
0: 状
1: 啊。
0: 那这个肠癌除了我们定期去做胃肠镜能够发现的话，那其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会不会也会给我们或多或少的一点提示呢？比如说就像是那个
1: 便血，
0: 那我们呢无论是痔疮便血还是这个肠癌便血，我们就赶快到医院去做检查。那其他的还有没有一些什么蛛丝马迹能够让我们就是察觉到呢？
2: 有很多是这样，就是痔疮的便血，就跟这个侦探破案的啊，这个每个犯罪分子他干的那个事儿是不一样的。痔疮这个便血，你看你上完厕所马桶的时候，你回头看一眼，痔疮那个便血呢是喷溅，记住这两个字，喷溅，你就那个血是喷溅在马桶上，是一个点儿一个点儿的，你就感觉是用一个高压的水枪把这个血打在这个马桶上便池的，所以说是喷溅这两个字啊，这是痔疮啊。这个肠癌这个便血是什么样的？它这个血是混杂在粪便里边的啊，一个是喷溅鲜红，一个是暗红，混在粪便里边的，把这个粪便搅的搞得像一个暗红色的一个果酱啊。痔疮的便血是鲜红鲜红的啊，就像你这个血管里的血，就像你手腕子上的血、手指上的血洒在刚刚洒在马桶上的啊，这个
1: 肉眼可以分辨，我们
2: 对对对，一眼就能看出来啊啊。再一个一些不典型的症状，你像这个
1: 闹肚子、
2: 消瘦，有的这个贫血。有的患者来了之后也说我在这个医院查了一圈了，查贫血，也认为我是什么缺铁了、营养不良了、我月经不调了、丢失多了，最后查的肠镜发现我是肠癌啊，肠癌他丢血呀，他便血呀，所以说你这人贫血。再一个消瘦啊，说怎么无缘无故说你这阵儿，你说你怎么瘦了呢？他说我没减肥呀，说我掉了，这半年掉了十多斤、二十多斤，脸也是白的。 啊，说我这个月经啥也挺好，那男的没有月经，他不存在这事儿。说消瘦贫血啊，你十有八九可能需要赶紧去做肠镜，因为你正常，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你有没有月经也好，你这边丢了，那边吃东西你就补回来了。那你持续贫血，那就说明就像你家这个蓄水池，你上边吃的东西再多，你下边水管子漏，你漏的比你吃的还多，所以就说明你一定是有原因，你才能贫血啊。这个。

0: 再有一个什么，梗阻，说我怎么每次上完厕所之后，我这肚子就疼的就受不了呢？
1: 绞痛的拧劲儿的
0: 绞痛，对对对对对对。完了还有说腹泻，那患者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梗阻症状了？能不能辨出来？患者都说我没有啊，我天天腹泻。啊，是这样，肠管呢，大概我们搁手指的比量一下，就是我们的拇指跟食指，扣在一起，或者说没扣到一起，中间有点距离，就是我们大肠的一个粗细的一个程度啊。但是我们如果说一旦说这个患者得上肠癌了的话啊，就我们平时用的那个钢笔，这个中性笔，正常那个肠镜呢，它这个管径的大小呢，就是我们用平时用那个中性笔的那个管径的大小。啊，这个笔杆不是笔芯啊，如果说是有很多患者，他那个连肠镜他都过不去了，你就想你俩手指头扣住那个管径和那个笔的管径，那得差好几倍呀。你说这个肠腔窄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患者说我腹泻，其实他不是腹泻，他是把这个便的稀便顺这个眼儿滤下去了，他的干便根本下不来，所以他表现的症状是腹泻。他说我能拉出来，我没有梗阻症状，其实根本不是，他是干便全在上面堵着，稀便才下来。
2: 所以肚子疼，
0: 所以他肚子疼，而且为什么他会疼呢？肠道是蠕动的啊，一分钟大概走4到6下啊。我们做手术时候也能看见，这个肠道在你的眼睛底下它是动的，它是走道。它怎么走呢？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姥爷家种那个葡萄
2: 啊，
0: 葡萄树上有一种绿色的虫子，上面还带个角呢，我不懂那叫什么虫子。它往前，这个我们东北话了，东北话长春话，对，固有。你感觉肠子走道就是固有，就跟那个虫
2: 啊，
0: 虫子走道就是固有，肠子走道也是固有，一分钟固有4下啊，就叫固有。
2: 啊、
0: 南方人听这节目听不懂，
2: 听不懂这固有固有啊，就是想象一下
1: 这
2: 个
1: 这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像
2: 搓那种，
0: 对对对，往前固有搓、
2: 啊，可以上葡萄藤找找这个，就是我觉得大青虫似的，
0: 哎对对对，就是青虫，
2: 带个尖角，
0: 对对对对，
2: 拎那个尖角。那虫子就嘎摇，就那种，
0: 对对对，
2: 可以去看一看，观察一下生活，
1: 对，你看
2: 能发现肠子怎么动的。
1: 所以说，你看所有的这个疾病，它提前都会给我们做预警的。
2: 是啊，
1: 肠癌它就可以从粪便上看出来你是否健康与否。那你看，无论你是便秘也好，还是这个腹泻也好，甚至呢，就是你哪怕就是正常拉出来，但是你的粪便很细，就是比别人的正常的那个是一小条，也是不正常的便，你得赶快去医院。
2: 说到这，咱们这现在不是这个肠癌的这个表现吗、
1: 哦、
2: 咱能不能先不发展到这一步，就是要是如果长息肉了、
0: 嗯、
2: 咱们身体有没有什么信号以及反应呢？
0: 息肉可以说一点信号
2: 一点信号都没有，
0: 一点信号没有，就有很多患者他很敏感
2: 啊、
0: 哦、啊，这个我也遇着过，他就说我得去体检去了啊、我时间到了，我这个3年前我做过体检，这个我家里边有家族史，我得去体检，一体检发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病灶，那病灶能比大米粒大一点吧，完了之后取了个病理一看是癌，完了之后可能呢还得去做手术啊，得把肠子切掉啊，那患者说我这以前一直腹泻呀、啊、我一手说还肚子疼怎么地啊，有这个症状是不是就这东西来的，这个医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说，你这个这么小的肠癌，这么早的肠癌，跟你之前肚子不舒服的症状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0: 啊，你说你这个肚子疼啊，还是腹泻，那就是你功能的事儿，跟你癌这个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赖不上癌身上，啊，只不过是这个人很敏感，他对自己很负责任，
2: 嗯，
0: 他去做肠镜，他发现了这件事儿，嗯，
2: 所以说如果长息肉的话，
0: 没有症状，
2: 没有症状，
0: 所以告诉你
2: 对自己负责，
0: 5年去体检。
2: 嗯，
1: 所以说还说了一个，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把控也非常的重要。
2: 嗯，
1: 你看刚才李主任也给我们说出了很多的这个误区啊。
2: 对，
1: 你看有很多的男同志，他认为自己腹泻没啥大问题，
0: 嗯、
1: 说我只要喝啤酒了，我第二天
2: 就
1: 腹泻。他其实不是啊，
2: 给自己诊断叫急性肠炎，
1: 不一定非得把这个东西赖在啤酒身上啊。
2: 哎、
1: 啤酒可能会导致你腹泻，但是也有可能你身体出现
2: 了病变、啊、已经出现
1: 问题了啊。另外呢，就是息肉它必须是小。大的达到一定程度的才能会癌变、
0: 嗯
1: 啊、也不是啊，这个小的它也会癌变，
2: 不丁点的也有癌变，
1: 所以说到了根本，唯一的一句话就是定期去检查，是吗？
0: 定期做肠镜。
1: 那这个定期有这个什么样的时间间隔呢？比如你给我们
0: 你没事
1: 出来一下啊，
0: 你假如说你说你今年做完肠镜什么事儿都没有啊，那你就5年以后做，或者时间再往后拖一拖都行啊，但你说你今年
1: 这啥事儿都没有，是说哎，
0: 没有息肉，
1: 这个、一个息肉都没
0: 有，没
1: 有
0: 炎症
2: 啊、
0: 嗯，没有息肉，没有炎症啊，你这个肠子里边这个黏膜呀、啊，这个长得就跟那教科书似的，漂漂亮亮，
1: 好像很少见吧？现在就没有
2: 这样
1: 的人了。
2: 一般这个上了40以后，应该好像。

0: 很少见了，就是吧。
1: 饮食规律，身体健康，对自己负责任，不熬夜，不抽烟，不喝酒，不久坐。
0: 这样的人300个人里，我能认识一个左右。
2: 我500个人里都认不出来一个啊！
1: 是啊，尤其可能听咱们节目的，可能出租车司机师傅比较多。
0: 哎、
1: 嗯啊，这都是久坐的一个。这个相当高危的人群了，
0: 对
1: 啊，出租车司机师傅，比如说听着节目，一定要记住了。你说你久坐了，这个对身体都不好，尤其像我们听着节目，像你坐办公室的人啊，久坐了，就像两位主持人也是，久坐时间坐时间长了也不好。为什么？因为粪便在我们体内，刚才也聊了，说这个粪便在我们体内待的时间越长。你这个肠道癌症刺激生长息肉啊，你长息肉的风险越高啊，完了而且这个粪便刺激息肉癌变的风险越高啊。那你说我久坐的人怎么办？说我这个工作，我伏案工作，我也想不起来去人间呢。我经常跟患者出主意，我跟他说，有些健康体检的这个大姐了哥哥们，我跟他说，我说这事简单，你就买一个最大的一个水壶放在你桌子上跟前儿啊，你眼睛能看的地方，你可能你在那工作一会儿，你看着水杯了，你不渴，你也上去喝去，
0: 喝完就
1: 你喝完了，可能喝2个小时，你就想上卫生间，你上卫生间你就得站起来，你不可能坐在上卫生间，你站起来，只要你走起来，这个久坐这事儿就躲过去了。
0: 哎，然后还补充了每天需要的水一量，
1: 对
0: 呀
1: 对
0: 呀
1: 对
0: 呀
1: 对
0: 呀。
2: 你看，
1: 比如说
2: 那个写代码的，那你看我正写着不能，那你就喝水，那尿憋的不行了，你必须上厕所了，
1: 对吧？你看着水，人就是这样，看着水杯他就想喝，你矿泉水瓶哪放？
0: 就跟手里拿奶茶似的，
1: 对，
0: 走一道没走完呢，喝没。
1: 对，你看着手机，你想打开看看，你不看手机你就不看了，你看着水你就想喝，一个道理。因为像出租车司机师傅也是，弄一个大瓶子，弄矿泉水，你看着你就想喝了。
0: 哎，那这个说到这儿，说到出租车司机师傅嘛，有很多人其实抗拒。
2: 咱先别展开，再说正常人群啊，就是5年可以再做一次。
1: 对。
2: 然后呢，就是查出了有息肉了，咱们得需要
1: 两到三年
2: 。那比如说高危人群了呢，那基本上
1: 两三年也够了
2: 啊。所以说，咱不用这个谈这个
1: 谈肠镜色变
0: 啊。
2: 哎，两年一次，大家都可以接受啊。而且就像刚才李主任也说了，不疼不嚷，睡一觉就完事儿了啊！
1: 医保也报销，花不了太多钱，
2: 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一定要把肠镜放到你的日常的日程表当中。
0: 没错啊，
2: 哎、
0: 那这个到我问了是吧？就是很多说了刚才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很多人抗拒去检查，就是怕检查出问题，因为出现问题就要进行手术。那说。我做完肠镜手术，我工作不了了。
1: 不会的，
0: 你看我这个开车养家糊口，
1: 不会
0: 对吧？他会担心这个问题。
1: 不会是这样
0: 啊，
1: 就是说，如果说咱们查出这个一做肠镜一看是癌，就很多老年人也是谈癌色变。
0: 嗯
1: 啊，老年人说：“哎呀，我得肠癌了，我不治了。”就老年人，就别说老年人，就很多高知的这个群体，就是中年人、高知的人，他也认为，他说我得肠癌我就活不了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而且就是咱说一下，说是这个能切的这部分肿瘤哈，大部分人肠癌是能切掉的啊。现在手术方式很多，做微创啊，这个患者拿了片子就过来问了，说主任呐、啊，医生啊，我这个用不用开个大刀啊？开了一个10几厘米、20厘米长的口子啊，我这个做完手术会不会元气大伤啊？我会不会做完手术了之后，我丧失劳动能力，我什么都干不了了？根本都不会的啊！现在手术非常精妙。啊，非常这个精细，精细到什么程度？现在都用微创做啊，就是这个早几年的时候，很多医生啊，10年前吧，别说老百姓不接受，医生都不接受微创。但是目前国内国外所有的医生也都在接受，说是这个微创了啊。微创可以说一下这样，微创比你正常的视野放大6到8倍啊。你说我这根血管，肉眼看。头发丝儿那么粗，那可能我肉眼直接就把这东西就切掉了。那微创放大到6倍到8倍，那在你眼里边那就是比手指头还粗的血管了啊！镜下微创这个显微镜下就能都能躲掉了。而且这患者关心最关心的是，我这刀口缝几针呢？啊，我经常跟患者说，我说你摸摸你自己的肚脐儿，啊，摸着肚脐儿了，我说你肚脐儿往上沿一横指。不是一个手指头，是一横指啊，肚脐往下沿一横指，基本上就是3横指的距离，你就把这个手术就做完了啊。这个我们很多患者手术做完了，而且我们手术做完了就这么大的小口吧，手术做完了口很小，患者本身不疼，而且做手术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个刀口上打上局麻药，打上封闭药啊，这患者也不疼，很多。

0: 患者做完手术醒了之后，心理压力很大，问那个医生啊，问这个家属说，我这个手术是不是没做成啊？我这刀口怎么不疼呢？
1: 没有感觉，
0: 没有感觉啊！其实是你手术微创化，你这个很精细，你确实就不疼，而且给你打麻药了。很多我们早上第一个进手术室的患者，说肠癌手术室做完了，你说晚上我们查房的时候，查房查的特别晚，比如说你晚上八九点查房的时候，在摄影室你有时候找不到这个患者，他干嘛去了？他提了个引流袋，提了个吊瓶，他上走廊去溜达去了。
2: 你看，
0: 这种事儿在微创这个腹腔镜发明之前，这种事儿是不可能发生。我上学的时候，我念研究生的时候都不可能发生啊！这患者躺在摄影室，我记得那个时候躺在摄影室三天，你跟他说话，他眼睛都不睁开，为什么？他没有精神头，损伤太大了。但是现在这个微创呢，他就不会的啊！他跟你正常聊天，一般我们做这个肠癌这个手术。胃癌手术，我们一般的顺序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可能第六天的时候拔管，第七天看一眼，可能第七天也就出院了。术后基本上就我们这待七天。
2: 好，就是说明呢，这个肠癌呢，一是它可防可控，而且呢，它即使是术后也没有任何的痛苦啊。好，感谢李泽主任给我们做了这些健康科普。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好，接下来呢，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啊，正在进行我们的一个优惠活动，希望呢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福利带给各位。这会儿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听众朋友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

0: 星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6: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7: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听到这首熟悉的音乐，大家有没有想起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你几岁？
1: 我们刚才一直在算你这个事儿啊，哎，但是我就是，我能想起来，那个时候是我目前回想起来就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
0: 非常快乐的青少年的时光。
1: 对，
0: 我是童年时光。
1: 你童年时光，我那时候十六七。
0: 我那一年七岁八岁。
1: 哎呦，那个时候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怎么形容呢？反正我觉得就是那一年所有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什么叫养成系偶像。
0: 哦，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对不对？那是那个什么，那是开启了中国选秀的时代的元年。
0: 嗯，
1: 哎，他们是第一届吗？
0: 他们是第二届，04年。

0: 年是第一届
1: 啊，对，
0: 零五年是第二届，就是，
1: 第一届是那个谁，周杰伦哼哼哈嘿唱的双截棍，安又
0: 起，这是什么调啊？
1: 安又起，安又起。
0: 但是这首歌一想起来的时候，你就能想到零五年那一届的选秀，
1: 对，
0: 他们的比赛，
1: 那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是第二年的，那个时候叫快乐女生。
0: 超级女生，
1: 那时候叫超级女生，
0: 嗯，
1: 超女，超女第二代啊，超女第二代。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零五年超级女生遇到的选秀冠军，
1: 对，
0: 李宇春。
1: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回顾李宇春的这个音乐历程和故事啊？是因为真朋友们，7月11号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11号，也就是本周六，
0: 是的，本周六，
1: 本周六啊，有一次这个非常盛大的音乐的约会啊。然后呢，如果你现在还没行动的话，要抓紧时间，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以及抖音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抢票了。
0: 嗯，是的，李宇春当时呢，他那个形象就是梳着短头发，
1: 对，
0: 哎，非常清爽的一个形象，然后从选秀的冠军变成了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走进了许许多多人的青春里。
1: 没错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这个话题，哎，咱聊这个话题怎么样
0: 啊？哪个话题？
1: 那一年超级女生你给谁投了票？
0: 要聊这个吗？
1: 你给谁投了？你那时候不具备，
0: 我那个时候不具备投票的。
1: 你不配，你太小。
0: 我不配，
1: 你太小。
0: 对，我那时候会发短信吗？
1: 你8岁不会？ 不会，
0: 我不一定会吧。
1: 我也不会，8岁不会。
0: 那个时候移动手机还没有那么的普及呢。
1: 对对，你这时候要想拿爸爸妈妈发一条1块钱那，
0: 嗯，对呀，
1: 我的妈呀，打多些个电话啊。嗯，
0: 或者我们给大家提供第二个话题，就是就是李宇春出道这么久了，你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他的呢？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也不错啊，这个也不错啊，
0: 是吧？
1: 对，我们马上啊，把时光倒回到11年21，哎呀，
0: 哎呀，
1: 21年前，对吧？
0: 21年前，
1: 21年前那年啊，就是李宇春啊，成为了这个352万这个票短信投出的全民偶像啊，所以我们的故事就从那一年开始，哎。
0: 我们的故事可以再往前倒一倒，
1: 从他怎么样跟音乐邂逅开始。来吧来吧啊，李宇春的音乐之路呢，得从这个四川成都的一户普通人家说起啊。1984年3月10号，李宇春是出生在成都，他的父亲什么呢？是一名铁路警察，母亲呢在家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全职太太呗，等于是。啊，他的爷爷呢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李宇春这三个字啊，这个名字就是爷爷给起的，寓意是希望他可以像宇宙的这个春天一样，永远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0: 是的，小时候其实他就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
1: 哦，
0: 就可能别的小朋友在院子里撒泼打滚，他就在家里拆灯拆收音机，
1: 这淘小子，
0: 就是老师说他肚子里没有墨水
1: 啊，
0: 然后呢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1: 怎么回事呢？
0: 他说我肚子里没有墨水是吧，
1: 补补，
0: 喝一瓶，
1: 就干了，
0: 看起来确实又倔又轴。
1: 是呢，
0: 那从小呢，他就跟着妈妈一起唱歌。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住校，参加了许多学校的歌唱比赛，然后成绩也都非常的不错。属于是和杭哥一样，在校园里是属于
1: 风云
0: 人
1: 物。风云人物啊！然后上了高中以后，这个老师就向他的这个父母建议说：“哎，你可以让孩子去试一试哈，就是专门走音乐这条路。”
0: 是
1: 啊，然后这个父母第一很开明，第二我觉得也是小小的李宇春已经展现出了他在这个演唱
0: 天赋，
1: 对，这个才华和天赋啊，要不然你想，你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我们家孩子就再喜欢唱，我，他们老师也不会建议我他走专业这条路
0: 啊，
1: 都跑调，
0: 你给自己和别人都有留一条生路。
1: 对，所以说还是说明这个展现了这个个人的这个魅力和天赋啊。然后呢父母就问了他， 就是说你想不想唱歌啊，说想唱歌，于是就决定尊重他并且支持他。这爸妈是不是
0: 啊，是不是啊，
1: 啊
0: 高三那年就给他请了专门的辅导老师教他乐理知识、
1: 哎、
0: 然后虽然说学的比较晚吧，
1: 啊，
0: 因为好多可能学音乐的孩子都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
1: 学了，娃娃功，
0: 然后李宇春是非常坚定的就要报考四川音乐学院，然后而且让人意外的是，他拿着父母赞助的这2000元呢，在母校成都市新都一中举办了人生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也是非常的厉害、
1: 哦、那是太厉害了、
0: 嗯、
1: 那是太厉害了，
0: 而且在站上舞台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这就是他想要的人生，
1: 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哎，你看人多好、
0: 嗯、
1: 高三就知道自己往奔哪条道走了，
0: 是哈，
1: 高三我还在选，就是琢磨自己报啥专业呢，完全没想清楚。于是02年，李宇春以专业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四川音乐学院通俗演唱专业。大学期间呢，他就系统的学习了音乐，但是内心的渴望远不止于此。在那一年，在特别的那一年啊，夏天的时候啊，一个机会悄然的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0: 也就是02年上了大学，05年的时候、
1: 嗯、
0: 那年他大三，
1: 大三，
0: 对，大三的时候，天哪，
1: 天塌了，天塌了。
0: 05年的时候呢，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第二届海选就开始了
1: 啊。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吧，就跟很多很多的故事又很巧合又很雷同。
1: 对，
0: 就是他本来
1: 是
0: 不是想要专门去参加比赛的，
1: 你说说啊，
0: 就是陪朋友去，
1: 单纯的陪朋友，
0: 嗯，然后但是呢海选现场人实在太多了，反正也是朋友给他报了个名，
1: 那句话，哎呀，来都来了，
0: 来都来了，是不是
1: 啊，试试呗，是不是。
0: 所以呢他就穿着一身黑色的衬衣走上了舞台，唱了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首歌的原唱是黄小琥吗？
1: 对不起，我非常坦诚的跟大家说，这首歌我就听过李宇春版本、
0: 嗯、啊，你没有听过其他的版本？
1: 对
0: 啊，也就是因为有了这首歌呢，评委当场就给了他直通卡，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吧。

0: 从这一首歌开始呢，就是一切都变了。
1: 哎，
0: 获得了直通卡，继续不停地参加比赛，一路走到了成都赛区的冠军，以至于到了全国总决赛的冠军。那个时候是短信投票，
1: 没错。
0: 我记得方圆姐她说她就是一个玉米，对吧？
1: 她就对
0: 那个时候一直就是拿妈妈的短信。不是拿妈妈的手机
1: 发短信
0: 投票，发短信
1: 一块钱一条、
0: 那个时候真的是短信投票啊，全国观众大概是统计投出了88,000+。
1: 哎呦，那一年李宇春才21岁。
0: 是的
1: 啊，在超女的这个终极决战的时候唱了一首《山歌好比春江水》，最终是以3,528,308短信投票的成绩获得了当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
0: 碾压式的胜利啊、
1: 哎、
0: 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选偶像。
1: 当然了，
0: 352,000票啊，
1: 就是的。而且你想当时的那个运营商是不是
0: 嗯
1: 也在这次这个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这个选秀节目、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0: 是的，
1: 大家都吓坏了，都吓坏了，对，都吓坏了。然后我就包括那个就是李宇春，但是真的这样大的一件事儿，就一夜成名这样的事儿降临在他身上啊，就是其实他，我觉得放在一般人说，这一夜出就是成名了，这得多过瘾，得多得劲儿一个事儿啊。但其实李宇春在刚刚成名的时候迎来的更多的是非议，
0: 是质疑，
1: 对，是质疑。因为在那个年代哈、就是李宇春的中性风的打扮哈、并不太常见，
0: 嗯，
1: 然后有人就用这个啊、怎么咋说呢，就 挺恶毒的这个语言攻击他，然后并且质疑他的能力。还有人说他很快就会消失啊，这样的话呢就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然后父母也心疼啊，就自己孩子，你就爹妈都是这个想法，我不用你有多大出息，我希望你健康快乐。
0: 是的，
1: 爸爸妈妈就说你不行，咱不干了，是不是、咱换工作。
0: 但对于李宇春来说，不仅是一夜成名，不仅是获得了冠军，同一年他还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被评为中国流行文化代表。
1: 呵，
0: 一个21岁的中国女孩，就是一夜之间她甚至是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1: 对，因为这个在国内的引起的这个轰动效应实在是太惊人了。在2018年的这个访谈节目当中，李宇春就说了，说这个2005年登上时代周刊这件事儿，他就说、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上这个时代周刊你怎么想的呀，然后他就说了，说这个不是他上的时代周刊，而是节目。他说这个事儿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仅仅是代表这个节目的一个符号而已，啊，李宇春只是一个符号，他觉得他更应该用这接下来的时间去做他该做的事儿，好清醒。
0: 是的，就是一夜成名带给他的这些名利啊荣誉啊，其实并没有去侵蚀他，反而让他更加清醒的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
1: 对，
0: 就是我就是想要做音乐。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劲儿是一直延续了这些年的，就是他其实在最开始的质疑声当中慢慢的成长到现在就是特别稳的，特别稳。
2: 我的情也
1: 真好啊。
0: 是的，2005年的12月24号，也就是圣诞夜的前一夜，然后呢李宇春发行了出道后的第一首个人单曲，叫冬天快乐，
1: 很好听。
0: 这首歌是由高晓松填词，张亚东制作的，而且这首歌也创造了历史，就是他成为了中国首位试行歌曲网络付费下载的歌手，单曲上线20天就净赚了多少钱呢？
1: 60万。

0: 这首歌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温暖，
1: 对，
0: 就是让大家一下子改变了对李宇春之前唱歌的那种感觉。
1: 没错，然后这首歌火了之后啊，在2006年9月哈，李宇春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叫什么呢？叫《皇后与梦想》。这张专辑呢，依然是由知名制作人张亚东哈保驾护航，首月销量43万多张，年终销量达到了137万张。哎，那个时候这得叫啥？就是最早那个标准叫双白金吧？得
0: 是吗？
1: 好像是。很厉害啊，专辑同名主打歌《皇后与梦想》以复古摇滚的这个曲风呢，是惊艳了乐坛。李宇春更是凭借这张专辑横扫了当年的23个年度女歌手奖项，

0: 到了2009年，是李宇春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呢，他发行了第四张同名专辑《李宇春》，啊，这也是让他首度尝试创作的一张专辑。他开始自己写歌了，也正是这张专辑里诞生了一首传唱至今的经典，叫《下个路口见》。
1: 秒针转动，滴滴答。

0: 口见，其实是这个周六见。
1: 没错，7月11号，各位别忘了，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啊！还没有拿到票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你可以登录这个大麦啊、猫眼啊、抖音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抢票了。
0: 是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周六去北湖奥体体育场公园。
1: 没错，
0: 听了这么多李宇春的歌，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们，我觉得是可以去现场见他一次，
1: 一定要去现场，
0: 他在现场唱的这些歌。
1: 没错没错，那明天呢，我们依旧会跟你一起踏上这个李宇春的音乐之路。然后别忘了，就是7月11号的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大家赶紧行动，赶紧抢票啊！我们一起有一次属于这个青春回忆的约会。那么同时呢，要感谢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为春时光音乐会提供的官方指定用车。
0: 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后天再见，
1: 拜拜。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9到21度，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为26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4。今天呢，我们首先还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去到梨树哈，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农作物。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个藤忍葡萄，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5: 这个葡萄其实我们前两年啊，这个在市场真的挺常见的，今年我见的少了。见的真的少了，今年因为可能别的葡萄品种也比较多啊。这个藤忍葡萄呢，我觉得它最出圈的就是大。
7: 个头
5: 大，而且那个口感的葡萄味比较足，但是啊，真的说实话啊，我觉得它唯一在我心里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贵，
7: 除了贵没毛病啊。
5: 对啊，
7: 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呢？是藤蔓的藤哈，忍是禾字旁加念书的念。这两个字呢，当时这个负责人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还说哈，没有办法，这个葡萄呢确实价位偏高，藤只能忍着，这样就把它的名字记住了。
5: 这个呢，我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啊，因为这个葡萄啊，它正常的就叫藤忍葡萄。因为我们东北人发音呢，有的时候一和日不分啊。 前两年被大家一直叫做藤饮葡萄
7: 哦、那现在为了方便大家记呢，除了它的这个学名之外哈，我们还亲切的管它叫做乒乓球葡萄、
5: 哎、
7: 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大小啊，就我们有了想象当中的个头了。
5: 对，
7: 同时呢还有人说它大不差不多有鸡蛋大小，
5: 那得是相当大。
7: 对啊、
5: 嗯、
7: 那所以说呢，相比于普通的葡萄品种呢，藤饮葡萄它个头非常的硕大圆润，口这个果肉呢也非常的厚实饱满啊，皮儿薄多汁儿，甜度适中，入口呢很清爽，果香也很浓郁，没有酸涩感。
5: 对，它不是那种啊，就是我们吃有的葡萄是那种特别酸还带点涩的，有的葡萄呢是纯甜，甜到就是你脑瓜仁都疼的那种甜。它呢是我尝完了之后我的感觉啊，就是葡萄味很浓，
7: 嗯，
5: 它甜中啊带着一丝清爽，不是那种酸，而是一丝清爽。它很好的这个清爽呢又很好的中和了这个甜味儿，它就是甜中带香啊，香中带着清爽这种感觉。
7: 所以说就抱着这样的许许多多的问号哈，那为啥葡萄能卖得如此价位之高、
5: 嗯、
7: 然后它的包装怎么那么的精美，还有这个葡萄啊个儿大它到底是啥味儿呢，就带着这么多的问号，我和一心上周就去到了这个吉林省葡小竹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以竹呢就带着我们看了他们家的这个葡萄园还有加工工厂。说实话、嗯、给我们两个的震撼都是很大的。
5: 对，因为这个葡萄啊，可能看到我们视频的朋友你也看到了，是精装的这个礼盒包装，而且呢当时带着我们去的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说了，说你看人这葡萄啊都有托，
7: 嗯，
5: 一个葡萄一个托，是在这个礼盒里面拿这个泡沫托给它托起来的，按粒儿卖的、嗯、
7: 对，
5: 我第一次看见这样按粒儿卖的葡萄哈。
7: 对，毫不夸张的说哈，就是这个它那个托盘一个里面大概是
5: 40个左右
7: 的葡萄、嗯、然后是一盒大概就卖到299块钱，
5: 那是最大的、啊、
7: 最大号的，
5: 里面分几个档，最便宜的是89块钱的档，然后129、169这样的。
7: 那所以说为啥这个葡萄个头这么大，然后呢价格也比较高，但还是供不应求啊，到底有什么优势呢？我们来听以竹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因为它叫乒乓球葡萄嘛，就是因为它颗粒会比普通的葡萄要大，咱们园里最大的都可以达到50克，那普通的葡萄可能它只有在16克到18克这个左右。

它皮儿也很薄，跟别人家区分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皮儿扒完之后这个果肉是非常硬实非常就厚实的一个口感，就不是说你吃完这个葡萄一咬开然后全是水比较水的那种口感，加上它这个葡萄独特的香气啊，就导致我们这个回头客特别特别多，一年一年的就支持我。这个品种它不太适合在南方种植，南方的话可能即使种了也种不出来这样的一个大小

0: 他一直选用的就是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纯自然蒸熟，然后用给葡萄吃最好的肥料，最好的这些营养。所以我们家这个葡萄呢，它的口感呢就会比其他家的吃起来会更多一种独特的香气。就是每一颗都要过这个克重秤，然后根据这个克重分到依次的这个规格里。我现在是分出四个规格，就是中果、大果、特大果还有巨无霸。其实它们口感大差不差，主要就是越大的在我们园里这个产量非常低，所以说价格也会高一些，在99到299的一个区间。卖的最多的是在159的这个价格的，可以说这个口感回购率非常高，而且这个顾客他粘性很强，基本上就是说像我是第四年做平台吧，那就是有四年的顾客，他就是每一年都来买，然后他们呢也会去给我们自发的去进行一些宣传，就导致咱们这个葡萄就是越推越广越推越广。我这个包装方式可能比较新颖吧，他们会觉得啊，这个葡萄还可以这么包装。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服务，我给大家发货全部用的是空运，所以说它很快，每天现摘现发很新鲜，然后之后空运速度又很快，所以它收到货之后上面还有那个果粉的。然后如果收到货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还会给售后，让顾客是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1: 乙竹是00后哈，他现在这个葡萄呢，销路其实是主要在线上，每天通过他的个人账号的直播，然后来推广自己家的这个葡萄。另外呢，我们之前刚才朋友们听到哈，这个背景音可能有一些人员在交流啊，因为我们当时采访的地点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加工工厂。
2: 对，这个加工车间啊，有很多当地的这个农民呢就被他们雇佣到他们的这个加工车间干嘛呢？挑葡萄。
1: 对，
2: 按大小、个头、质量啊分为好几个等次，
1: 嗯，
2: 然后再进行这个包装和发货。
1: 嗯，
2: 当时我们看啊，我这个镜头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大姐啊，在拿着一个一个葡萄上秤来量这个葡萄的重量。他们有一个非常好严格的这个规格，就是葡萄大小、圆润度还有这个重量达标了才能进入到这个等次里面，不达标的就进入到下一个等次里面。
1: 对，其实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真实的到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感觉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包装出来的呀，或者它只是一个由头，只是一个品牌的效应。但是其实我们真正了解才发现它为什么价格贵。首先这个葡萄它长到一定大小个头的时候，它特别的容易爆开。
2: 对，
1: 就是所以说呢，它这种废果相对来说成本就提高了很多。另外就是这个技术如何让它长得又大又饱满，口感又硬实，同时它是一颗完整的葡萄，才能够卖到论个论颗来卖。
2: 这都是精挑细选中的精挑细选了。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成本就很高哈。然后就是人工成本，你想每一个葡萄都要过秤啊，一颗一颗的过啊，这个工作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看到那个生产车间，大概当天我们去哈，大概就有6-7个阿姨在那儿过秤，对不对？
2: 对，
1: 你想象一下这一天的工作量和他的这个人工成本是多
2: 少。问了一下，他们应该是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而且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公司呢也是非常的良心啊。你们在这那边啊，你跟这个王乙竹我们的这个总经理聊天的时候呢，我跟他们这边的工作人员也在聊天。我问他，我说这个比如说他们一天大概能挣多少钱呢？我说我们的这个工人们大姐们呢，然后他说一天呢他们是10个工时左右。然后后来他说我们中午吃饭和午休也算在他们的工时里。
1: 哦，
2: 我说哎，那这个很好哈，就是
1: 带薪午休的。
2: 对，我说带薪午休，而且他们还供一顿饭，就是让他们能够无忧的在这边来干活，没有什么负担啊。
1: 对，这个是属于我们看到的是属于长工哈，就是常年一年都在这个公司来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些在农忙的时候，比如说需要这个种，他说这个葡萄过了季之后它是埋在土里的，这些都是需要人工的。他说忙的时候呢还会重新的雇佣这种短工，也是哈，这种从投入上和这个销售的这种配比上来说，可以说带动了周边的这种农户哈一起来致富。其实呢蒲小竹藤忍葡萄在市面上如此的受欢迎，也是咱们梨树县近些年来将蓬勃经济做大做强的一个缩影。提到这个梨树县哈，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和我一样，就是黑土地粮食生产。那如今呢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蓬 模经济正在焕发着全新的活力，他们依托这个得天独厚的松辽

0: 平原黑土资源，梨树县呢深耕设施农业建设，擦亮南有寿光北有梨树的蔬菜产业名片，把小小的温室大棚做成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1: 那近些年呢，梨树县不断完善产业布局，打造连片的标准化棚模园区，升级日光温室，推广土堆温室，磨下滴灌、工厂化育苗等新技术，培育像九叶青豆角、香瓜、葡萄等特色果树品种，建设冷链物流和电商销售链条，全县棚室总量呢突破了3.1万栋，规模化园区30多个。果蔬产品远销国内各大城市，棚模产业呢已经成为县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核心产业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梨树县园艺特产站长刘倩如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梨树县的棚模产业提质增效的新思路、新举措。
2: 大县，我们现在的是什么思路呢？我们要从大县变成强县，不是说一味的去扩大这个面积、扩大规模。我们现在想做的是啥呢？是之前我们棚室里种的这个低脂大棕这个作物，我们想给它腾笼换鸟，改成那种就是附加值高的。我们这个43度这个黑土地种出来的好东西，我们就想给它卖出来好价格，提升这个附加值。这是种植方面，我们想做这个事儿。在那个就是销售方面呢，这不都是一直在延伸产业链吗？在销售这个方面，我们想干嘛呢？就是别人的葡萄更新品种，用品种去一代一代的品种去给它提升价值。我们的葡萄呢，葡萄它是个多年生的，我们老更新品种，这个农户是受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在现有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能给它卖好卖多。今天咱们也到那个蒲小竹的那块去看了，那他们现在已经是空运按粒卖的了。我觉得这一个点就是打开我们梨树县整个这个产品提升附加值的一个端口吧。我们大部分的产品都想这么做，都想这么搞。然后再一个呢，是在这个产业链二产这块，我们现在全县通过这个15的开局规划了很多项目，都是为了延长这个产业链。我们梨树县有这个4+1产业链，这个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蔬菜方面，蔬菜方面的产业链的二产加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县委县政府带着我们局考察了很多地方，最终引进了一些企业，最为突出的吉林省吉祥素鲜蔬菜加工项目现在就在我们那个开发区已经落地开始建设了，预计是今年年末能投产。它投产第一条生产线是毛豆生产线，然后呢是所有的蔬菜生产线。它呢不光是搞内销，它主要是搞外贸，而且对接的是日本的进口的要求是很高的。这样呢，有了这种高端的订单，也会带动我们的种植端去按照人家订单去发展商品，然后走向绿色，走向有机。
3: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1: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2: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

0: 实，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心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1: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四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0: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1: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0: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1: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2: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1: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3: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4: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

0: 的里程碑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黎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达，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大部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以开放素营商环境，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7%。
6: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
5: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打造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吉林味道香飘万里。
6: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压实防汛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吉林不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效赋能重点行业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7: 破解卡脖子难题，核心技术攻关是先手棋。今年我省聚焦人工智能、现代农业、人参、氢能等优势赛道，推行企业牵头、校企院所联合的攻坚机制，布局12个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同步组织实施14个接榜挂帅项目，推动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场景应用。吉林省吉亿聚神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总监屈强：
8: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啊，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索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7: 体制机制创新，同步护航产业攻关。省工研院通过放权赋能改革，理顺产学研协同运营体系，持续为企业创新松绑减负。吉林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义石：
9: 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7: 夯实创新硬件支撑，高能级战略平台持续扩容提质。我省持续做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籍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指导长白山极光实验室启动2026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项目20项。面向新能源赛道，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升级关键技术研发产能，落地两条核心材料生产线，夯实氢能全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研究员袁建光：
10: 年产500吨的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为固态储氢瓶、储氢装置产品提供核心材料，这将为我省提供更加安全、长周期成本更低的氢储云技术。
7: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我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企业当好技术需求的出题人、技术研发答题人、成效检验阅卷人。今年吉林省财政投入1亿元，实施企业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围绕巨生智能机器人、氢能、冰雪产业领域，新组建3家科创联合体，全省总数达19家。同时选派129名高校院所科技人才下沉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打通产学研融合壁垒和人才服务产业最后一公里。创新孵化载体持续壮大，中小科创企业成长提速，产业集群活力充分释放。长春长光晨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胜杰：
11: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7: 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张海鸥：
12: 依托科创专员机制带来的技术优势，牢牢抓住碳纤维产业发展机遇期，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紧盯碳纤维高排耗产品的研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实现碳纤维从卖原料向卖制品转变。
7: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堵点，我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省科技厅联合教育厅推动71家高校院所完善成果转化管理细则，42家单位实现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全省累计赋权植物科技成果2884项，转化落地1568项，转化总金额达4.31亿元。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见效，上半年全省重点科创企业亮点集中涌现，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壮大。光电信息领域，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制风云四号 C 星太阳极紫外成像仪，实现我国太阳观测领域全新突破。高端汽车制造领域，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新材料赛道，吉林化纤 T700、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8.2%，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6: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为做大做强我省农机装备产业、当好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提供有力支撑。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了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方案和可研报告，明确组建原则，部署下部重点工作。胡玉婷指出，农业机械化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关键抓手和重要支撑。吉林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市场广阔，优势突出，潜力巨大。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筹备组与省市部门、企业、院校同向发力，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锚定9月30号正式挂牌成立目标，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运营。胡玉婷强调，要找准产品定位，增强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气魄与决心，放大我省绿色农业、能源、碳纤维等比较优势，结合我省农业发展实际需求，聚焦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特色化定位，打造产品体系，形成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要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科学制定企业阶段性发展目标、绩效指标，强化目标约束激励作用，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既定方向稳步落地。坚持算大账谋长远，更加突出使命价值，统筹考量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社会效益，建立试错容错机制，激发企业干事创业主动性。胡玉婷指出，要加快出台政策工具箱，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财经协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稳定订单，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条件。要进一步优化公司章程，创新商业模式，更好发挥多元股东作用，根据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股权结构。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完善产学研契约化合作机制，发挥产业需求引领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农业创新与农机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发展，有效破解先成果后转化难题。
4: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一条绵延1240公里的边境公路能装下多少种味道？吉安火盆的炭火焦香，龙井苹果梨的清甜爽脆，珲春帝王蟹的鲜美肥嫩。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沿线的美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品尝、记住。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沉下心来，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飘万里，请听报道。
13: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河北游客孙文哲
14: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13: 吉安市崔家火盆店经营者金小林：
15: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13: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十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辽宁游客张峰：
16: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13: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儿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龙井市某采摘园负责人曹盼：
17: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13: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成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珲春市海鲜餐厅经营者高鹏：
18: 这几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13: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6: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7月7号13点，吉安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强化会商研判与24小时应急值守，建立半小时校应机制和零报告制度，对重点风险点位和行业领域逐项落实防控举措。7月7号16时30分，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地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健全联防联控体系，深化市包乡、市包村、村包组、组包户联动包保机制，各水库塘坝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前置预置抢险物资和机械设备，合理配备备用电源，制定非常溢洪道开挖方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好洪水应对准备，并将24个乡镇街并入吉林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根据近期连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抚松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在镇区他们对明渠暗渠及重点排涝点位开展清淤疏浚作业，对雨水管网进行系统疏通，在风险点位提前布置防汛沙袋，全方位夯实城区内内涝防御基础。目前抚松县已完成城区重点山水暗渠、雨污管网两轮清淘，头部落实城乡防汛物资储备、24小时巡查值守机制，做到城市内涝、乡村山洪隐患同步清零。
5: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暴雨来袭要注意哪些事项，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屋里进水后要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的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留意山体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的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 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员孵化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19: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20: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啊，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19: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21: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22: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19: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21: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23: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19: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20: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5: 金乡新闻记者胡雪报道。日前，吉林省深化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及保险行业风险减量工作推进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中，吉林省公安交警总队与省保险行业协会签署警保联动战略框架协议，启动道路安全专项治理项目，标志着吉林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迈入协同共治的新阶段。财险行业将加快从事后赔付向事前防控、事中干预、事后减损的全链条转型。据了解，全省九市州已经实现警保联动的全覆盖。2026年至今，累计处置轻微事故 15.6 万余笔案件，平均处理时长压缩至30分钟以内，理赔效率提升 22%。
6: 日前，记者在吉林省博物院看到题字换新后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热度持续攀升，收获市民游客广泛青睐。请听报道。
24: 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古代史陈列分布在四个展厅，分别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松墨雄风、明清华章。本次升级的两大展厅为古代史四大陈列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陈，整体展出文物3440件套，珍贵文物189件套，共计新增替换文物200余件套。松墨雄风展厅新增程四家子城址、塔虎城、长白山神庙相关内容，展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金春水玉、金立社县印、宋大圣钟复制品等文物。 完整呈现辽金元时期吉林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0: 新增补了近15年间吉林省的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以及研究成果，那么新增补更换了重要的文物展品，在展陈设计上呢，让大家更直观、具体和清晰地了解辽金元明清时期的吉林。
24: 明清华章展厅更新替换文物91件，展出官印、敕书、马氏瓷器、女真遗址、金银铁器，实证中原与东北民族交融。展览空间同步升级，展厅采用拓片、文献、动画、3D 复原多种展示方式，呈现春纳波、长白山神庙、康乾东巡等历史场景，为参观群众打造更舒适的观展环境。
1: 在这框架里面，它有一些文物支撑，这样把它具象化了，就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满足吧。
2: 我们这次增加了一个多媒体动画，就是具体展现了咱们吉林本地的一个历史，就是然后用那个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示出来了。
5: 入夏以来，长春文化广场烟火气与文艺范儿交织交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各得其乐，尽享休闲。让我们一起跟随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一起去感受一下。
3: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在长春文化广场上的秧歌队已经热闹开扭了。这支秧歌队的年轻人是居多的，那在每天晚上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呢，他们都会来到文化广场表演新式秧歌。
8: 春城梦秧歌艺术团团长周小天：
25: 我们是2017年到今天为止，在老式秧歌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舞蹈的成分，增加了老百姓的可看性和互动性。
8: 春城梦秧歌艺术团副团长张博豪：
26: 下班了以后晚上到文化广场来扭秧歌，因为秧歌是咱们东北一种文化，年轻人参与进来了，也是想给传统秧歌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8: 春城梦秧歌艺术团团员刘凤杰：
27: 跟这帮年轻人扭秧歌激情四射吧，我感觉是非常开心。
3: 热闹的秧歌只是文化广场上夏夜活力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有一些市民自发组建了合唱队、舞蹈队，还有在这里放风筝的、踢毽子的、休闲散步的，更有一些市民游客呢是借着夏夜的晚风来文化广场上的地质宫进行打卡留念。可以说长春文化广场作为长春市内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从清晨到夜晚，不同年龄段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乐趣。
8: 吉林省大巴扎新疆舞协会会长王秀娟：
28: 每天晚上我们就是6点开始教学零基础的，6:30开始散跳，搭建这个平台，为了这些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添加色彩。
8: 长春市市民冷威：
29: 不用走远，家门口就有这么丰富的文体活动，正好新民大街改造1周年，又是市集又是音乐会，感觉很好。
3: 广场上老少同乐，动静相宜，简简单单的休闲时光盛满了最踏实的市井日常。那相邻的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更以街头音乐会、特色市集，让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这样自在惬意的夏夜，也正是长春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4: 央媒听吉林。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评论员观察专栏中推出，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持根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报道吉林延吉设立旅游军风快处点，消费投诉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
5: 7月7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谁知盘中餐播发一城一味，报道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平满族烧鸽子的制作技艺。
6: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有效激活健康消费潜力，报道从地方落实层面讲，吉林省等省份着重培养壮大健康管理、康复疗养等健康消费，从上到下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正有效激发和释放健康消费潜力。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郑宗、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3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1: 我是牛欣欣。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7: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性。

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建

0: 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

0: 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

0: 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1: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60% 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2: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4: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5: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4: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6: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4: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
3: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

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 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 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啊，马上7:02了啊，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会给大家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呢，一直长期以来感到很压抑啊，感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

0: 581-599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打了啊，打电话的话，把您长期以来啊给您造成的这种委屈啊，这种心里头的这种不顺畅啊，憋时间长了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或者是生理伤害的这种情况啊，都非常危险，所以说呢打进电话咱聊聊天说说话倾诉一下之后呢会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很大的缓解，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啊做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也是最大的一个目的，现在就可以打，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做到现在18年的时间啊，接电话接几万个了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想和大家聊天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了，得到缓解了之后呢我们再重新的面对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新的想法或者说有新的解法。现在就打了，我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节目最开始呢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有时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全省大部为19到21度，最高气温延边是3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26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6度。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雨比较多啊，雨比较大，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安全问题啊，就是下雨这个事儿大伙心里都有数了，但是呢这个安全问题啊，安全问题跟大家多唠叨两句，就是如果是有你，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的乡村乡镇呢，它有的路面就是比方说有的路面它本身它就比较洼，过水了。这个呢千万千万啊，就是咱们司机朋友千万千万不要那么自信的就开车过去啊，就开车就过去，这个千千万万小心啊，千千万万小心。这个呢因为有不少这个案例，看着水流好像不大啊，看着水流不大，完了就开车，因为它是活水，它不像是一个死水坑子，它是一个活水，一直哗哗哗淌，就有那样的，有那样的觉得哎呀好像水不大，然后他就开车就往过冲，但开车冲的过程当中他忘了考虑自己车轻啊，不像人家那个车特别沉的那个好像就过去了没事，其实那也很危险，他忘了他自己车轻了啊，直接被那个虽然看着水流不大，实际上水的冲击力很大，直接把小车唰一下冲到下边沟里去了，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险啊，千万不要涉险过水啊，千万千万记住啊，尤其咱们这现在雨季啊，雨季千万不要涉险过水啊，这是多唠叨两句，实际上和咱节目没啥关系，但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了，而且我是小的时候我就曾经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一直以来对我影响挺大的啊，我就觉得那个水啊，别看这好像挺平缓，好像挺平缓，但实际上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比你自己看着的时候那想象的冲击力要大啊。总之呢注意安全吧，另外告诉因为放寒假了嘛，放暑假了嘛，放暑假了，孩子们就今年就

记住，孩子们啊，不要去水边去玩去了。就这什么，那个小米一直在说什么，钓野鱼啊，这个爬野山啊，游野泳都不要去了啊，千千万万就别去。告诉孩子，你上别上哪玩都行，别去玩了啊。今年这个就不要去玩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吧。刚才呢，就是唠叨了两句关于天气的事情啊，关于雨季注意安全的事情啊，行车安全的事情啊。接下来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在我唠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这个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它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咱们的这个在长春市内的播出频率啊，在长春市内的播出频率呢叫 FM91.6 啊，就是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能调到在长春市啊，就能调到咱们广播的直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啊，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比方说咱长春市 FM91.6， 四平市和吉林市就都不是，白山市啊、白城市啊都不是啊。但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到时候您调一下就可以了。在收不到调频的地区的朋友啊，收不到调频广播的地区，比方说山里，比方说乡村，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的话就能够听到啊。这是用这个收音机听啊。有朋友说我们家现在已经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收音机坏了再就没修过啊，或者说压根就没有了啊。有的呢是虽然我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你们吉林省范围内啊，我这个听这个你们这个收音机调频听不到啊，听不到啊。比方说我在新疆啊，那我怎么办呢？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您找到之后呢，再下载下来，把这蜻蜓 FM 下载下来，再用那智能手机啊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在这个上边你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同时呢也能搜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小声长谈重播你就搜小声长谈就行啊，搜小声长谈就行。可以有四个专辑能搜到，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号呢都是我们每天只要有直播第二天一定上传的啊，只要有直播第二天一定上传的。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找到呢，可以收听，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收听重播。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参与呢，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啊，现在呢也是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也正在和大家交流，叫中小工作室。那您找到之后啊，加上这个关注，现在就此时此刻啊，就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正在，就是一边直播，一边是正在看着这个后台啊，一边正在看着后台。啊，一边呢和大家在聊天，所以说您发上来的信息，您发上来的这个信息，我随时就能看到啊，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所以说呢，您可以就是把您要说的话用300来字吧，200-300字、400来字都行，但是别整2-3千字啊，2-3千字您念不过来是太多了，您打着也特别费劲，你像用手机打好几千字，那多费劲呢，然后我这头还念不了，是吧？所以说就打个300多字是最好的啊。这是文字的交流。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现在呢广播也能用手机能看到了啊。如果说你想看我现在正在直播的话呢，您就到快手上
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正在进行直播。而且呢，来的朋友啊，就是已经进到直播间里这些朋友们，大家帮忙点小红心啊啊，大家帮忙点小红心，让这个小红心呢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这样的话，咱直播间的热度能稍稍高一点啊。好的，那今天呢，这个介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再次说一下，这个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和广播听众朋友是一样的。您现在呢，如果是有遇到了这个心里难心的事啊，心情压力大的事啊，您都可以这个现在就拨打我们，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快手上的朋友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是广播，大家能看到我们是广播正在直播，所以说直接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就打啊。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啊，那个咱们看一下公众号上都有哪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留个什么言呢？说镐把子，就我们几大神器嘛，镐把子、门弓子。好的啊，谢谢谢谢啊。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发了这么信息，应该是听我那个听我重播的时候听着一个镐把这个词儿啊，或者在快手上那个切片里边看到的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晚上好，七月十号是我北漂十周年的日子啊，北漂十年了啊。说十年前的我呀，才大学毕业一年多，前女友因为我们家穷，买不起房子和车，看不到和我结婚的希望，选择了和我分手。我带着2000块钱勇闯北京啊，十年后的今天，我不仅在北京有了全款房，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呢还是个公司的小领导。我媳妇呢也是一分钱彩礼没要啊，和我白手起家的，车和房子是我们俩攒的，孩子今年秋天就上幼儿园了，这日子啊真是越来越好了。回想起这十年呢，一直在听小人堂谈，工作生活再到后来的家庭，都和小哥学到了很多呀，处理起来这些事儿呢也是游刃有余的。谢谢小哥一路陪伴，祝节目越办越好，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我也能够帮着更多的人。哎，这个好事，这个能帮助，能想办法能帮助更多的人，这个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达则兼济天下是吧，这叫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个要志气的好孩子啊。北漂十年，岁数应该不算大啊，岁数应该不算大，因为孩子才要上幼儿园嘛，这个那也很厉害了啊，十年时间在北京已经买房了啊，已经买车了，而且还职务也提升了，是个小领导了，多好啊啊，向你学习啊，这个得向你学习啊。也非常感谢啊，你在北京其实听咱们节目只能网上听啊，就是非常感谢十多年以来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不一定是十年，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陪伴着小人堂谈啊，就是您也在成长，我们也在成长，我们是很好的这个伙伴，我们共同成长啊，谢谢谢谢，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头你能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呢也能继续的帮助更多的人啊。这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常非常高兴啊，就确实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即将升初三的学生，我当物理课代表不敢管课堂纪律怎么办？你是物理课代表，课堂纪律也不归你管呢，你就管好收物理作业，发物理作业，留物理作业，就这些事儿呗。完了，帮着老师那个搬搬教具，送送教具，顶多擦擦黑板，然后那个洗洗教具，就这些东西吧。物理课代表的本职工作当中没有管理课堂纪律这一栏啊。上课的时候是老师管纪律，下课的时候是班长管纪律，而且你们班一定也有纪律委员啊，在班长的领导下，纪律委员来管纪律。咱当物理课代表没有管纪律这一说，所以说你不必管纪律啊。哎，这都是老师没说明白，这个事儿不应该让一个物理课代表去管全班的纪律啊，没有必要。

物理的自习课，不管什么自习课，课代表都不负责管纪律，管纪律的就是班长和纪律员。你们班有班长，班长干啥吃的呀？他不就管纪律员的吗？他就不就是管纪律的吗？那你谁哪个物理课代表管纪律啊？净扯，不给他管。你把自己，你自己把物理学好了，然后把自己涉及到物理的这种，比方说上课下课，就是比方说作业的收缴，完了作业的发放，包括有的时候老师一懒了，课代表帮着批改一下作业，这种情况都有，那当然是非常偶尔的情况。这些事情做好了得了啊，别的不用管。一个班里头啊，帮助老师代行老师职责的主要就是班长。班长是需要管纪律、管学习、管同学关系，这个他都得管。然后纪律委员，你班有三道杠，有两道杠吗？两道杠，那个他不就是那啥的吗？他不就是管纪律的吗？纪律委员啥的，对吧？怎么也管，怎么也轮不着咱们那啥，怎么也轮不着咱一课代表去管纪律去。咱把课代表把这个东西，把自己物理整好了就行了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听咱们节目啥岁儿都有啊，这一零后，一零后的小朋友也开始有烦恼了。哎呀，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聊天的同时啊，在聊天唠嗑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呢，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回到就是那个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啊。如果是真的就觉得心情很不好，一直都特别憋屈啊，心理压力非常大啊，这种日子过着也挺闹心的。而且尤其是咋的呢，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情绪啊这就憋时间长了，憋屈出病了，咱犯不上，真的啊，憋屈出病了咱犯不上。有些事儿啊，看似好像特别大的都不行了，压的都喘不过气来了，实际上有可能就是你的想法啊，你的想法就是在死胡同里没出来，或者说你现在这个心情就不适合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你可能换一个思路，那就海阔天空了呢，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讲，有两种方式啊，当我们觉得心情压抑，当我们觉得很委屈很难受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提高我们的层次啊，提高我们的层次。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认知啊得到提高。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不是个事儿。啊，就是你很看明白了，这不是个事儿，站到更高的维度来看它。对吧，那就不是个事儿啊，就比方说咱们这个老人家的诗词，小小环球又几只苍蝇碰壁啊，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你从一个高的维度，地球跟乒乓球似的啊，那你再看它就没啥大问题，是吧。所以说提高自己的认知啊，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够认清这个事儿，所以说你就会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这是第一点。但是这个很难啊，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对吧。那接下来呢，就如果说做不到怎么办，那当然就是想办法排解出去了，对吧。我绝对不让这件事情啊，绝对不让这件事情耗着我耗多长时间，耗得我受不了，那最起码来说别我自己耗着，大家一起来啊！所谓的排解啊，所谓的排解，我经常开玩笑啊，当然大伙儿都知道我是在开玩笑。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说，我们小人堂男听众啊，我们从来都不记仇，从来都不记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

啊，当天把仇就报了。当天把仇就报了，我肯定不窝囊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跟大家说，所以说呢，如果说有这种排解的方式，有一条就是交流啊，就是交流，和好朋友之间进行交流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心情得到缓解啊，不至于把我们自己这个憋屈出病来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有些事儿，尤其有些事儿，你过了三年之后再瞅这些事儿，那时候自己都非常幼稚，怎么能犯这么幼稚的错误？但是当时你就是想不开。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最希望的就是在你真的就是在山背人的时候，作为一个好朋友聊聊天啊，减轻一下心理压力，这比啥都强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呀。啊，这位叫庆峰的朋友问说，钟晓老师您能看到我发的信息？能看到你发信息。庆峰你可以继续，你有什么问题呀，或者说有什么看法啥的都可以继续发啊。你可以直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下来，你现在这么发我就能看见啊。好了，这位朋友说，赛马说，小哥节目一晃18周年了，太怀念了。刚才那位北漂10周年的听众，我也是很羡慕，也很有感触啊，差距挺大。我呢也是北漂10周年，但是还没有买房买车，没对象，没结婚的。但是我呢只对技术感兴趣啊，有钱都砸在技术里了。无论如何，我也得继续努力。对，咱们都共同的继续的努力啊。而且呢，咱这么讲，正向的努力啊。

好的，真的时间一晃，因为今天是8号了，明天9号，后天咱们那个小人堂谈就是10周年啊，18周年啊，一晃18年了，真太快了啊！在这18年当中，真的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了啊，经历太多事情了。其实啊，当时经历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说这个事儿就能怎么样，或者就会怎么样，但是真的时间是最大的一个魔术师啊。我还记得我们。当年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就是在咱们珲春山上放羊的小孩儿，啊，那小孩叫什么名我也知道，跟我一直有联系。那个小孩没念过书啊，他没读过书啊，他是一个那叫什么，算当最开始前算孤儿啊。他爸爸那个也没有户口，他也没有户口，就那种。他没上过学啊，他7岁好像8岁就在山上放羊，给我们联系前14。然后自己学的，再通过手机学的打字儿啊，学的字儿，认了不少字儿啊，真就挺好的啊，挺好的。然后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过了18、19年，快20年了。因为他那是搞笑一锅出，他就停啊。现在呢，结婚了，他的孩子也已经上学了，小姑娘啊，他家小孩也已经上学了，在山西，小两口在吉林觉得挣钱呢啊。觉得吉林挣钱有点费劲啊，小两口就到山西去创业去了。两个人现在在当地已经开了，好像是开了一个就是那叫什么串串香那个店，然后还开了分店，还开了个小火锅店，都不大啊，都不大，但人家也算连锁企业啊。过得可好了啊，过得可好了。那个上次回到那个，这都是一年以前的还是2年以前的事，回长春特意来电台看了我一眼啊，两口子开个大A6子啊，那就挺好的呗。你想想他最开始他的基础是啥样的呀，挺好的呗，是吧。所以说人这一生啊，我就觉得，就刚才那个小赛马说他现在没车没房的，我就觉得就是要坚持住，一个是坚持住，不断的努力。第二个呢，要正向的努力，想办法挣钱啊，想办法合理合法的挣钱，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赚去做生意，我去做生意也好，去赚钱也好，去做自己的事业，不一定非得做生意就是事业，对吧？那去做属于自己的事业，我觉得真的就很好很好。这个孩子是我真的是从14岁开始啊，现在这他都多大，他得30好几了也都。看着长大的，看着人家成熟成长啊，找对象结婚，啊，然后又那个在吉林又不行，又到外地去创业啊，一创业又这么多年，是吧？所以说一直是非常努力，非常正向的努力。那么久久为功，一直努力，一直哎非常认真的努力，久久为功。他时间就是一个最大的魔术师，时间会奖励所有一直努力的人。

0: 好了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呀，三部热线电话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们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十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这个大家这个关注一下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团购时间了啊。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在我这个念广告的时候呢，依旧是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首先给大伙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霍海泉，这没几天了啊，这个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睡眠宝的事啊，全国啊很多人呢都存在失眠问题，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为心脑埋下巨大健康隐患，吃安眠药褪黑素缓解失眠效果短暂，第二天还是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这就是选错了安眠产品了啊。澳大利亚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眠的这个首选啊，每天呢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添加，吃着很安心。现在呢给大伙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啊，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眼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多送多功能这个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我们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好几岁。现在呢就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的优惠大福利啊，买三瓶送三瓶，送三盒啊，不是送三瓶啊，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五瓶送一瓶啊，再送价值399块钱的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俩月，算下来呢一天2块多钱，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那接下来呢就想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能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伙推荐的一款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钙片里头才会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这个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您去任何一个地方买都费劲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加秒杀。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呀，这个很多听众都说夏天天气变化大，忽冷忽热，特别熬人啊，外套大太阳闷热发汗，进屋吹空调，吹风扇，冷热来回交替啊，人就容易身子发沉，不得劲儿啊。还有不少人上火，嗓子疼，伤风咳嗽，好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身体的防护墙不结实了，身边人啊一不舒服咱准跟着就中招，最遭罪不说还让人女操心。还有不少朋友都说呢，天热没精神爱犯困，吃啥没滋味，血糖
藏血脂也容易波动，天天盯着数值，一有变化心里就发慌。尤其是血管不太好的各位朋友啊，天气一热就容易头晕腿沉浑身乏力。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个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粉呢能够帮着慢慢调养，增强免疫力，睡得香，精神足，安稳度过盛夏，把身体状态慢慢调回来。灵芝这玩意儿咱们熟悉啊，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灵芝就是救命的仙草，对吧？它有着中华九大仙草的美称。本草纲目里头说呢，它性平味苦无毒，主胸中结，益心气，这个补中增智慧不忘啊，是

0: 价29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呢、专属福利价只要129块钱一罐，还赠送两根长白山保鲜人参。但是呢，咱真心的建议各位朋友啊，直接拍两瓶的啊，两瓶呢在129块钱基础上再加100块钱，229块钱就两瓶。250克的这个大容量孢子粉，人参呢还直接送了5根，所以说呢，大家知道就多有划算啊，多花100块钱，多拿整整一罐孢子粉，还多拿3根人参，比单买一罐划算太多了啊。这个呢，送亲戚、送老姐们啊、送儿女也特别体面啊。这个两瓶的好品质的孢子粉，再加5根人参，没有大几百你拿不下来。今天呢，咱们229块钱全带回家，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一共是80组啊，抢完就拉倒啊，这期就是80组灵芝孢子粉，抢完拉倒啊。也可以登录咱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上回复粉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粉字即可直接在线上下单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下面呢，因为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还是接热线啊，来迎进打进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哎，你好，郑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是这个样子哈。
0: 嗯，
1: 我是呢，在那个广州上班啊，他完了，他挣的钱呢，每个月也往家拿一些，然后在自己攒呢。他最近吧，他那个上班的时候，他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车，就是上下班。完了，他那个最近说想要再买的话，差不多3万块钱再买一个烧油的那个的摩托车，说要休息的时候呢，要开着上外面远的地方去玩一玩。我说觉得他这个车就觉得没有必要买。
0: 嗯，
1: 那我想问问你，就这个车买还是不买呢？让不让他买呢？
0: 那他要告诉你，你不让他买就得了，反正你说了也算。对吧，你说了算，你不让他买呗，那他买啥呀？
1: 就是啊，我说你都有个电动车了，你这个还有那个这个再买个摩托车，我说没有必要。我说你这、
0: 他有没有对象呢？
1: 没有啊。我说你现在，他说现在他上班吧，也就是下班上班的完了，那个休息的时候呢，那个想出去逛一逛玩一玩，说他能不能接触到那个朋友啊什么的。他现在就是说有了这个想法，他说要不成天上班下班也接触不到人。
0: 嗯，没有对象啊。
1: 啊，那个他那个上班时间吧是下午3点到晚。
0: 你回答我问题，有没有对象呢？
1: 啊！
0: 你回答我问题，我问你他有没有对象的？你跟我说别的干啥呀？我也不想，我不想了解别的呀。
1: 我这个电话有点听不太清楚。
0: 我问你，你家儿子30多了，有没有对象呢？
1: 没有，没有对象。他没有。
0: 那咋不处对象呢？
1: 现在也是挺着急找他对象，他说就是出去接触接触人，想找对象嘛。
0: 那你觉得他不应该接触人？挣钱都给你了。能不能听着说话？
1: 哎呀，我这电话听不清，那什么，就听不清是什么，不好意思，那我就
0: 我问你，我问你，能不能听着我说话？
1: 听是听，但听不太清楚。
0: 那你换个好电话吧。哎呀，别那么节省了，多耽误事儿。你说你个孩子买个车你不让，你自己电话你也不换，啊？
1: 好的好的，
0: 那好了，再见啊。那你能听广播？

哎呀，那个你要在广播前边吧，我就跟你说一下啊，那孩子30多了都没对象了，你别管那么多了，人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也不用也不花你的，挣钱还给你，你管人家干啥玩意啊？那成天听你的，你也不给你找对象。那还一个大男的，那就叫你管不管堆碎了吗？啥也干不了了吗？买个破摩托车，跟你妈说啥？而且还在外地，还在广州那头。如果说人有那个男孩，压根儿你买个车，别说买个摩托车呀，那买个汽车你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妈妈呢，就是管男孩啊，别管那么多，啊，也别管那么死性啊。30多了，不是小了。那他自己想买，你要从安全考虑，你说你别买那么大排量的啊，就容易出问题，可以。那剩下的，他要不他上下班他也骑个小电动。那咱这么讲，出去忽悠小姑娘，那些人骑个大摩托，能拉着小姑娘呜呜跑，戴个头盔。完了之后，你骑个小电动，当然也能带，但是是不是不如人家小姑娘也有电动啊？所以这个妈妈呀，就是管孩子管得太死性了啊，管孩子管得太死性了，而且到岁数了，你要说21、22岁、22、23岁的时候没有概念，你管管他钱行？你都30多岁还没媳妇呢，你还管钱？那上哪儿处对象去了？好的啊，咱们那个说完了之后，说咱直播间的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啥事说说唠唠呗，唠完之后心情能好不少，是吧？

跟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就因为这个妈妈这个事儿啊，其实现在这样的不多，但是因为咱们人口多呀，这样的不多，其实你仔细查总量的话也不少。就是那孩子那钱呢，咱这么讲，你给他攒点行，别全攒了。人那孩子还没说抄他妈要钱买摩托，有多少的抄他妈要钱买摩托没说，人家说我要自己攒俩钱，攒几万块钱买个摩托，人家自己挣钱自己乐咋花咋花。你说你就以那个什么，你一旦你自己管钱，你就烂花钱，你就攒不下为由，然后把钱都给扣下来了。你扣一部分是可以的，你都扣下来之后，那孩子咋处对象啊，咋交朋好友啊，你又不能给他解决所有的问题，他那头呢他又交不到朋友，那到最后他剩就讲话，你走那天了，他媳妇没有，朋友没有，他这日子咋过？所以千千万万听我话啊，千千万万听我话。然后那个小小子也，你也听我话，就是你别啥都跟你妈说，你妈跟你不是一代人，对吧？你妈跟你不是一代人，你别啥都跟她说。你男生你得有点主意啊，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觉得你妈高兴的事你就跟她说，你觉得你妈不高兴的事你别跟她说。然后你该干啥干啥，你想干啥干啥，你都成年了，你想干啥不得自己想办法达到目的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吧，欢迎大家。然后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啊，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听您节目五六年了，一直在听重播，第一次听直播，想和您、和您学到了很多技巧啊。说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今年37岁，一直没有对象，家庭条件困难，父母身体不好。我从长春呢搬回到老家这来工作，在老家附近的有个钢铁厂，我在这上班。可是呢遇不到女性朋友同事啊，工作性质还没有休息，没有什么社交，怎么解决呀？这个吧，这个就是你得自己想办法，这个别人帮不了你。你就想想那个家庭条件很困难，然后呢你上班又没有时间社交，身边又没有女性，这个确确实实他是找不着对象，这个不怨你啊，这个不怨你，确确实实找不着对象。但是你不在这块上班，你上哪上班去，对吧？你不在这上班，你上哪上班？你在老家那地上，你还能找着就是挣工资跟这差不多的其他工作了吗？然后可以那个朝九晚五的，可以那个到点下班的这样工作能找着吗？我担心你是找不着，哦，你是找不着，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得两头着一头了。那你现在你找对象费劲，你找对象费劲的话，那你就可能得叫找家里人给介绍，对吧？家里人给介绍。那个朋友们给介绍啊，或者亲戚们给介绍，介绍完了之后你请假呀，或者抽空去相一相看一看，然后再逐渐的接触，也就只能这样了。你人家到最后如果说人家朋友们或者人家家里都没人给你介绍对象了，这说明啥？说明家里确实太困难了，人家一般的姑娘不想跟你这样的困难。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攒钱，对吧？攒钱把这个提升起来，把这个家庭这提升起来，没别的招啊，真没别的招啊。这个不是说谁咋地就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只能是在网上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呗。啊，网上也有一些这个、互相见不着的这样的，对吧？只能这样了，你得面对现实，你得面对现实，你就倒换一下，就是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今年27、8岁。啊，给他介绍给你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给你介绍一个这样的男生，你干不干？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干不干？你要觉得说，那我肯定不干，你肯定不干，那人家别的女生也不傻，
人家为啥就干呢？你说呢？所以说只能就是一个是创大运，一个是想办法，就是咋说呢，就是在网上找一找啊，再让亲戚朋友帮忙搂一搂，对吧？或者说你们那块如果真能有那种就是说的那个比这个工作还好一点啊，挣的呢哪怕稍稍少一点，你到那块去工作去，你那工作你能不能干了，对吧？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毕竟你37了啊，37岁数不小了。我不知道你父母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自理啊，如果说能自理，如果说能这个自己伺候自己啊，吃喝啥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我真建议你不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再继续工作去了，那你更找不着，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你是不是在别厂工作不下去啊，人家不要你啊，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对吧？因为你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为啥我说的，我说多说两句，就是因为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多数情况下没人给介绍的两个人各方面都很匹配。大多数介绍的时候都是先看看咋样，然后差不多能给介绍。如果像他这样的，如果说一直都没人给介绍对象，那应该就是在咱们农村来讲，就是真的家庭条件太困难，小伙人才也不够用。小米说的对，就是你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你介绍那个人啊，大多数真的都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介绍的人，因为没人给介绍的人大多数都是参考了两个人大致上差不多的情况，人家才给你介绍，绝对不是说的啊那路式的，是吧？啊，但是有的人

人呢，往往就是你像咱自己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看啊，自己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看，自己想自己呢都觉得自己还行啊。但实际上来讲，就是在别人的眼里，或者说在一个正常的人的眼里，啊，很有可能，其实你真的就是和给你介绍的那个对象，啊，其实你俩是差不多的啊，你俩是差不多，你得认这个账，用我刚才说的，得现实起来啊，你得现实一点，要不然的话不行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节目呢是正在继续进行啊，节目正在继续进行。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也在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也是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送这个文字的信息啊，文字的信息，然后呢我们来共同的交流啊，来聊天啊。有一些这个心情不好了、委屈了、难受了等等这些情况的话，都可以这个拨打啊，都可以拨打，因为咱是广播的直播啊，广播的直播现在是正在直播，通过 FM91.6 在长春啊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全省呢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是昨天的那位听众朋友，我看看啊。啊，这是昨天那个就想要找他姑娘去，六十快70岁了，一定要找他姑娘的那个是。说的中小，你说的挺好的，我听进去了。我只想看女儿最后一面，你说谁能帮我呢？这个谁也帮不上你，这个只能你自己帮你自己啊。这个就是昨天有一位女士，那个问那什么，问说的，她离婚了好多好多年了，之后就知道女儿今年已经44岁了，在山东还是在哪儿了，问应不应该去找去。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你离婚的时候30来年了，到70多岁才想找人家，这个好像不算太好，对吧？不算太好，你早干啥去了，对吧？因为你离婚前孩子那时候都已经14了，都啥都知道了，完这么多年孩子上大学你也不管，孩子结婚你也不管，孩子那个处对象啥的你都不管，孩子生孩子你也不管，等现在你老了你开始要找人家去了，你这玩意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占房躺着有好几百万遗产，你那个有好几百万遗产，你没啥没人给了，必须要给你孩子你找行，你现在你找人家不是那么回事了。但是现在他又说想见女儿最后一面，这个没人能帮你，别人基本上帮不上你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觉得是帮你了，人有可能你姑娘会觉得坑他呢，谁能给你干这事啊，对不对？

好的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啊，这是个小孩啊，也说虽然我理科不好，可是在最讨厌的学科遇上最不想辜负的老师，我该怎么才能学好数学？多向老师提问，这个你讨不讨厌你也得学的呀，因为你考大学得考的呀，你讨厌的他占分还不少呢。

0: 学好数学是一个人的逻辑能力的体现啊，这是考察一个学生的逻辑能力啊。所以说高考你即使是文科啊，你文科你那数学也是150啊，还是100几，我现在高考成绩我不太知道了，也是150啊，那你别的好几科加一块才150，他自己就150吧。所以说不管是不是想辜负的老师，你也得想办法了解啊，跟辜不辜负没关系，因为这是证明你有高考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啊，你不用辜负老师，你就得学好它。怎么能学好？记住啊，把一天学完之后遇到的不会的问题去问老师，老师给你讲一讲，然后你把老师说的全记下来，再对老师表示强烈的感谢。你这么坚持2年到3年，你嘎嘎好啊。妈，又到点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

0: 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团购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时间啊。这个首先给大伙介绍的，这是一个演唱会的消息啊，就是还有三天了啊，还有三天演唱会就开始了。李宇春、潘玮柏和王鹤野、胡海泉都来长春啊。7月11号啊，叫什么？分享一个好消息，叫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啊，可以啊。这是7月11号，现在就是还能买着票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跟大伙说一下这个早餐饼干的事儿啊，就是大伙如果是早晨起来啊，想吃点这个早餐，一般都是吃饼干嘛，但是今天咱们给大伙介绍这个早餐饼干呢，哎，很好啊，有补钙的作用。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啊，人上了年纪最怕腿脚没劲儿，上个楼梯啊，膝盖咔嚓咔嚓响，蹲一些半天起不来，这其实身体在提醒咱们，这你得补钙了。缺钙这个事儿呢，关键得靠养，拿啥养呢？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好东西，叫黄瓜籽儿。黄瓜籽儿啊，咱们不是瞎说的，过去农村里头谁家牲口伤了骨头，或者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那就是黄瓜籽磨成粉拌在饭里吃，直接给接骨，直接撞骨啊，这是个土法啊，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是这个养生智慧啊。这个《本草纲目》里边也提到说，黄瓜籽呢，它能够蓄筋接骨啊，补钙壮骨。用咱们话来说呢，就是能够帮着把骨头养结实了，让关节呢灵活起来。腿脚发沉、走到没劲儿的啊，黄瓜籽里的天然钙质能帮着补钙养骨头啊，能够肠胃不通啊、排便费劲的，它这个膳食纤维也能帮着肠道动起来。所以说呢，这个黄瓜籽啊是个好东西。那今天给大伙带了一款叫高钙黄瓜籽粉饼干，用的是东北黑土地的这个老黄瓜籽，这个光照足、温差大、籽粒满足啊、饱满啊，只收当季的，多重筛选，干干净净，每100克含钙786毫克，比这个骨头汤啊、虾皮都强啊。低温慢烤，酥酥脆脆，不硬不硌牙，淡淡的谷物香混着糊香，不油不腻，不齁甜的啊，解馋又补钙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饼干啊，大家记好，这是早餐饼啊，这个它是补钙的早餐饼啊。这个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呢，平时一盒是40多块钱，一组四盒，市场价160。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一个团购福利呢，这个99块钱。啊，99块钱能买四盒这个早餐饼干啊，而且呀，还不够呢，这个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啊，节目期间下单，再额外再给你送三盒，啊，再送三盒，这样的话呢，就七盒，99块钱七盒早餐饼干。那相当于花了一半都不到，扛了一大箱子回家啊，一盒是310克，就是622啊，622里边16小包，里边每包里头是2块，全都是独立包装，随身揣着，随身拿着吃都方便。这玩意儿又解饿又补钙，非常好啊。这个老黄瓜籽粉做的啊，这个不光呢补钙养骨头，里边的膳食纤维还能帮您通通肠道啊，排便顺畅啊。啊，肚子不胀挺啊，等等啊，没香精，没色素啊，没有防腐剂，甜味用的是麦芽糖，对不对？不是白砂糖。

0: 糖不齁不腻不假甜啊，血糖偏高的各位朋友也能适量的吃，吃进嘴里呢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酥酥脆脆不硬不硌啊。这个99块钱整整七盒啊，99块钱整整七盒，一盒下来10多块钱，骨头和肠胃呢都能照顾到，补钙解馋还能还不升糖。想吃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饼干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好，那接下来呢说这个钙片啊，就是国和堂这个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前面给大伙推荐了这个是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活动就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 ,148 块钱原价买啊，这个咱这价你是买不着的。经常的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啊，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啊。那么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这个需要补钙啊，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啊。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了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啊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只要38块钱一个月啊，直接帮您砍掉了110，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这个听众才有这个优惠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搜索那个小程序啊，那个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注意了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不敢穿裙子啊，穿小短裤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呢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减免500-1000块钱的这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抓紧时间来迎热线吧，这位朋友等了好长时间了，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那个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你好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那个我是河北一个听众，那个您是您的一个粉丝。
0: 好，谢谢谢谢啊，河北的朋友啊，
1: 那个、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最近反正在我这块也是俩仨月了，就挺闹心的。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跟那个导播大概磨了磨的，就是我05年我第一个爱人，05年因为车祸那个去世了，完了我就是。我原来那爱人跟我有一个女儿，这么多年呢也是在爷爷奶奶那块儿，一直就是大部分时间。
0: 现在多大了？
1: 是91年属羊的，她
0: 啊，
1: 今年应该是34了，
0: 30多了啊。
1: 对，结婚成家了也是。
0: 嗯，
1: 完了，这后来我09年又成了一个家，就是我现在这个爱人，她带一个女�儿，98年的，她是24年工作了，但是就是我，因为我第一个爱人那块出的车祸，人家给了保险啊，包括啥的那个钱也给了100多个吧。
0: 嗯。
1: 后来我第二个爱人呢，他那孩子去的咱们那个美国留的学，完了花的这笔钱，包括我平常挣的工资，还有一些收入。
0: 嗯。
1: 我们俩的就供这个，我现在这爱人的孩子，我们俩没有共同的孩子。
0: 嗯。
1: 就最近我这不是马上单子延期到12月份我不就退休了吗？退休了，然后我那有单位有这个这么多年的返工基金，还有这个企业年金，还有个几十万这样嘛。就是那天就是俩仨月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退休了你准备这笔钱怎么办呀？我说这么多年我闺女在爷爷奶奶这儿，她收入也不高啊。我说准备给我闺女，给咱那个老大，我就说怎么把我们叫成老大老二了。就是准备给她留点儿，我自己再留点儿，我就不准备，我就不准备给那个咱们孩子，我就不说名字了。这就这俩仨月，自从我说这话以后，就有点对我的态度，包括现在，就不是跟原来似的了
0: 啊！
1: 就是我就问您呢，这个事儿我到我这么做到底对对与不对？我就弄不清楚了，弄得我最近很烦恼。一回家就不是原来那对我那个态度了。
0: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第一件事做的不对，第二件事做的同样不对。
1: 我想听听您分析。
0: 就是我是说啥呢？你凭啥拿你爱人的抚恤金？然后供你后来这个爱人的女儿去美国留学，那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上美国念书去啊，仅次于上英国呀、
1: 一百多吧。
0: 对啊，仅次于去英国，英国可能更贵一些，那是很贵的。你有什么权利？那钱那是给你姑娘的，给你家大姑娘的。
1: 这个做的有点不对，后来现在
0: 不是有点不对，你那相当不对，你拉着不开，有那个本事供，没那个本事供个屁啊，你凭啥把人老大的钱，你最起码来说得有一半以上是给老大的吧，对吧？就比方说100万你得有50万是给人家儿女的吧，那是你那个前妻真正的继承人，对吧？那你凭啥把人家的钱拿回来供你后来的妻子的这个女儿去读书，你这个挪用人家钱，这是不对的，对吧？
1: 是没毛病，
0: 这没毛病吗？我当初不知道你当时你那哪根筋搭错了。等第二个，你现在的退休金虽然是你的退休金，但是呢，这个钱实际上来讲是你们夫妻，因为你们夫妻存续期间，
1: 共同的，
0: 这个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没有权利自己独自的去处置这笔钱去，对吧？
1: 我能插一句话吗？
0: 那你说可以。
1: 我就是啥意思，我这不是有点内疚那啥吗？我想用这个钱，就是想
0: 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没有？我说的你内疚不
1: 顶，
0: 你那内疚不值钱。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俩事儿你都整错了，你不能说这俩事儿你不能往一块弄。你往一块弄肯定出大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的，

0: 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你花钱供人家姑娘去美国的时候，人家觉得那是应该的，人家可能感激你，对吧？但是你现在你说把这个钱拿给你老大去，那人家这头肯定有意见，因为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那是你们俩共同的钱，对吧？
1: 我再说一句，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也跟他多少提了点，我说咱们老二去那哪儿留学去，去美国留学去，我说这个咱俩现在没这么多钱，可以先花着，我说以后我退休了这笔钱，
0: 嗯，
1: 哎，我得给那个咱们那个给咱们那个老大补一些，
0: 嗯，
1: 他也当时没意见，可是真正的我快退休快拿到这笔钱了，
0: 嗯，
1: 就不是这事儿了。
0: 嗯，那这个东西你说了我没看着，
1: 嗯，
0: 没欠条没凭据，你现在跟我说你说了我没听着啊，对吧？这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跟你说你是个糊涂人啊，你是一个绝对的大糊涂蛋。
1: 现在就对我的态度就不像原来了。
0: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像原来，肯定不能像原来。能受了吧，能受了受着，不能受了离婚啊。
1: 都这么多年了，你夫妻感情没这个事儿一直挺好的。
0: 你就你俩其实感情原来也没那么好，你自己寻思的啊。
1: 哎，那我多少有点怀疑了您这一说。
0: 对呀，啊，你看涉及到钱，你看人家给你啥脸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你自己也清醒点嘛，你个大糊涂蛋啊。就这个事儿，反正这俩事儿你都办错了啊，俩事儿都办错了，就没啥可说的。
1: 就比如来说，我东晓老师，我插一句，比如来说，这个钱我就硬着我就不再往外给他了，因为他这我这个从美国留学回来，他现在的工作也不错，比我们家老大要好多了。
0: 嗯，
1: 如果要行呢，我们就凑得过，因为我今年退休也60了。
0: 嗯，
1: 我也不想再折腾了。
0: 嗯，
1: 说实话，
0: 嗯，
1: 他是行呢，我就这么着是个伴儿了。
0: 嗯。
1: 老来是个伴儿，就这么过。
0: 嗯，
1: 如果要真的那啥，就像您说的，那再说了。
0: 嗯，我的想法是，这个主我们不能给你做，这个事儿你不能听别人意见，对吧？
1: 就这个事儿，我就想跟您今天打这电话，就想这个事儿我做的，就是我不再往外掏那钱，那事儿我做的对不对？
0: 那看不出来，这个肯定是不对。
1: 哎，
0: 就你这俩事儿都不对。就是这样的，
1: 弄得我挺烦恼对你。
0: 那烦恼正常的，因为你做错了，事做错了，那个因果嘛，前面那个因你都做错了，后边果肯定难受啊，这是必然的。你啥？你拿啥？你说句实话，你现在说你拿钱给你大姑娘，你有啥脸跟你大姑娘凑近乎？你大姑娘先勒你啊？
1: 嗯，她也知道。给那个他闺女花多少钱，那现在孩子都比咱们精明。
0: 我说人勒你那就算孝顺孩子了，那正常孩子不应该勒你了都。
1: 嗯，对我不错，说实话。
0: 对吧，
1: 就是，对，
0: 所以说那就孩子就算不错了。你这当初的时候你凭什么做主把那钱拿出给人花去，那是人家的钱。
1: 所以说我这一直不是感到内疚吗，跟老大的。
0: 那再说吧，那些是至于剩下那个决定啥的，
1: 嗯，
0: 那就你自己做了。
1: 嗯，
0: 这个我们不给你任何建议啊，不给你任何建议。但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人家后来这个媳妇说你那个退休金你不给人家，全给老大，人家有的可挑，对吧？
1: 我没说不，我那个我说了，我这个退休这笔就房公积金，包括我们单位这个企业年金有70万，
0: 嗯，
1: 我没说以后我的退休金不给他。
0: 嗯，对，我说就这个退休钱，这整体的这笔钱不给人家。
1: 嗯，
0: 那我刚才说了。
1: 嗯，
0: 你就别说几十万，你就一分钱那是掰两半，你俩一半的玩意儿。
1: 嗯嗯，明白明白。
0: 对吧，那你跟人家说的不说你就拿走了，人家有意见不很正常吗？人家不乐勒你，不乐伺候你，不很正常吗？对吧。
1: 嗯嗯，
0: 那你当初那时候你就说咱家没那个钱，对吧？这钱是人家那个人家他妈死了那个抚恤金给孩子账户上存着，我坚决一分钱不能动，或者说就是比方说100万，只有20万是我的，这20万我能拿出来花，其他的钱得给孩子攒着，他能说出啥来？你看这事，你不装大尾巴狼吗？而且你没有那啥吗？你那时候就没有算计吗？没有算计，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所以出这事了吗？对吧？
1: 嗯嗯嗯
0: 嗯，所以说这没啥可说的，这个事儿。

0: 你出这俩事儿都不咋对，那而且那些改变不了了，改变不了了，那你自己定吧。我们这头，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你说那怎么做就一定对。就刀口药再好，不如不拉口。你口拉完了之后，你说这么做能口小点，那么做血糖少点，没啥意思了啊！咋做都行了，对不对啊？好了啊。
1: 行，谢谢您，谢谢您。
0: 好了，不多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1: 再见，
0: 哎，好嘞，哎。

哎，没招，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记住了，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啊，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那这里头就没有啥尖事儿了，就全是虎事儿了啊。俩小猫上蜡台。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好了，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别念我名啊，我是个男生，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没有朋友。昨天有同事求我办事，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办到，虽然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事，但对于自己而言呢，实在困难，家人也不愿意我出这个头，因为我以平常的表现难以胜任，超出了的能力范围，我该怎么办？怎么回复我同事？直接说自己办不到，还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拒绝了？是不是有点敷衍？那就他跟你说起来，你就应该说这事儿我整不了，我不是，我没那本事啊，你明确告诉他我没那本事啊，我平时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三杠压不出个扁屁来，你还让我干这活，强人所难了，大哥你找别人去吧，赶紧越早告诉对方越好。就他求你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是不行不行，兄弟，这活别人能干我干不了，你任意找个人啊，是肩膀头扛个脑袋都比我强。哎，那求你办事人咋寻思？咋能寻思求到你身上呢？咋寻思的他呀？那寻思的有问题呀，对吧？啊，就是明确早点告诉他，你说我回家琢磨了这事儿，我整不了啊，扯淡呢，这不坑人一样的吗？对不对？

好的啊，这个陈露白说，刚才这个废父亲呢，听得我是真来气呀、啊。那是妈妈，那是孩子妈妈死的钱呢。他当时怎么寻思？当时我跟你说，脑瓜里进的全是酱子。

所以说啊，所以说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这些妈妈们啊，这些妈妈们好好活着，真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尽量的尽自己最大努力，别没事找死啊。你看看你一旦没了，你瞅着这个虎爹出这个虎事儿。不靠谱啊。

好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啊，那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广播的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段广告。

0: 广告之后一个小时左右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的长心眼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家庭情感方面的事啊，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无论是哪个事已经困扰了你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难受啊，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对身体啊对心理啊都造成很大的影响了，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的啊，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在长春市呢用 FM 91.6，在全省都是咱的名您记好了啊，一直就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是 FM91.6，在吉林省的全省呢用中波738都能听到。但是而且各个地级市啊，就比方说四平市啊、白山市啊、通化市啊，这些市呢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调频啊，就是只不过各个城市不一样，节目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又想听咱们节目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

0: 我们常年为大家这个常年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蜻蜓 FM， 推荐的啊，蜻蜓 FM。 为什么呢？因为在蜻蜓 FM 上，您既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也就是说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你上面一搜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这个节目呢24小时那个播出的，还能听到小声长谈的重播。这个重播在哪儿呢？在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它那有专辑。所谓的专辑就是重播的集合，把那个广告啊一些什么都去掉了啊，这样的话上传到网络上去您就能听了，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您都可以，就是打爱听哪个都行，爱听哪个都行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咱们节目呢除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咱们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三部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呢开通啊。这个咱们这个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找到之后，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把您要说的话直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那咱们直播间就能够，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发上来这个文字，随时的就可以进行这个随交流了啊。当然了，如果是有情感或者是工作方面的事啊，就比较复杂，尽量就打热线啊，打热线比较方便。那么如果说您属于那种就是我说话有点一说话就颠三倒四的，或者说一说话就有点那个说不明白，但是我用文字能写明白，这种情况你就用文字给我写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还有呢就是大家帮着转发一下，转发一下呢能让更多的朋友啊，能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啊，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咱们的直播当中来啊，谢谢大家啊。最后再强调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您好，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孩子最近他不爱上学
0: 啊。多大了孩子？
1: 孩子12岁。
0: 孩子12岁啊。
1: 对，女孩。
0: 她
1: 就是、
0: 女孩啊。
1: 就是因为对，因为他妈妈手有点残疾，就是别的小孩子总说背后说，他妈妈找过一次老师，也跟这个家长说过一回
0: 啊，
1: 就是。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就是有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他就是说他妈手长那样，不跟他玩。但是说我这闺女呢，性格也是比较内向，也比较懦弱。就是他这有一段时间了，他不爱去学校。
0: 嗯，
1: 也就是早上送去了，到中午的时候，他也给老师打，也跟老师说的不舒服。
0: 嗯，
1: 或者胃不舒服，或者是肚子不舒服啊，就让老师给打电话。让他妈妈给接回来
0: 啊、哦？那如果不接呢？
1: 反正一打电话，他妈就给他接回来
0: 啊、哦。这个情况不好弄，这个情况很不好弄。
1: 是我也是琢磨着，你说要是给转学吧，还犯不上；你说不转学吧，这孩子不愿意去。
0: 转学他也不一定乐趣，但现在是他在课堂上没有乐趣。他不只是他妈妈手有残障这一个原因，因为他妈妈手那残障也不是干什么那个不好的事儿。然后那啥的，那就明显我承认这事儿，等于我妈手确实有残障，那很正常啊。而且你笑话残障人，你磕碜呢，你才是丑呢，你心理残障啊，对吧？你道德残障啊，这个很容易。但是我担心的是，孩子实际上除了这方面的之外，他需要心理的治疗，之后呢，他是学习也得不到快乐，这个很可怕。
1: 但是我这闺女学习还行，包括这刚期末考完试嘛，
0: 嗯。
1: 哎，现在是考了数学考了100分，英语考了98.5分。
0: 嗯，
1: 英语，反正考的还行，应该排在前班前5吧。
0: 嗯，但这个
1: 学习还行，
0: 是这样，他没有乐趣，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哦，然后他心里特别脆弱。
1: 对，他心里是挺脆弱的
0: 啊，
1: 而且包括他回家了以后，除了手机，别的什么也不爱好，什么也不爱。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这个挺。

0: 挺复杂的，这个不是我跟您俩，就是咱俩都是外行，不是咱俩唠两句嗑，这个您听明白了吧？就是不是咱俩唠两句嗑就能解决的，这个是需要就是一个是他妈妈对他不能再有负向的影响了，你也但是你又没法说他妈妈，对不对？
1: 他妈也没有什么负影响，就是反正最近我才发现他孩子不爱上学，以前我总以为他是在家待。

0: 妈妈，我感觉就是说的，那个或者是惯孩子，或者说妈妈自己本身来说就特别自卑。
1: 我倒自卑呢，倒是不自卑，但是确实是特别惯孩子，包括我们家俩孩子都是，我们那个老二是男孩，他就是走一步他看一步，他总怕别的小孩欺负孩子，欺负我们家孩子。
0: 这是因为自卑造成的吗？总是怕挨欺负，他小时候被欺负惯了，所以他特别担心。
1: 他小的时候，他是他自己说，他一小他不挨欺负，而且他
0: 说，你听他那么说，
1: 嗯。
0: 你听他那么说，他小时候他因为不挨欺负，他说不挨欺负就一天无了豪风的跟人干，他给我不挨欺负，但实际上不是自卑吗？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他的这个倒是，他确实是因为这个总跟别人干仗。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两个啊，就是咱哥俩在这块唠就能把这个事儿唠明白的，很难，很难。
1: 哦，
0: 这个我一听就听说，这个说起来好像挺简单，实际上非常难的一个事儿。那个然后我跟你说呢，就是我能听明白，你也整不了这个事儿，而且咱们说
1: 我确实整不了，
0: 说一些事儿说完之后你回去也执行不了，就是这么个状态啊、哦、
1: 嗯，
0: 就我跟你俩说啥呢，这玩意儿有时候你也得认，对吧？为啥呢？咱们就他妈对孩子这种溺爱不是你能改的，你也改不了，对吧？
1: 我改不了，我确实改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理解这个事儿。这个小孩确确实实是需要，你家是城里的还是乡村的？
1: 嗯，城里的。
0: 城里的话正常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儿，就是那种嘲笑同学的母亲有残障这样的事情，正常的学校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啊。那个、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问题，孩子自己有问题啊。那个、
1: 哦、
0: 这样，另外那个孩子确实挺讨厌，那你还不如去揍他一顿得了。但是咱我也不能鼓励小女孩去打仗去，是吧？啊，
1: 嗯，
0: 那个小米说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做到。孩子说，就是越这样吧，你越得要志气，对不对？就是你努力的提高自己，让素质低呀、眼界窄的那些人高攀都攀不上你。对呀，你就想想，你现在小学你跟他俩在一个班。上初中可能就不是一个班，等考高中他根本没有资格跟你在一个班，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得要这口志气啊，这眼界窄，到最后考高中你考一个，咱这么讲，你要能考师大附中去，那他考累死他也考不上啊，对吧？这不就拉开距离了吗？小米说的特别对，就是说眼界窄，那孩子明显是眼界窄，素质低，他到这时候你要一旦你真特别优秀的话，你就跟他就最起码来说就层次隔离了，不跟他在一块了啊。然后不要去、
1: 哦、
0: 你听我说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嗯、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这是应该做的。然后也提醒小米和我一致认为这个妈妈太自卑了啊，这个妈妈是有点问题的啊，但是你一定整不了他妈，这个我一听你说话唠嗑就知道没啥用，跟你说也没啥用、
1: 嗯、
0: 啊，
1: 嗯，确实没啥用。
0: 对，所以说咱得认这账，得认这命啊。但是孩子这块如果说那个他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或者说他认可的话，你可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这个孩子啊、哦、
1: 孩子给你打电话。
0: 对，你让孩子给我打个电话。
1: 哦，
0: 嗯，就是小米说特别对，就是你这样你都五年级了，你上初中肯定不跟他不是一个初中，对吧？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更不可能一个班，咱都五年级了，下学期上
1: 五年，
0: 下学期上六年了吧。
1: 对，六年。
0: 对呀、啊，上六年最后一年了，然后你上初中，你肯定跟他不一块儿，而且上初中有可能有的地方就开始有那个考尖子班了，对吧？考完试之后，你分班分到前就是每班前五名往一个班去，这种现在当然不允许，但是有的学校还有，那你就跟他就是即使在一个初中，你们都分开，不可能在一个班了，对吧？然后等考高中更是，你能考上的高中他考不上，累死他都考不上，知道吗？
1: 嗯，
0: 而且你一旦上到那个高中之后，那孩子的父母包括孩子他素质都很高，没人拿你这事儿咋咋地了，对吧？
1: 我这以前因为我们是新买的房，这是刚才我想起来了、嗯、我是新买的房，确实是乡村，那也确实是属于乡村学校。
0: 嗯，
1: 原来在市里，然后来搬到那边去了。
0: 嗯，对，我说的就是你告诉孩子越这样越得努力，对吧？
1: 但他确实挺努力，他是学习还可以，脑袋还有。
0: 你看我跟你俩，咱俩这么唠就没法唠了、
1: 嗯、
0: 听明白？因为我说话你也听不懂。
1: 啊，
0: 我说的努力不是说让他那个不好好学习， 他原来也好好学习，但是不能因为有人这么

0: 说就不上学校了。
1: 啊，
0: 那不就是不努力吗？
1: 嗯，好嘞。
0: 你这为啥我跟你俩唠嗑，我就说这事儿你说服不了你媳妇儿，因为我听了多少有点你听不明白话，对吧？但是我现在跟你说，你听明白没有？
1: 啊，听明白了。
0: 啊，
1: 哎，
0: 对呀，你咱这么讲，你确实你考试能考前面，那小学那知识和中学能一样吗？那你动不动就不上学，那叫努力吗？那不是自卑吗？
1: 嗯，
0: 啊，听明白了，你让孩子自己给我打电话吧，你跟咱俩的白扯啊。听着没有？
1: 哎，好嘞，
0: 好了，再见啊！哎，哎妈，我这嗓子，好了，欢迎大家和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正在为您开通。事儿就是这样，这个孩子他是他妈妈就特别自卑，所以说他给孩子自己也整得很自卑。就这个情况，他这位男士肯定说不了他媳妇儿，一听就说不了他媳妇儿，然后他媳妇儿呢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对吧？那个而且呢自卑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班有45个孩子，有44个孩子都夸你好，然后有一个孩子说你不好，那44个好都没有意义啊，都没有意义，只有这一个孩子对你是最有意义的，那这孩子这就是自卑。这就是自卑，因为你自己不认同自己，你不能说这人说我不好，那他就是胡说，他傻，他二维眼，他在说我不好呢。但凡正常的人都会说我好，心里头没有这种状态，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就不怎么好，生怕别人说不好，生怕别人说你不好，生怕被孤立，所以说有一个人说你不好，那这个人就是天，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个意见，那44个那么好的意见都不重视，这不就是自卑呀？这是啥呀？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好，铁杆小米说，不管别人是因为嫉妒啊，恶意嘲讽还是无意伤害，都是你继续努力的动力啊，都是你努力的动力，而不是懈怠的借口。你要想跳出那个圈子，就必须行动起来，不是靠别人同情怜悯施舍来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的，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同学说，初中班级中女生的关系堪比《甄嬛传》，哎呀，拉倒去，都写小孩，他是分层的，就是有一批孩子他就是学习，有一批孩子就是不学习。有一批孩子不知道该不该学习，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不必要想那么多。而且呢，不用管那么多，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窝囊点也好啊，或者胆小一点好呀，或者胆大点好，只要他不犯法。

好，记住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有一个亲姐姐，她对大爸妈呢耍脾气，说话不尊敬，我该不该对我姐吱声啊？这个如果是她是你妹妹，你就删她。哦，她是你妹妹，你就删她；她是你姐，她耍脾气点你就走，别在跟前就得了啊。这个东西呢叫长幼有序。啊，长幼有序。你要是姐姐，她是妹妹，她对父母不孝不敬，啊，或者说呢，咱孝不孝咱不管，不敬的话，你当场删她没有问题。但是你一个当妹妹的啊，因为她那么做啊，她那么做的话，然后你就删她，这个事儿还是不对的啊，这个事儿还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她如果那样，你看不惯，你扭头就走啊，扭头就走就得了，你没有必要在那个场景当中去见证这件事情啊。各修各的子女缘吧，那个有可能他跟你爸你妈他就是那样，就得那么过，不那么过的话，他自己要不他自己活不下去了，要不爹妈活不下去了，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您就眼不见心不烦啊。他是姐姐，你是姐姐，我不可能我去管你去，好像我多懂事你多不懂事似的，犯不上，对吧？然后他一样也是他自己爹自己妈教育出来的，那教育成这样，那谁有啥招呢？你说呢？好的，你也别寻思这事儿了啊，就是孝敬老人是修自己啊，就是你自己修你自己就得了，不用去修你自己的，修你的姐姐啊，不用管她。好了啊，欢迎大家，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继续来看啊，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往进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小孩说，我身边的同学都是分分合合，天天就研究对方在不在乎自己，到处取去对方，最后又和好，所以说挺没劲的啊，孩子，你去琢磨琢磨老师说啥，你跟老师处好关系，比跟那个成天今天和你好了明天和你不好了同学处好关系重要多了啊。就是别人咋对待你啊，别人咋对待你你就咋对待他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他跟你俩甩脸子你就别勒他，他跟你俩蛐蛐你也别勒他，就完事儿了。他要有好样的你就跟他好好处，哪天说不勒你，你永远都别勒他，就是没有必要。记住，和老师处好关系啊，去喜欢你的老师啊，喜欢你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外语老师啊，那个什么政治老师、历史老师，喜欢你的那个物理老师、化学老师啊，你喜欢他们之后，那家成果老好了，你成绩会提升很多的，而且这成绩提升是有用的啊。好嘞，欢迎啊，我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也提醒，也欢迎啊，欢迎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或者是打电话不方便的话，您现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呢

0: 咱们可以进行交流啊。这样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您现在找到加上关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呢用个二三百字的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哎，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孩子们啊，说这个优秀不优秀的事儿，我看看啊，他这段话啊，说如果有不服气的情绪，如果有不服气的情绪，那么你要优秀到什么程度？优秀到你喜欢的那个人，他不付出就得不到，优秀到轮到你来权衡和利弊啊，权衡利弊，这个优秀到你失去任何人都会稳如泰山，优秀到你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你的日子都不够你来潇洒，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到孤独，优秀到你从今天起啊，你不必再讨好任何一个人。对，当有人嫉妒你的时候，孩子们记住，当有人嫉妒你的时候，你记住哥这句话啊。那个就是一般的来讲，要饭的啊很少去嫉妒百万富翁或者是亿万富翁，很少，要饭的一般的都讲，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所以说你要想不被要饭的嫉妒，那你就是努力的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后你让另一个百万富翁去嫉妒你，你不就厉害了吗？是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

好嘞，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商谈。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拨打。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吧，正好热线电话正接着呢，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说的，中航老师啊，我今年67岁，30年前离婚，女儿归了男方，现在男方呢已经故去14年了啊，44岁的女儿只知道大学毕业后跟这个部队的对象在秦皇岛，我想去找我女儿，有必要吗？该怎么找呢？找妇联能帮助吗？你都可以试一试，但是我真的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是你想找人姑娘，姑娘想不想找你？最好呢，就是说的自己也寻思寻思这个事儿啊。正常来讲，那个你想一下，你们离婚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14岁了。对吧，因为那个30年前离的婚，现在孩子44的话，那孩子离婚前孩子已经14了。孩子14了应该啥都知道了。那你跟孩子一直就没有联系吗？完了孩子不联系你吗？就什么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完了现在你快70了。啊，你涉及到养老的问题了，你去找人孩子去了。如果说你现在占着房躺着地。啊，你有个几千万或者说几百万的遗产，说我要不行了，那个我找我姑娘，我到时候我这些东西给我姑娘，你去找去，这玩意儿好听点啊，这玩意儿好听点是吧？如果说你现在你自己活着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自己江公嘴，对吧，你自己也癞蛤蟆江公嘴，甚至说越老了自己吃都吃不上了，完了你现在去找姑娘去，你姑娘确实是不能不管你，但是不咋好听，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如果说因为不像说离开的时候什么你就出国了，在国外，然后孩子很小没联系，孩子都14了，然后孩子上大学你不联系，上大学前你供没供过，结婚前你给没给过钱，联没联系过，都没有，都没有。完了现在那个快70了，你快那啥了，完了你去联系孩子去。我说嘛，我不能说的说你联系就不对啊，你到时候实在是活不下去的话，你家孩子确实也有义务管你，但是你现在去找的话，你真寻思寻思人家对人家是啥样的，对吧，对人家有没有压力啊，你自己寻寻这个事儿吧。如果说你真的是我有个400-500万的遗产，有几处房子，有几处地，完了我这头还没有亲人，离婚之后再没找，也没有孩子，我找着他之后，我想把我这些遗产都给他，别糟践了。那你赶紧找啊，那你赶紧找。如果说你就是说的你老了，你想看这个孩子了，年轻前你不那啥啊，年轻的时候你那个不管这个孩子，孩子结婚你也没去，生孩子你也没去，那个上学你没管，啥都没管，一点联系没有，完到老了找的话能找也行，但真就不咋好听啊。好的啊，董正奇说啊，董正奇说，小哥我今天输了个背头啊，顺利通过了摩托车科二考试，感谢小哥的祝福。哎呦天哪，来来，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给董正奇小哥啊呱唧呱唧鼓个掌，来来来。哎呀妈呀，考4回了才过呀，但你终于是过去了，那你真的好啊，感谢感谢啊，我都谢谢你啊，你再不过我自己都失去信心了，我跟你说啊。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要联系自己孩子那位妈妈啊，说这个你的过去决定你的现在，你的现在就决定你的未来啊。小米说，快给我们小董鼓励一下吧，这太拉低我们战绩了，可不是咋的。但他终于过去了，过去就是好事啊。好了，我们赶紧来迎进热线吧，打进2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啊，很高兴能和您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0: 然后五一之后我这边就空降了一个新的领导，
1: 嗯，
0: 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 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
1: 嗯，
0: 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
1: 嗯
0: 啊，然后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
1: 嗯，
0: 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
1: 嗯，
0: 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
1: 嗯，
0: 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1: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0: 对，嗯
1: 嗯，
0: 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嗯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1: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儿了？
0: 嗯嗯，
1: 那成啥事儿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
0: 嗯
1: 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得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那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那你就直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儿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0: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
1: 嗯，
0: 他对我也还不错。嗯，
1: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0: 那不能，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招，那人招进人多了。
0: 是，嗯，
1: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嘛，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这个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嗯，
1: 然后呢，就是你该咋写咋写，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落地，
0: 嗯，
1: 你是咋落地的，你就描述事实就可以了。你要说我也不想站队，对吧？我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
0: 嗯，
1: 是吧？我就一干活的。那当时怎么决定的，怎么做的，这个事儿好也坏，好我也不好不写好，坏我也不写坏，就是一个正常的执行。
0: 对，就客观事实是
1: 客观事实
0: 的
1: 描客观事实的描述，
0: 嗯，
1: 就完事儿了啊。至于说的那个这个领导说让加啥，那您加呗，对吧？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
0: 嗯，
1: 啊，这跟我没关系，
0: 嗯，
1: 对吧？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你岁数呢不算大也不算小，你算这是老员工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意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
0: 对，
1: 就到最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作为您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现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0: 嗯，理解
1: 啊，全都是中性词，
0: 嗯，
1: 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这咋地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白了吧？啊，
0: 听明白了啊，
1: 听明白了。
0: 我还有，对我还有，顺便再问一个别的事儿啊。
1: 嗯，没事，
0: 就是，
1: 没事，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厂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
0: 就是，
1: 还不如，其实不如我们，我们一天挣的少点，但是我们很放松，
0: 费脑子，
1: 嗯，费脑子啊，说说什么事啊？
0: 嗯。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挺认可他的底层管理逻辑的，就是他通过招人，
1: 嗯，
0: 然后优胜劣汰，然后去把这个组织去优化起来。
1: 嗯，
0: 我前领导呢就是一个比较很温和的人，他就不把组织扩大，他就想也不给人打绩效，打得很低，就不会走人嘛，
1: 嗯，
0: 他就是这些小团队就一直在干这个活儿。
1: 嗯，
0: 然后这个新领导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快节奏强执行，
1: 嗯，
0: 他就有一些人踩不上他的点儿上，他就看不上人家。
1: 嗯，那很正常。
0: 然后有，
1: 啊，
0: 对，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
1: 嗯，
0: 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儿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 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啥啥也不是。
1: 嗯，
0: 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
1: 嗯，
0: 这新领导来了两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
1: 嗯，
0: 然后想让我管一坨。
1: 嗯，
0: 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未来会分到我的下面。
1: 嗯
0: 啊，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而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然后他是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那报告写一下，你看看他干的这个事情
1: 怎么样。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0: 还不错，还可以，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
1: 啊，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
0: 啊，
1: 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啊，他列架来的就是要，啊，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
0: 嗯，
1: 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0: 嗯，是。
1: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那他没有存在价值。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0: 是
1: 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0: 嗯，
1: 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呢。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队伍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0: 对。
1: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
0: 嗯。
1: 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他是一种，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只能这么干，对吧？
0: 嗯，
1: 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怎么干，怎么怎么干，已经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
0: 嗯，
1: 对。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得，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儿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儿，在这块儿，我跟你说，你有你点手，你就非常危险了，你就非常非常，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呢？
0: 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整。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要不然的话，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呢，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0: 我知道，就是上级领导。
1: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大领导的意思，但是大领导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他的想法，人家大领导行，我看看你，你说的挺好，能不能做到，我也在看你。其实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0: 哦，他执行力好强啊！这个人就是高能量的那种人。
1: 嗯，但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
0: 嗯，
1: 这样的人没有感情。啊，
0: 哎，对，他就是把人当机器。
1: 对，他自己也是个机器。
0: 嗯，
1: 对。所以我说 AI 比牲口都不如吗？你骡子马狗你养时间长了都有感觉，都有感情。AI 你养多长时间没感情？不用想的啊。
0: 是。嗯，
1: 所以说这个你
0: 好磨人呀，啊，他一天800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1: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儿。
0: 嗯，
1: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
0: 嗯，

0: 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
1: 嗯、
0: 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
1: 嗯、
0: 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
1: 嗯、
0: 让你自己也能干出个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人啊。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啊、
1: 嗯，
0: 好，你也小心小心点，但是你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听清楚了是吧？
1: 听清楚了，清楚，
0: 哎，那就行了啊、嗯、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那个这样、
1: 哎、
0: 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挺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好不好？
1: 好嘞，知道。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啊、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钟师的粉丝。那个钟晓老师，我想打扰一下、
0: 嗯、
1: 那个就是我是58岁，嗯、
0: 啊、
1: 我那个就是打工的时候嘛哈、
0: 嗯、
1: 就在任何地方嘛哈就干的吧哈都刚开始干都挺好的，完了干呢不了了之，也不知道用什么都是。那个我去年的时候嘛哈，就在那个就是替班的时候哈，
0: 嗯
1: 啊，完了我干了那5个月，完了那个就是刚开始干都挺好的，完了那个店都乱糟，都要整理说干净的，完然后呢，那个干呢，完老板就欠我钱呢，完又在那苦穷，完又管我借钱，我这人心眼实，在哪都心眼实，
0: 嗯，
1: 完了借他钱。完了呢，等那个毛我就跟人家他说，人家他说你打工你为啥借人钱呢？完我说就领兵，我心哎呀妈，咱为了打工不就挣钱吗？完就管他要钱，完今儿说没钱，明儿没钱的，完了这上商场，完又管这借钱，管那借钱，完把钱还给我了。
0: 嗯，
1: 这不就是完就完我就不干了，那就是。
0: 嗯，
1: 完了俺家他说这那个老板这心眼的也不好啊，你为啥还要借人钱的呢？突然那苦求、
0: 嗯、
1: 这那的。
0: 嗯，
1: 完了呢这今年呢哈又找我替班。
0: 反正
1: 找替班，完那个店里吧也是乱糟的，那个也那个就是哎呀妈乱糟，我是卖鞋的，那鞋盒也乱，柜台也乱，
0: 嗯，
1: 我都给整理说的哈，那货都整的可好，完了干呢哈，完了就跟旁边那个老板嘛，俺家老板跟旁边老板就不对付，
0: 嗯，
1: 完那个服务员吧哈，完了那个就也不干了，不干完上我家来了，完了那个俺家老板说，我就为了气旁边那服务员，就气旁边那老板，
0: 嗯，
1: 完了我就干我俩在对班，完了人家对班那心眼多，我这心眼实，就是，
0: 嗯，
1: 完这左一出右一出事儿，完我就不行了。
0: 嗯、
1: 完了最后一次6月末的时候嘛，俺家老板就整事儿，完了那个就我没卖的鞋呢哈，他写上账了，
0: 嗯，
1: 写上我的账了，
0: 嗯，
1: 完了我就问服务员，我说为啥要写我账啊？我说这鞋也没卖啊，老板交代2次了，那个让我写这个账的。
0: 嗯嗯，
1: 我说那鞋不在这儿呢吗？我说为啥要写我账？那我听老板还听你的。我说你不管听谁，你是不是先跟我核实一下呀？
0: 嗯，
1: 完这不就用这完，我就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跟老板说，我说鞋也没卖呢。完了，俺家老板说啊，那是我的错，那意思那个我那个让他写的。
0: 嗯，
1: 你看，完整我这心里可不高兴了。
0: 嗯，
1: 我说
0: 不高兴，不高兴，不耽误接着干活，完你就不干了。
1: 嗯呐、
0: 啊，那你不虎吗？把事儿处理有问题，任何一个单位都会有问题，有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问题解决了，不我们为啥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工作吗？你这解决完问题之后不工作了，你不唬谁唬啊？
1: 那我就受不了了，就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那你心理素质不好啊，你不是干活人，啥也不是，所以说别怨这怨那的，就你自己不行。你最适合干啥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最适合干清洁工，就是你不管到哪儿，你都能把清洁为这个工作搞好，而且你自己不觉得累挺，你就干这个活吧。
1: 我在服务行业都干20来年了。
0: 你干20来年，你干不好，对吧？
1: 嗯嗯嗯。
0: 嗯，你这人脾气隔路，你脾气太隔路了。那个，你要说你实惠吧，你又不是那么特别实惠；你要说你不实惠吧，还有点傻。你这不难整吗？你就像刚才那个事儿，那很简单的一事，你跟他较啥劲呢？他记了，你说他说老板让记的不对，那是你说老板错了，你直接跟老板说，老板那这鞋还在着呢，我明白他记错了啊。完老板就说，那我告诉他一声，改过来就得了，就完事儿了，不是解决问题吗？解决完问题好了，你对老板产生意见了，然后你不干了，对吧？
1: 嗯，
0: 你这除了缺心眼这仨字之外，还有啥能形容你啊？
1: 嗯，遇到小事就退缩了，我

0: 就是你这脾气不好。对，脾气不好不适合，就是没有职业精神，没有受过，虽然说你就是比方说给人卖手腕子可能都卖20年30年了，你没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没有好人带过，就一直都是你自己在苦苦摸索，而且还摸索出一定地位来了，完了新的你也学不会了。就像刚才那个事情，就特别简单的事情，消除误解。我们为啥会说话？说话一部分是表达想法，还有一部分叫消除误解。那消除误解，误解消除完了，为啥我们要去消除误解？消除误解不是为了继续工作吗？你消除完误解之后，你不工作了，那你消除的干个六饼啊？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不怨别人，这个真的纯粹就是怨你自己情商有问题啊，没正事儿，具体可以说有点没正事儿。哦，我说你别生气啊，说你别生气，我说的是真事儿啊。你最适合
1: 那个这句是不是？我喜欢听这些。
0: 就是你最适合的，真的就是你自己干点这个，就像我说打扫卫生，跟别人不发生关系，就我自己干，我能干的，我能干的成就好了，对吧？
1: 嗯，
0: 你一涉及到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家姐几个？
1: 俺们姐四个呀。
0: 你在这姐四个里头，你是不是不得烟抽那个？
1: 还行啊，
0: 还行啊，那就是那是都听你的，
1: 不的呀，不听我，但我
0: 那你们姐四个都听谁的？
1: 听我妹妹。
0: 你妹妹好使是吧？那你妹妹挺照顾你的。
1: 啊，对对对对，是
0: 一直都你妹妹给你拿个主意啊，什么有啥妹妹也有本事，有本事有啥事了，你妹妹就帮忙办了。然后那个有点啥不对的，人你妹妹也说你。那个就是，但是说你归说你，但是活啥不用你操心，你不用你操大心，就是你该给你家这事给你整平了就整平了，那你就是这应该把你惯的，你自己不
1: 对，
0: 自己
1: 拿不准主意，
0: 时间长了自己不动脑子了啊。听着没有？
1: 是
0: 啊，这个是跟你这个家庭关系啊，就是从小成长到以后成长的过程有关系。嗯，你这个吧，这样啊，就是你真的你适合干啥？因为咱们都已经就是退休多少年的事儿了，这都这么多年，早都应该退休完了，一直没退。你干点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活儿
1: 啊，对，
0: 啊，你以后找活吧，别找和别人搭伙的活儿，或者说那个，我即使给你打工，但是就这堆归我，就像我说的，我打扫卫生，就这房间就归我打扫，我肯定给你打扫利索的。你谁别说我，然后别活你也别让我干，别活我不干。你就找一个这样的活啊，我只是举个例子，不是真让你搞卫生的啊。找一个这样的活，然后呢，你挣点省心钱，可以少挣点，这样的话挺适合你干的。咱们已经快60岁的人了，没有必要去改变自己了，犯不上了啊。听我话啊，听我话不吃亏啊。哎，那好了啊。
1: 那行，谢谢你，东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

你给人家打工能借给老板钱，而且没打多长时间工，你说说。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那啥，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往上发，我现在就能看见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是咱们吉林人，在西南这头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身子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顶多四面就要搬到一块儿住了。我跟你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人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儿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再有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他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家怀孕了，怀孕了孩子怀上了之后他犯病了，这孩子你要不要？这女的你要不要？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那博士咋念的？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啊。人家小米姐，你小米姐想的更深入了一步，说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主要他为啥这么着急呢？是图你的色呀，是图你的钱呢，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的信息呀，信息。对，你这个读博，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文科的还好说点，你要是理科的博士，你再涉及到某些保密系统的，你涉及到我就跟小米姐说那话就给你翻译过了，你涉及那点玩意儿再涉及到保密系统的事儿，完了你找个女的在一块住都不认识不知道咋地，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对，人图你啥呢？你这行，人家图你啥呢？啊，图你的色呀，还是图你的钱呢？还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信息呀？信息啊！

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个是真实的新闻，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他，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抓起来了。

所以啊，那个年轻人啊，年轻人啊，听哥话吧，听哥话吧，人家凭啥一个小姑娘对你就那么一见钟情啊？凭啥呢？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博士啊，刚才这个博士，我跟你小米姐，我俩啊两个鞭子抽啊，把你抽醒了最好啊，别嘚瑟了啊，听不听着？

0: 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二号线0431-8581-5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嗯，那个中小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我是给您打过电话，
0: 那我肯定记不住了。你那个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昨天就是有点就反正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简短说，就是有点。
0: 你可以长点说，没事，就是咱把事儿说全了就行啊。
1: 孩子放假了嘛，
0: 嗯，
1: 然后原计划是就是那个我老公送孩子去他奶奶块，
0: 嗯，
1: 然后后来吧，就他同事有时间，然后就寻思帮送孩子一起去，他们仨，
0: 嗯，
1: 对，然后就是要我吧，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同事到那么快，那就是然后他爸就挺着急的，
0: 嗯，
1: 我就在家吧，我给孩子带那些备品，就什么衣服啊，什么作业什么的，就磨叽了一会儿。
0: 孩子多大？
1: 磨叽了一会儿，

0: 十一
1: 啊
0: 啊十一，然后十一岁，然后我就过去了一会儿，然后就来就人家就直接就急眼了，就说不去了，
1: 嗯，
0: 然后就这样，然后孩子不就那啥，
1: 你说这一会儿，你说这一会儿是四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啊？
0: 一会儿也就那啥吧，我也就磨蹭个十分二十分的半小时，
1: 够呛
0: 是，没有那么长，
1: 够呛是，我估计半小时都是短的啊，你没有时间概念，
0: 啊、
1: 这人啊，接着说吧。
0: 啊、然后那他孩子不就是在阳台嘛，在阳台，后来那个他我家那个就我家孩子爸就把他同事叫回去了，就说不去了，就把他同事就回去回让他回去
1: 啊，就是那意思是说、你家啊，你这个爱人没送，是让他同事开车来送孩子回奶奶家，是那意思吗？
0: 对，然后他也在车上，他到时候也一起跟着回去。
1: 他也一起跟着回去，完这个时候
0: 呢，然后他俩就是把孩子送到目的地之后，他俩再回长春的。他的那个他奶家在吉林，
1: 就是使他同事的车，是那意思吗？
0: 哦，对，
1: 那为啥不开你自己家车，开同事车干啥呀？
0: 不知道，他同事休班吧，然后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他同事说，跟同事说那就送吧。然后结果他由于他生气了，他就把他同事给他
1: 打发走了，
0: 就给他对打发回去了。
1: 那这个时候你爱人一直在楼上吗？还是在下边跟他同事在一起？
0: 他那什么，他已经气冲冲就回家了。
1: 不是，我说就是你在磨蹭的时候，你所谓的磨蹭的时候，他是在家里面还是在下边？
0: 在外边当时。
1: 你爱人也在外边，就跟他同事在一块吗？
0: 我磨蹭的时候，对，应该是
1: 他俩在车上等你和孩子下楼，是那意思不？
0: 那个我没那谁呀、老师，我没去那块看他同事在不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他应该是在车上跟他同事，但是他微信也没有催我呀，所以就是他同事不就走了吗？打车走了，孩子在阳台就很失望，我就回头，
1: 孩子看着他同事的车了还是咋的？
0: 没看到，因为就是他爸的话就已经说不去了，孩子听见了，
1: 就给你打电话了，给你打电话。
0: 没有，回头在阳台说的，说我把你同事那叔叔给整走了，就这么说的。
1: 你这跟阳台有什么关系？上来之后说的，还在楼下喊的，还是咋的？
0: 那个啥，就是搁那哪儿，我家是一楼嘛，一楼，然后在窗口说的，然后
1: 就是他在房子外边。
0: 对。
1: 跟你爱人说的，
0: 对，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家、
1: 跟你孩子，你爱人跟你家孩子说的，
0: 对对对，然后孩子不就很失望吗？然后回头就他就我家那个就我家孩子爸就气冲冲就进屋了，进屋了他就来拿书包，我问他，然后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他要出去安静一会儿，就拿书包，我回头我就说儿子，我说你出去，你跟你爸商量商量。我说你跟他好好说，让他送你去。那回头孩子就说去了，照我说的去说去了。然后你结果就是人家他爸就开车，就走了。就把我家孩子晾那儿了。然后晾那儿了，回头孩子进屋了。我说你进屋了，我说我给你想办法。我说实在不行，他大爷在长春，就是我老公有个大哥，我说。我让你大爷送你去，送你去你奶奶。然后这孩子就是话也没听全，我正好在屋接了个我家隔壁阿姨的那个微信什么的。然后他就这孩子就直接把书包一扔，就扔门口，然后说那我自己去吧，完就跑了姐。跑了。跑了跑跑走，然后我直接我这边我看孩子跑了，我就追出去了。追出去，但是他比我先跑的。所以我就这边赶紧微信咔就直接一闭，然后我就出去追他了，追他，结果我在小区里就没影了，没影了，可能我一喊我家孩子名字，就当时给我急着哭了，然后我家孩子爸可能是没出小区呢或者怎么样，就是他那车可能没开出小区，他就听见了，他就出来了就跟我说什么。说跟我说什么什么都怨你吧，完了什么什么就说这些，然后骂我，
1: 把你
0: 骂我，然后，然后对，然后我家那个邻居什么的，有的都听见了，就骂我，就很大声骂我，然后骂我那词儿我就不跟您说了。
1: 对，完了说后来现在怎么样了啊？就这事儿确实挺刺火的啊。
0: 然后骂我，然后就是骂我完了。我不是当时嘛，我说那你也别光骂我，你找孩子呗。我回头吧，我就回了他两句，我就回嘴了。回嘴了，然后他就就是。

0: 就是怎么说呢，就可能就打脸上了，
1: 嗯，
0: 打脸上，但是没打那个，没打那个，嗯，没打那块，就是打到耳朵了
1: 啊，动手，动手扇你了啊，完了之
0: 后
1: 呢？
0: 然后我就不吱声了，我俩就回头，他去找他的，他去找他的，然后我去找我的，我俩就分头找孩子。后来我就在那个我家的也是小区，是楼上的几栋几栋那块就找着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以后什么，你要是想离家出走或者什么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
1: 嗯，
0: 我回头就完，然后到我这呢，就是跟那儿子说完，到我这个就说什么，
1: 你到底那你接下来想要问啥？就是后来又删没删你，又揍没揍你，你俩又干没干起来？
0: 没有，他说那个什么，他说我跟你一天都过不下去了。
1: 啊，那现在怎么样了？
0: 哦，现在就是昨天他送完孩子之后，跟他同事，我给他发微信。
1: 他不是把孩子送到那个又送他奶奶那儿去了是吧？
0: 哦，最后对。
1: 那咋又跟他同事去的呢？他跟他同事要怎么样啊？
0: 也没有，他那什么，我不知道回头他同事为什么回来，因为我回头我妈告诉我的，因为这段时间吧，就我家我妈住院了，突然，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他心情是怎么样，是跟我这事儿有关系啊，然后再加上我妈住院的事儿，所以就这回就事情就闹得。
1: 那你今天想问什么？
0: 我的意思就是，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俩，就是我的刚才也跟导播那老师说了，就他比我大七岁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一直就这些年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俩相处的方式。
1: 你不也是正常上班吗？
0: 没有。
1: 你在家待着了？
0: 对，我就是孩子一二年级的时候，现在我家孩子开学，秋天开学五年级，一二年级时候上过班，再又在家待着了。
1: 一直待着，你那啥，你没事，你琢磨上班吧。孩子五年级别在家待着，一天天的，越待越笨啊！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这个性格啊，咱说实话，从你把对这件事情的描述，还有这个出这事儿上来讲，就觉得确确实实是挺让人上火呀。你自己可能没意识到啊，你是相当相当磨叽这么一个人呐。这个不仅仅是说话，而且你这个说话说不明白，那个干活也干不明白，就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怀疑是跟你长时间的就在家这么待着有关系。你要不你那啥吧，能不能上了班啊？原来上班前表现咋样啊？
0: 也不怎么
1: 特别抢上，是不是啊？那个你家这个丈夫是头婚是二婚？因为他比你大不少。
0: 那个头婚。
1: 他也是头婚是吧？那现在就是说的，他也没说一定要跟你离婚，就是一着急一起眼说不跟俩过了，但是到后该凑送孩子送孩子，该跟你过还跟你过，是那意思吗？
0: 嗯，反正是我父母的话，那个谁。
1: 咱别说你父母，我问你话，我问你啥你回答啥，行不行？就是说的，他现在是不是还是说是没说要说马上要跟你离婚的或者咋地都没有是吧？
0: 啊，对，老师。
1: 然后你现在就觉得，哎，我跟他咋就处不明白了？你在考虑这个问题是吧？
0: 啊，对。
1: 你呢，就是做事情啊也好，说话也好，没有逻辑性。这个我不知道是家里面遗传，还是说你有没有哥哥姐姐啥的，弟弟妹妹？
0: 没有。没有，就是我只有我老叔家孩子是跟我一般大的。
1: 不跟你老叔没关系。
0: 其他的我亲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没有。
1: 都没有是吧？你爱人家的条件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们俩结婚之前，
0: 结婚之前他家是农村的，我家是市里的。
1: 是吧？那个问一下，就是说的那个他那个同事是男生是女生？
0: 男生。
1: 他们俩平时是什么关系？
0: 他俩的话是五六年前在一个上班的地方认识的。
1: 现在还是
0: 九二年的。
1: 现在还是同事吗？
0: 那个什么，现在他俩不在一个地方干活了，但是依旧还在联系，已经五六年的关系了吧。那个男生是九二年的。
1: 那个
0: 他是八六年的。
1: 不用说，咱不用说那些啊，就说这个东西吧。你既然问到我了，我觉得吧，我骗你呢，我又良心上我也过不去，但是呢，你问呢，我必须得跟俩说实话，就是你为人处事这块是挺那啥的，挺慢的，挺差劲的这么一个人。我不是这个，但是不是说的不可救药啊？这听明白没有？
0: 老师，我主要是对您怎么说我都无所谓。我现在就觉得，我都在，我昨就昨对于昨天那个，就是直接打耳朵上的，还是在耿耿于怀，怎么？
1: 那你现在你能跟他离婚吗？你离婚之后，你再上哪儿找去啊？关键是啊。你要知道你。

0: 这个你这个性格啊，或者说你这脑瓜子，你不好找啊。你长得好看吗？特别好看是吧？
1: 嗯，没有那谁吧，就是别人认为好看，我觉得一般吧。
0: 是不是？
1: 嗯
0: 嗯。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你温和一点是没错的，但是你那个有些事儿的时候得催促自己。你从今天开始记住啊，听人家说话。得注意他最重要的说的哪几条，听见了吗？
1: 嗯，
0: 不要听外围的那些东西，没用。就说你几点钟到哪儿去，就这三点啊。
1: 嗯，
0: 这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几点钟到哪儿去，然后你一定要带，你一定要有个表，你跟你老公定什么事儿的时候都定几点钟之前做完这个事儿，几点钟之前做完这事，然后你就看着这个表几点钟之前做完，听明白了吗？
1: 嗯嗯
0: 啊，因为我通过跟你的交流，我发现你在很多的时候上，啊，在很多的时候上，你缺乏时间概念，啊，然后呢，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没有主干交流思想，就是说，别人跟你说的话，主谓宾就完事了，那个定状补不用管，听明白了吗？就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你不就比方说我问一个他今年多大，你就说38、39就完事了，你不用跟我说他是92年的，这个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不是咱俩交流的必要项，能记住吗？能不能记住？
1: 嗯，
0: 那听没听明白我说这句话，我这句话我说没说明白？
1: 嗯，说听明白了，
0: 说明白了是吧？
1: 嗯
0: 啊，然后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也记住，就是一二三列上条，一二三，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别的不说，一句话不多说。
1: 嗯，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啊，记住了。他打你这个事儿是他不对啊，他打你这件事儿是他不对，但是啊，你记住那个，你这个不能跟他离婚，离婚你不合适啊，听明白了吗？就是咱们别说是对还是不对，你不合适，你听我话，千万听我话。第三个，找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去做好不好？
1: 嗯。
0: 哎，好嘞，我这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再见啊！哎，
1: 啊，好嘞，谢谢
0: 了。三号线的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要咨询您点事儿。
0: 好，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啊，关于孩子的问题。
0: 怎么了？
2: 我家是个女孩，今年22，就是她今年是刚大学毕业，就是护士证已经考完了。
0: 嗯，
2: 然后这不就面临着就业的问题吗？
0: 嗯，
2: 因为她专升本在学校，她那个英语比较差，然后那时候就放弃了，然后就专攻这个护士证这一块了。
0: 嗯
2: 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两个问题。
0: 嗯，
2: 一个是减肥的问题，二呢是就业的问题。
0: 嗯。
2: 按我的想法呢，我是说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嘛，是不是面临着工作了，然后他体重得有160斤吧。
0: 嗯，
2: 我说按我的想法是先在这个阶段的话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因为面临工作这个形象很重要嘛。然后其次呢，咱们就是看有相应的工作，咱们就得去找个班上啊。
0: 嗯
2: 嗯，我是这种想法，但是孩子呢跟他沟通是有问题，他就是不想减肥，
0: 嗯，
2: 不想减，
0: 嗯，
2: 不没有执行力，
0: 嗯。
2: 二呢，就业呢，他就想今年说不想上班，
0: 想干嘛？
2: 想过年再上班，今年不想上，不想上护士这个班。
0: 嗯、啊，那他想上什么班？
2: 现在就是他考完护士证的时候，这不有一个阶段，他是护士证能不能过吗？他这个期间，我在就是家附近给他找了一个奶茶店的一个工作，
0: 嗯。
2: 我就先干着呢。
0: 嗯
2: 嗯，
0: 那干挺好的，就干着呗。
2: 但是我就想，那你看，就是他就属于应届生嘛，
0: 嗯、
2: 你可能找工作各方面等等，嗯，
0: 哎，
2: 好找一些。
0: 还差那个，你能给他找不？你要能给他安排哪个医院，你给他安排；不能给他安排的话，别跟着嘚嘚，行不？
2: 就是有这方面的想法嘛，就是说，
0: 嗯、
2: 看看咱们能不能给他往医院整整。
0: 那你就整呗，整完之后他就去了呗。你先别说减肥的事儿，减肥减什么肥？160挺好的，
2: 不用减呐。
0: 减啥呀减？我看那小护士，就是说长得比较圆润的好多啊，但是业务好啊，这跟那什么有什么关系啊？
2: 就是我
0: 对吧？人扎针一扎一个准，你比啥都强呗。 你长得那个在讲话的大眼声声的，那这李时珍那个一扎扎谁都扎时珍的，肯定白扯。
2: 因为不太懂嘛，我就觉得说可能面临就业的形象也挺重要的。
0: 我觉得啊，我觉得是这样，咱家孩子呢，就是是个好孩子，没说一毕业往家一躺就打游戏，这就是不错的。现在就是说他这个年龄的小孩，然后你还说我胖，你说我胖，越说我胖，我越不想上社会上去。然后我就在家待，在家躺着，哪谁又不见，啥时候瘦是啥，啥时候再工作，完了一直不瘦，在家躺着能瘦吗？是想吃啥就吃啥，没有啊。咱家孩子，咱家孩子，你毕业了之后，我觉得挺难受的。我觉得我想做奶茶，做奶茶我就去做奶茶去了，而且在奶茶店多累啊，一直在那站着，一直在那调调调了，调来调去的，没有做，没有休息的时候。那他能坚持下来，我觉得你不要打扰他这种工作的热情。
2: 嗯，
0: 当他觉得干腻味了，干着没意思了，那咱再安排呗，是吧？
2: 嗯，就是说我现在先尊重他的想法，
0: 对，少
2: 嘚
0: 的，少嘚的，他鼓励他工作啊，然后不说减肥的事儿啊，
2: 不说减肥的事儿，
0: 不要说减肥的事儿，就是你，我发现你这个妈妈是一个磨叽的妈妈啊，就是特别磨叽，一定是孩子一定想你磨叽，但是你家孩子可能挺老实的，不跟你俩无脑干啊，有的还早都无脑干好几盆，好一天干好几配，我跟你说啊，
2: 就是尊重他的想法，他暂时不就业了的话，就先干这个班，就先干
0: 着。这个东西就说，你可以这么讲，你说的爸爸妈妈这头吧，可能要有点资源，想要帮你那个联系联系。咱也没有，不是人家那说咔安排给你安排到哪个好医院去了，咱也没那本事。但是呢，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帮你联系着，是不是啊？要没有的话呢，那你就改买奶茶店干也挺好的。我没事回来我还爱喝奶茶，你在哪儿我点两单，是不是啊？这玩意儿给还算你绩效，对吧？支持呗，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孩子，只要毕业，他想参加，他想工作，想干活的这孩子都是好孩子。都是好孩子，就要鼓励他。鼓励他之后呢，然后把家里的想法呢也通过侧面告诉他。你说那他要说呢，说我现在奶茶店干的挺好，那说那我们现在就不着急啊，等啥时候你要觉得说我奶茶店我干腻味了啊，还想干本职工作，那咱们这头爸爸妈妈这头就开始给你安排。但是安排这玩意儿不是说今天安排我就肯定能安排上的，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
2: 对
0: 不
2: 对,
0: 对，孩子也得理解咱们，对吧？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他那个奶茶店早上几点上班啊？这中午上班，他们是不是？
2: 他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校附近嘛，然后9点多上班，9点半吧，
0: 9点半是吧？
2: 晚上7点，
0: 对不对？
2: 他现在是暑期，他没啥活，不忙。等到开学了之后就忙了。
0: 对呀、等开学之后再说呗。反正我觉得就是多夸他，多夸他，因为啥呢？你这种交流方式吧。特别容易让孩子自卑，就说啊，你得先去减肥，然后才能上班。那200斤的不上班了，你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错误的。上班和形象是两回事儿，咱又不是去当模特去，对不对？当模特还有要大版的模特的呢，是吧？那就是说的，我们孩子就这体型，就这状态。那咱这么讲呢，我不说吗？你去上医院看去，那个护士不光全都是瘦筋扎拉的，浑身是刺儿是那样的，不是？那就长得很圆润、很好看的小护士也很多呀。那个干活干的更勤快，我看人家还拿把呢，还那人家那正经，人是护士小护士长那个未来人选呢。那这个跟胖瘦没关系，工作业务能力跟胖瘦没关系，所以说你的这个和孩子交流的方式，
2: 对，不太对。
0: 对，你就该鼓励鼓励，咱孩子胖点，这咱还好看呢，就比啥都强，而且认干呢，这孩子懂事啊。对吧？
2: 然后不会太跟孩子沟通，就是可能把自己的想法就强加于他。
0: 对呀、而且你认为你的想法是必须的，那不扯呢。对吧？你想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是我希望你这头跟孩子以鼓励为主，尤其他刚毕业，你不要像原来那么说，原来那么说孩子就会很自卑。我就跟你说个最简单的，你要说人胖160，那我就减到90，我再上班，然后成天在家躺着打游戏，也不减，减不到90，接近160，过年165了，完了啥时候90，啥时候上班？那你这养你得养多少年？你就说说吧。你现在人家毕业还没等完全毕业呢，人家这头人家该次上奶茶店自己打工，这孩子是个肯定以后干活也是个愣是孩子，没错。
2: 我想的，我说你就别买，我的想法说，我说你奶茶店就别干了，因为护士证下来了嘛。我说你就减
0: 护士证下来
2: 了，上班吧。
0: 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就多么狭隘呀、这可不行啊。 好了啊，
2: 那是我的想法不对，
0: 你的想法真不对了，就是以鼓励为主。

0: 然后我觉得你家孩子是值得赞美的啊，值得赞美的，我觉得还挺好啊，值得挺好，要鼓励他。然后比方说他在奶茶店一个月能挣3000，你再给补500啊，你说这我姑娘能出去挣钱去了，挣3000我给500，咱得整到3500啊。
1: 那就不能按照我的想法，
0: 不能，
1: 就是说的，
0: 你的想法，你的想法特别无知啊！
1: 叫护士这个班儿，把奶茶店这个先放弃了，
0: 你得有再说呀。
1: 嗯，
0: 有再说呀，你没有，你现在这都嘟囔那些有啥用啊？
1: 嗯，
0: 你现在你给他安排到一大医院当护士去，你看他去不去？你能啊？那说干着磨叽磨叽磨叽半天，跟俩说不明白。我就问你，你能不能给他安排一大医院当护士去？
1: 不能，
0: 不能，别播吧，听不听着？
1: 行。
0: 好了，再见。
1: 嗯。
0: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0: One more time.
1: 这里是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龚琳娜在她的情歌探索中，将叙事情歌《胡家十八坡》所蕴含的丰富情感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一起聆听龚琳娜在专辑《叙事情歌》中的精彩演绎，感受琴音传情的独特魅力。

龚琳娜和林晨选择这样的气息与节奏，自然与她们身为女性对这首大曲子的理解有关。在一些采访中，龚琳娜说，她心心念念要唱《胡家十八坡》，差不多十年时光了。和林晨一起琢磨这首大曲，又逢新关，和远在德国的孩子两国分离，思念孩子的母性和文姬的故事，生出了很多共情。

林晨也说，在排练过程中，他流了这辈子最多的眼泪。正式演出完，常常他们的情绪也需要自我沉浸与抚慰。情歌《胡家十八坡》之所以伟大、魅力久远，大约就是他能通过诗与乐，通过艺术化的极致悲苦，将我们一并带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母子亲情。

其实不只有埙，还有萧、有笙、有塘沽、有木鱼、有板鼓。自然，琴是灵魂。从西方音乐角度理解，龚琳娜凌晨版的《胡笳十八坡》是个全新的室内乐版，简单几样乐器配上人声，貌似给传统琴歌一琴一歌，最多加之萧的形式做了加法，但很多时候又是减法。

坦白说，若粗听此前胡家十八坡版本，常会觉得歌唱重复性很高。毕竟这不同的十八段旋律在头尾乐句上常常有调性呼应，甚或完全一致。妙的是，龚琳娜和林晨在打谱和演唱过程中，通过细节的处理，让这首大曲的层次更为多样了。

细细听，面对或六字或七字或八字或十一字的骚体诗句，吟诵、说唱、歌咏，不同的人声形式在节奏轻重缓急的微妙处理中，在古琴这几样乐器的简单烘托下，令千年前蔡文姬的自述新曲幻化为一部一个人的音乐剧。跟着听，一幅跌宕起伏的声音画卷渐次展开，而你必会沉浸其中。

林晨说，在和乐编曲过程中，他们其实用了很多即兴的手法，箫王华，笙聂云雷，鼓李尚，与古琴和人声在打谱旋律的基础上，凭借自己作为演奏家对音色、对气息、对乐器的理解，靠手、靠耳朵、靠心，在切磋与呼应中形成了最终的定板。而为了让不同段落之间的过渡与衔接

脱腔保调，这传统民族音乐中最基本的理念，也在胡家十八坡的器乐部分被充分使用。于是，乐器的进与退和人声的关系自然舒畅。那些战火烽烟时的鼓声，寂寥悲苦时的木鱼声，叙事铺垫时宛若说书人清脆的鼓板声，以及颤人心魄的笙的吐音长音，甚至古琴的入与出，都为龚琳娜的歌声做了妥帖的酝酿和铺陈，使这位拥有极为丰富声音表现力的歌者得以在不同的情绪和角色中自如吟唱。这是谦逊的回归传统，又是果断大胆的创新，是用心的乐人和歌者在培育千年古琴情歌文化继续生长。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博，编剧王诗畅。

0: 二集。
1: 夏轩轩常听爸爸讲，家谱记载，夏家自明清起世代保护石窟。他们家在运煤车改道、居民统一搬迁前，一直住在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夏轩轩小时候常跟小伙伴跑到石窟内玩捉迷藏，尤其是十二窟墙壁上雕塑的舞姿让他着迷。
2: 轩轩，出来玩啊。
3: 妈，圆圆叫我，我去了。
4: 饭口回来啊，今天你12岁生日，妈给你做油面鱼鱼。
3: 哎，今天该轮到你们抓我啦，你们向后转，我数8个数，你们再回头找我。
5: 往哪边跑了？
6: 没看清，跑太快了。
5: 他家离20窟最近，也就100米，他还能去哪儿？
7: 走，先扫20窟，走，走，走，走，
3: 二十窟，
7: 走。
8: 他们实在是太笨了，尤其是冯圆圆，我每次藏进12窟，他们都找不到我。一群笨蛋，只顾在20窟里转悠，以为12窟远我就不会来。切，他们忘了我是校运会的800米冠军，这点路程瞬间到达。啊，12窟有清凉的山泉水喝，还有漂亮的石刻雕塑看，学上面舞姬的样子，跳上一跳，多好玩呀！甩袖子就能飞起来，再抖几下胳膊，袖子就能像波浪一样翻滚。哦，表情要跟上。看看这位捧着肚子的小，哎，那边是抿嘴笑。这个是露出牙齿的小，哎，还有那边是转过头的笑，眯起眼睛的笑，

方乐器从石壁上走下来了，他们弹指，他们队伍。啊，穹顶上

0: 轩轩，轩轩，吃饭啦！轩轩，
1: 我做梦了。
0: 轩轩，吃饭啦！
1: 妈叫我。好硌脚，是块石头。看颜色，好像是棚顶那个胖舞姬的裙角。得把这事告诉老爸，老爸说我是他的小小侦查员。
0: 轩轩，快回家吃饭啦！
1: 我的油面鱼儿，这次回家。
2: 2022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行走的云冈项目不仅准备落地苏州，还把目标瞄向了欧洲。
3: 轩轩，出发了吧？
4: 院长，我就在去大同机场的路上了。
3: 这次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能主动找到我们要合作，说明我们一年前的设想是对的。轩轩，
4: 放心吧，院长，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肯定要说，这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从巴黎飞北京，然后到大同，务必提前接好机，绝对不能迟到，对吧？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
4: 让蓬皮杜啊，大家都知道了。
5: 嗨，我在这里。夏萱萱小姐，我在这里。嗨，谢谢你来接我。
4: 你？
5: 嗯？
4: 怎么是你呀？你不是皮埃尔吗？我接的可是让蓬皮杜先生呀。
5: 没错，我就是啊。
4: 啊？
5: 我的全名叫

0: Pierre Ram Pompidou 他们那样叫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祖父太出名了、
1: 哦、你的祖父就是那位1973年参观过云冈石窟的法国总统、嗯、他叫乔治让蓬皮杜
0: 是的
1: 怪不得呢
0: 怪不得是吗因为我与你们合作

0: 聊。不过每次和你见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啊。
1: 那么你欢迎我来了？
0: 不仅欢迎，而且很高兴。
1: 哦，
0: 真的。
2: 首先感谢皮埃尔先生带着满满的诚意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座塞外古城同我们云冈研究院洽谈合作事宜。之前皮埃尔先生曾帮助过我们成功采集流失海外的陶瓷佛眼 3D 数据，再次表示感谢。
3: 谢谢谢谢。
2: 我和皮埃尔先生就这个项目已经在网上沟通了一段时间。三天前我们专门从融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项目组抽调出以夏轩轩为首的几名精兵强将，就是希望在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下让特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皮埃尔先生，
1: 谢谢谢谢冯院长，谢谢诸位的盛情。我们现在直奔主题，我先说一说我的一次失败的经历。那是在3年前，我到斯里兰卡的古都布隆纳鲁瓦考察石雕艺术，复制了该国最具代表性的坐、立、卧三尊佛像在巴黎展出，结果呢观众寥寥无几啊。一方面是当时的 3D 打印技术不够成熟，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观众对固化的展览兴趣不大，所以我们这次选中的12窟的设计展览方案必须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
2: 轩轩，你来说说我们的展出构想吧。
0: 好的，院长。根据12窟的音乐属性和多国文化交融的特点，我们的互动体验区的主题定为了雕饰奇伟，四方都会。我们计划增设4个互动体验区。第一个体验区 ，Look， 欣赏由14天宫月季组成的天下大同情景区，呈现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成果。那么第二个体验区 Listen 会聆听胡风汉乐的天籁之音。第三个体验区是 Make， 会运用 3D 打印制作飞天陶俑带回家。还有第四个体验区 Roast， 会通过吐槽展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1: 哦，不错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所以我要亲自来多看看多想想，也和你们多沟通。我们需要好的创意，但是更不能疏忽细节。
0: 是的
4: 是的。
1: 你们知道吗，展览就像是精密的手表，任何一个小小的齿轮有瑕疵，它都会导致整体的停转。
0: 嗯，真
2: 的，轩轩，开完会你陪皮埃尔先生去12窟看看，那里水患已经基本解除，沿溪治理也有一定的效果啊。石窟的保护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者的关注，集思广益，延续石雕艺术的生命。
0: 院长放心，我会把相关情况介绍给皮埃尔先生。
2: 好，圆圆。
0: 哎，
2: 明天皮埃尔先生去你那里参观。
5: 好的，我们数据中心会做好准备的。
2: 嗯，皮埃尔先生，
1: 冯院长，谢谢院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我这次来，我想要持续一段时间，除了工作，我还想好好的转一转大同这座古城。应县木塔、悬空寺，哦，还有大同之外的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灿烂的古建筑和你们的大佛一样让我着迷，到时候可能就要 麻烦到你们，别烦我就好。
3: 不麻烦，不麻烦。

0: 我也
1: 想
0: 看一看。
2: 是
0: 啊。
3: 皮埃尔，云冈石窟那么多，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啊？
4: 珊珊，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呢？
3: 每当我凝望这些墙壁上的彩色雕像，我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我心灵开始的地方。你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4: 我承认我多少受你的影响，我们这一年的相互通信，你纵是聊起这第十二窟，于是我就开始特别的关注它。渐渐的我发现，其实是它真正的影响了我，它所展现的音乐还有舞蹈都是那样的符合现代的审美。恰巧萱萱，我们都喜欢音乐。
3: 是啊，我们都喜欢音乐，无论是古典还是摇滚，也无论是喜还是悲。
4: 怎么了？你好像突然又伤感起来了。
3: 这里有我的美好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忆。
4: 痛苦？萱萱，你可以告诉我吗？
3: 我想起爷爷了。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就是因为治理这洞窟上面的水患滚下了山崖，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了。
4: 对不起啊，我很抱歉，我不该提起这些。
3: 我还想起来我十二岁过生日那天在这里做的那场梦。
4: 梦？
3: 你看，夕阳映射进来了，这里的一切都美轮美奂。
4: 萱萱，你在心中跟我分享过你的舞蹈，你的音乐梦想，我想你是这座石窟的一部分，对不对？
3: 只要在这里，我就可以跳自己梦中的舞蹈。
5: 嘿，那还等什么？萱萱，开始啊！
6: 在皮埃尔期待的目光里，夏萱萱刚一踮起脚尖，音乐窟内的舞伎、飞天、乐师、鼓手们好像一起动了起来，鼓点阵阵，仙乐飘飘，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越奔放。皮埃尔不由自主跟着夏萱萱起舞，他们心里涌动着相同的旋律，他们的一招一式让十二窟内升腾起圆融和美的颂歌。
7: 进来。冯院长。
8: 哎呀，老夏，来来来，坐。
7: 哎
8: 哟，看你这一脸严肃，咋了吗？
7: 啊，院长，我先跟您汇报一下二十窟、十二窟沿溪的治理情况。
8: 嗯，水患问题基本解决后，盐的侵蚀问题就更加凸显了。
7: 咱们这石窟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石雕内部凝结水，困扰了大家好几十年。用除湿机、掩体加固和防水工程，总算把渗水问题解决了。可熔岩的侵蚀又成为石窟风化的第一杀手。我原以为宣纸纸浆贴附到有盐害的部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前些天我才发现这种办法不能到达弱风化层。
8: 也就是说纸浆脱盐深度不够。
7: 嗯，所以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保护材料。
8: 可目前我们的办法已经很先进了，好几个国家都在采用我们的办法。
7: 嗯，

0: 一直在关注文物保护动态，目前没有发现比宣纸纸浆更好的材料。
1: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给沿害部位多次反复贴附纸浆了。
0: 也只能如此。老夏，
1: 嗯，
0: 还有事儿？
1: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不是保护修复方面的。
0: 哦，那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1: 实话实说吧，我不赞成等比三弟打印第十二窟。
0: 什么？不赞成？
1: 是的。
0: 说说理由。
1: 苏州特展还没办，你们就要把十二窟整体复制搬到巴黎展出。院长，你说这靠谱吗？
0: 这哪里不靠谱啊？
1: 我还是那句话，修复这个大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呢，你们大张旗鼓的搞这些是不是本末倒置啊？哎，老冯啊，我可不是来放炮的啊，我这是善意提醒。
2: 大同之行最让皮埃尔高兴的是，他应夏轩轩之邀来到他家做客。尽管夏轩轩一再声明他是以好客东道主的身份邀请皮埃尔的。
3: 闺女，你去陪皮埃尔吧，厨房这儿有妈就行了。
4: 不用我陪，我爸跟他聊得正起劲儿呢。
3: 哦，是吗？奇怪啊，你爸他平时不这样啊，
4: 看起来两人挺投缘的。
3: 你爸不会把这个法国人当女婿看吧？
4: 哎，妈，说啥呢？
3: 哎呀，妈看着也挺不错的。
4: 我出去了，不理你了。
3: 哎哎，这个，你过去就把洗好的水果端过去啊。哎，
4: 知道啦。
1: 你以前没来过大同吧？
5: 没有。
1: 啊，
5: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祖父的回忆。
1: 哦，怎么样？如今变化大吧？
5: 太大了，大到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大同啊，作为煤炭之都，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煤尘黑尘满天都是，连石窟大佛身上啊都是黑的。
5: 哇，
1: 现在不一样了，煤矿都是最现代化的中采设备，这煤炭出井运输都是全封闭，石窟前的运煤车呀也改道了，整个云冈由原来的黄土坡变成了花园城
5: 啊，有点像我们的卢浮宫，又一个很大的花园。
1: 我没去过卢浮宫，不过我看得出来呀，你很喜欢大同，尤其是我们的云冈石窟。
5: 是的。
4: 来吃水果。
5: 哇，谢谢轩轩。
1: 哦，你们俩聊，我去厨房看看啊。
4: 哎，皮埃尔，我爸没吓着你吧？
5: 吓着我？为什么？他人很好的。
4: 你小心点啊，我们院就是他反对行走的云冈，包括和你合作。
5: 是吗？
4: 嗯，
5: 可是刚才就这个话题我们俩也谈了一些
4: 啊。都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5: 他说物以稀为贵，要是到处都有复制品，那么真文物的价值就可能会被埋没。
4: 那你怎么说？
5: 我说这既是能让固化文物行走世界，也是一种传播美、传播历史和文明的手段。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4: 我爸的世界里呀，就没有其他的，只有修复、修复、再修复。
5: 哎，对了，轩轩，
4: 嗯，
5: 他很像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也是搞这个古籍修复的中国师傅。
1: 中国师傅？
5: 对。
1: 他是谁啊？
5: 我只知道他的网名叫一生佛缘。
1: 嗯，一生佛缘？
5: 对，
1: 这是我的网名啊。
5: 是你的网名
1: 啊？哦，
6: 这可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啊。
5: 哦，
6: 来，我的

0: 一生佛缘，让我们拥抱一下，表示祝贺吧。
1: 好，
0: 哇，你好啊，
1: 你好，
0: 我的无私的一生佛缘朋友。
1: 哎呦，皮埃尔，不是铁蹄，是铁鞋。
0: 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哦，一生佛缘，我终于可以当面谢谢你了，你知道吗？啊。我用你教的宣纸纸浆拖延办法帮助了斯里兰卡这些国家。
1: 哎呀，不要谢我，宣纸纸浆拖延的办法是我想到的，但具体怎么给文物贴面膜，那经验啊，是我们全大队人积累起来的。
0: 是吗？那就谢谢你们全大队人。
1: 不客气，文物保护啊不分国界。
0: 谢谢。
2: 好了，大家准备吃饭吧。要我说呀，吃饭才是不分国界的头等大事。
0: 我早就饿了。
3: 走，吃饭。
4: 院长，你找我？
5: 看来我们的行走的云缸苏州落地迫在眉睫。
4: 啊，是不是因为我爸爸？
5: 老夏的意见有代表性，效果好不好，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只有真刀真枪的干了，干出彩了，才有说服力。
4: 嗯，我这就联系苏州湾博物馆的馆长。
5: 嗯，好，他呢是我的老同学，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我们把日期定在了下月初。
4: 下月初？
5: 嗯，
4: 那就是只有半个月冲刺准备了。
5: 有问题吗？
4: 没有，前期工作都快一年了，也该是冲刺的时候了。我这就带人去苏州布展。
5: 好，皮埃尔也想过去
4: 啊，
5: 我同意了，这也是为下一步去法国做准备。
4: 嗯，
5: 还有，你爸说的拖延材料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在展出的内容里。
4: 好，
5: 希望能以此带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程，懂吗？
4: 嗯，我懂。
0: 萱萱，你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是不是这段时间在苏州布展太累了？
4: 没有，我就是在想，苏州这里空气潮暖，我们要充分考虑到积木拼接材料的膨胀率，要万无一失才行。
0: 啊！
4: 啊，还有，通过冯媛媛他们的数字化扫描分析，又发现了十二窟三处隐蔽的渗水点，还有五处隐蔽的岩隙区域。我就要提议增加这方面的图片展，说不定会意义非凡呢。
0: 萱萱，放松些，你有点焦虑了。
4: 都说万无一失，我害怕的是一失万无啊。
0: 失败不是世界尽头。萱萱，我当年为了斯里兰卡风化的石雕像寻找解决办法，尝尽了失败的滋味，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你的父亲，然后顺利解决了，再后来我有幸运的遇到你。你看，失败也不总是坏事。
4: 谢谢你啊。
0: 啊，谢我？
4: 我发现每次你的出现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0: 这是命运的安排，你相信吗？
4: 皮埃尔，可以。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

0: 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这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8: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都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食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6: 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

0: 呀，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

0: 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

0: 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准时的见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生活当中的这些让你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拉拉杂杂的、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打进电话说说唠一唠啊，聊聊天，这样的话让我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啊，把这个事儿先把这个心情这事儿先过去，之后再说啊。那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照例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就是咱们节目啊，及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播出频率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长春市呢，用收音机调，无论在车上还是在家里，用收音机调 FM91.6 都可以调到。那么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频率，只不过呢就是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吉林市四平市就不是 FM91.6 了，自己的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在乡村如果是听城市调频，比方说我们听城市调频听不到啊，那么在乡村就用中

0: 波738千赫，也就是经常所说的 AM 738，来收听就可以了。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人在外省外国听不到、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方，又要想听、又要听广播的话，大家建议大家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我们给大家呢推送的是，就或者说介绍的是蜻蜓 FM 啊，蜻蜓，因为蜻蜓上还有重播啊，这直播是所有的都有，但重播只有蜻蜓上有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听我们直播的话呢，在蜻蜓上搜，就是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如果说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按日期往上传的，您按日期听就可以。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几月几号的，到那就能找到啊。好，这个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还有除了三部热线以外，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一起来参与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您找到我们的这个，可以直接找到咱们的这个工作室的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进行交流和回复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看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其他的呢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欢迎大家打到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再重复一下，最后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0431-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郑浩老师，晚上
0: 好。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他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这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我这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1: 吱声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啊哈哈，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吗？前两年，
0: 嗯，
1: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就是咱那个德惠，
0: 那别说哪，别说哪，别说别不要说哪里，不要说哪里，保护隐私，
1: 就是那个、
0: 直接说事儿就行，不用说哪儿的。
1: 就是考大学，九三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
0: 嗯、
1: 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那、
1: 嗯、然后他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不就是，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他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 呼呼的啊的，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我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人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
0: 啊、
1: 嗯，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这上周末吧，我婆婆又生病了，
0: 嗯、
1: 我就回去了，
0: 嗯，
1: 我就说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
1: 说了
0: 你说了
1: 让他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就
0: 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嗯，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这他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对吧？
1: 跟他妈说这事儿时候，我读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吱声。
0: 对呀、啊，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啊嗯，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啊？那你那是他说你爹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就干呗，不是你追他家干去，你开车上德惠。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妈去去啊、哦！
1: 我有一次真去了钟晓老师、
0: 啊，
1: 我就半夜我十一点多从开车、
0: 嗯，
1: 我到那边2个多小时，半夜一点多到的。
0: 嗯，到这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嗯，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
1: 我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
0: 嗯、
1: 然后回头我一看。哎，这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太，我这人嘛，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劲。
0: 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1: 那不他儿子先。
0: 你谁说别的？你就咱这么讲，他儿子那时候虎，那是20多岁，现在40多岁了，你40多岁你还虎啊？还说啥呀？再说人虎人家认呢，你咋说也没吱声，还想咋的你啊？你当初干啥去了？当初那时候你薅脑领就骂，你20多岁前你薅脑领骂你就扇他，你就完事儿了吗？你现在40多岁50来岁，你更年期，你吃不吃点药啥的？
1: 没有
0: 啊，你上六院去整点药吃去。你那个这不属于抑郁了吗？就没头嘛，西瓜皮开腚没完没了，知道吧？
1: 我也知道我这。
0: 所以说你这是病，有病看病去，没啥可说的啊。哦，你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跟那小孩哭似的，嗷嗷哭，不知道用啥哭，咋哄都不好，这不扯淡去吗？这不就是，对吧？
1: 反正就是心里痛快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比左你老爷们有用。
1: 就是，嗯，郑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给钱呢、啊，这我都不介意、啊，他怎么买都行。
0: 嗯、
1: 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0: 嗯，那你怨不着别人。哎呀，你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
1: 能不能？
0: 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点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哦、
1: 嗯，
0: 听没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哦，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那是个虎啥玩意儿、啊？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虎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八十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 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2: 我自己也知道。
0: 你别给我哭啊！你给我哭，给我哭封号了，听没听着？
2: 嗯，

0: 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1: 好的，谢谢。
0: 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1: 好，
0: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你讲这么啥，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吧？啊，我把他家祖宗牌绝掉地下来，行吧？绝掉酱缸去，绝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所以说赶紧想办法，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是吵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1: 那没明白了，姐姐。
0: 行行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死绝他一顿，你还能出出气，行不行？
1: 行
0: 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好的啊，这个小米说，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孩子们、学生们啊，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不抓野鱼啊！今年千万别往水边去，千万千万万万千千别往水边去啊！今年呐，水大，那个河沟啊，你瞅着好像是那个和往年差不多，就是水多点，但实际上它那个边上岸边上那个土啊，都泡透了。你很有可能他那个岸边上有一些都片了，就是在河底下那一部分都片了，叫水冲走了，已经立斗石奶的了，但是你还按往年那样，那就是你就有生命危险了，绝对不要去，绝对绝对不要去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他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二十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二十多岁，那个二十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啊、胡说八道。所以说呢，就给人家媳妇这头整应激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确实不应该。他爱人的话就是，但凡是有点心眼的，但凡就是有点这个说的这个知道点理表的，都不能那么说。但他爱人好在哪儿呢？你他人在成长嘛，现在40多50来岁了，五十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北国风光说，中小老师啊，网上外地找工作可不可以？不敢说，不敢说，不知道啊。这话问的，谁敢回答你？网上外地找工作可不可以信任？有的可以信任，有的不可以信任。 那个网啊很大呀，很大呀，那个就是啥样的都有，有好的有坏的啊，那你这玩意儿就看个人啊，看个人啊。所以说这个不给任何定论，说可信任不可信任，信任肯定是不可信任，但是不是说没好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另外如果说你能问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听哥话吧，还是在本地找吧，别上网上找去了。你就如果说在网上找着的不被骗的，问不出这问题来。你能问出这个问题，我忽然想到一个 A 到 B 的关系，就是你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你基本上都找着可信的人吧啊，找着知根知底的人给你找工作啊。要不就你这个出去一片一个嘴，一片一个嘴啊。好嘞，欢迎大家啊，咱们在等热线的时候啊，等热线的时候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中小工作室上来。另外呢，咱们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现在正在看咱们直播的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里头憋屈很难受，闹心受不了等等这种情况，像刚才这个越说越想越闹心，越想越闹心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您就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指教更不敢当，指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六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呢，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你那行，咋攻都行，咋攻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 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的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咱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三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子，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着你学习。就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就是你比方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0-90分，再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攻还是不攻？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是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如果说您真就是觉得自己家里头婚姻家庭啊出了一些问题，让自己无法释怀啊，就一个事儿就过不去了，这让自己内耗啊，憋屈啊，憋屈时间长了，委屈时间长出病啊。你像刚才那位女士，那不就委屈年头多了，病就越来越重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咱可别憋成那样啊，有事儿咱赶紧说，有情绪赶紧排解，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咱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您如果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善于表达，不善于口头表达，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多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随时的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问你个事儿，我呢是一个车间的管理人员，有个手下呢经常偷偷动车间的阀门，减少操作环节，减少他自己的工作量。我和老板说了几次，老板说我针对这个手下啊，还说不能只听我的，他要查一下。然后老板就问那工人了，那他也没承认呢。老板说他查摄像头只看到一个调阀门的镜头，但是呢不知道调的大小。说告那个工人，如果调阀门的话，在工作群里说一下。老板说我针对那个手下，我这心里很不舒服。他是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你在老板的心目当中呢，可能是一个容易被影响的人，就是你主意头不太正，你这个人啊，就是你对这个工人的印象到底是咋回事？他调这个阀门会不会影响生产质量？

0: 是会不会这个影响这个生产质量或者怎么样？然后你们车间里总共有多少人啊？能听你话的总共有几个？你这个得分析好了，分析好了之后，然后对于老板这个状态的话呢，你就是很简单呢，就老板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说啥我不信，知道吧？你说啥我是不信的。你们这个老板也是挺差劲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用你完才怀疑你，确实挺差劲的。所以说你要跟这个老板要汇报啥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整实了啊，整实了。你如果说那个他总调阀门，我不知道这个调阀门为什么就能减轻他的工作量，那么减少他工作量之后是不是影响产品质量，是不是影响产品进度，这些都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害，你得知道。如果说调完这阀门之后大家工作量都减少了，那而且不影响质量，不影响进度，那你管那是个啥？这属于创新呐，这属于生产创新呢，你得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事情，你跟你老板，你必须要凿死卯子，你要不就不整他，他乐咋地咋地；你要想整他，你必须你就单独安个摄像头。你可以要求，就是你们厂子不也有技术部门吗？单独安个摄像头，就对着这个阀门，我让你调，对吧？是吧？然后你可以先谁都不告诉，先谁都不告诉你，就是下班的时候，下班以后，或者说放假的时候，你在这块安个摄像头，然后只有技术部门的人知道，别人谁都不知道。然后你就录呗，录完之后你把那录像拿出来，你说给你看一下，不是不是我针对他，你个老登。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以后你们老板让你干啥事儿，就这个老板这个人我能看出来，你要想干的话，老板让你干啥事必须让他签字儿啊、哦！你看着单子干活，不看单子不干活，记住啊，因为你这老板很可能把你装进去。第二个，你跟他汇报啥工作的话，那你必须是在你自己职责范围内管不了的事儿，你再找他。像这个男的或者说这个女的或者啥，他偷偷动阀门的事儿，这是应该你是车间主任管的事儿，应该你作为一个车间主任，我就不要你了，对吧？我所有证据都全，到最后你给我滚，你给我回到人事处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力资源中心，那直接给退回人力资源中心，然后我这头就可没你这个人，我一样干，天天我盯班，啥时候人力资源中心给我派个人，我自己带。你这个本事没有，你在这单位待不了啊！听不听着？就记住，该你职责范围内的事儿，在你职责范围内你就干了，你不用跟老板说。然后跟老板比比有踪，我但凡跟你说个事儿，我一二三四五那个纸面上的证据是啥，影像证据是啥，所有这些证据都得有。第三个，他要求你干活，老板你给我签字，不给我签字准人回去肯定不好使，因为我也信不着你，你信不着我，我也信不着你。当然你不能这么说，但是你得坚持，我看单子干活，没单子不干。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儿媳妇俩今年过年前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聊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
0: 嗯，
1: 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得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1: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这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1: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应我就给人家吧。
0: 啊，
1: 这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0: 啊，
1: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家了，盗号那个下立了嘛，我盗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1: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激震赛震的，就有点那个用我鬼网了，就来气了。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0: 啊，
1: 他就回家找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心脏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是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儿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不了，没事，不，这不这俩

0: 玩意儿揍扣忽悠你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1: 真有病了，我吓死
0: 了。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0万块钱该给人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他俩揍扣呢，你那虎儿子，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啊！
1: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揍扣上你这套钱来了，听着没有？
1: 我这个给晚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要3万，2万还不干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孙子也能伺候。
1: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你乐离离下，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1: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1: 啊，没事，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他。
0: 那不都他不都190了吗？他咋又能当保安了呢？
1: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治好了，完那出去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
1: 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0: 就是啊，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娘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1: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子，我儿那是你家老爷们，我儿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揍扣在这绕乎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万来块钱，就都
1: 那都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你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1: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整那个不能。
0: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打不动他了啊。
1: 嗯，
0: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个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你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1: 哪儿媳妇能打吗？说
0: 咱
1: 都不能
0: 说。对，咱不能打啊。
1: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了以后有钱吧？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万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1: 嗯，行，
0: 他俩就是绕乎你，这明显就是绕乎你钱呢嘛，这不是？
1: 对，
0: 对，
1: 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万就是2万，你要多离婚乐离离下，跟我没关系了啊。
1: 啊，行，谢谢你，钟阳老师。
0: 好了，不谢，你就记住，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1: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1: 哎。
0: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这么回事，跟网贷有什么关系？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大孙子已经沉迷手机，没有手机就活不了了，那就给他个手机玩呗，都活不了了，咱多少活着比死了强是吧？这个事儿别找别人，谁也没招啊。就是你这么说，你这么说没人能帮你。听没听着，这位是，就你跟我说你家大孙子已经沉迷手机，没有手机就活不了，那我敢说死就死，就不给他玩，我得虎成啥样我能说那话呀？我只能说那玩意儿玩手机活着比死了强，对吧？那给他玩呗，那玩意儿就是花钱的事儿，而且花不多少。所以说就这种状况，您这么问问题就不是想解决问题啊，就不是想解决问题，你是

0: 好的啊，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二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俩完了之后，用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乱动弹，人那孩子不行，那不行的。所以说缺心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缺心眼子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一年半，但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俩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分手了。
0: 嗯，分手了多长时间？
1: 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在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
0: 嗯，
1: 在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就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
0: 嗯，
1: 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子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过这个事。
0: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1: 31。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6。
0: 你怀孕了？
1: 没有啊。
0: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
1: 不
0: 出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
0: 找不着对象是吧？
1: 没有。
0: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1: 处过。
0: 处过，那为啥这个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1: 没有。
0: 肯定是
1: 没有。
0: 肯定是。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0: 咱们网上都有人说肯定你杀人眼看着了啊、嗯。
1: 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0: 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对不对？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没删
1: 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
0: 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呀、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这就大胡姑娘啊。
1: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

0: 介绍的。
1: 你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
0: 嗯，
1: 对吧？是不是、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咋算搭进去？就我有点不太懂。
1: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
0: 嗯、
1: 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0: 嗯，是。
1: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儿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
0: 嗯，
1: 我家没钱，你姑娘。

0: 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叫人给抓住了啊！就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
1: 嗯，
0: 那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1: 那我现在挺被打整的。
0: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
1: 嗯，
0: 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
1: 嗯，
0: 听没听着？
1: 嗯，
0: 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在一块住去，不要脸。
1: 没有没有。
0: 啊，
1: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吗？就是他妈不加我妈微信这个事儿。
0: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
1: 嗯
0: 嗯，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儿，听没听见？
1: 嗯嗯。
0: 啊，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
1: 嗯、
0: 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啊？
1: 念了。
0: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1: 处过，但没处到这个事儿。
0: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对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啊，不能啊。
1: 嗯，对。
0: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文科书吧啊。嗯，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
1: 嗯，
0: 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干啥干啥干啥，对吧？
1: 嗯，
0: 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又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1: 不是。
0: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1: 不是。
0: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1: 我还想问你个事儿，那如果说我现在不结婚这个事儿，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0: 你说不着急。
1: 嗯。
0: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不行？
1: 但是我之前也说定日子这个事儿。
0: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问钟晓了，钟晓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大王八蛋叫钟晓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
1: 嗯
0: 嗯，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1: 嗯，
0: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儿、哎、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

小米说这是想碰瓷儿吗？因为工作不稳定，还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就一看人家男方和家里就都不满意你，是那么回事儿？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我们照例还是在为大家开通。一口说，小哥呀，我是一名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学生，明天和后天我就要期末考试了，您可以祝我内科按摩学和伤科按摩学这两门顺利考过吗？可以啊，祝你这两门按摩学顺利考过啊。这到期末了，你说这帮大小生又来了啊。祝你考的一切都顺利啊，这两科都干过去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也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啊，发私信到公众号对不对？第一次参与节目，关注你呢快有10年了啊，我今年五十

四岁，2018年孩子结完婚就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工当保姆。我是农村的，出来打工还有还机会，儿子娶媳妇的机会刚要还完，家里又出点事儿，又整出十几万的债，现在外债基本都还完了。我家孩子他爸最近呢，这两三年在外打工总干不长，这山望着那山高，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想挣，家里啥事都是我扛着，他反而会对我各种埋怨，从没有心疼过我。我俩从年轻的时候就总吵架，后来出来打工也是长期分居，现在呢更无法沟通，话说不过三句就开始抬杠。我发现我现在也可能是更年期，他一抬杠我就压不住火，最近两年呢挣钱也不愿给我了，我跟他要就会吵起来，现在我心情就想跟他离婚。哎呀，就是你最起码来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是不是不用往他身上搭钱？你一个月是不是能要个500-800的还能要嘞？你跟他离婚的500-800你朝谁要去？你这就是没正事儿啊，他纯属这没正事儿的家庭啊，那老爷们也没正事儿，老娘们也没正事儿。你这时候咱这么讲，你都在这挣钱，你想下来他钱，你不就忽悠他吗？把钱忽悠了就算到手呗。你们刚还完积分没等还利索，你这又开始俩人又开始闹这事儿，这日子还能过起来？你先别怨对方，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啊，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但是你自己这块也是非常没正事儿啊。就你们俩这样能攒住钱就怪了，不可能攒住钱，听着没有？你都54、55了，还因为这点事儿就要离婚？你们纯粹你把就是你就是爷你跟你家老爷们一样，都是没机会了就不会过日子了。这一辈子身上必须有点机会，有点机会能过日子，一旦没机会就日子过不了，那能行吗？这就叫没正事儿啊！那要不来不会忽悠嘞，不会让他多花钱。

好的啊，说天哪，这大学咋念下来的？整个一个笨笨啊！这孩子是有点有点笨啊。但是这个不耽误念大学，念大学和那个为人处事两回事儿。好的啊，这个董正奇说，小哥你好，我明天第四次参加摩托车二科二考试了，再搏一把，求祝福啊，祝你明天考过去啊，这个真的你再考不过去的话我都不好意思念了，这实在是你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啊，明天气定神闲的考，别着急，别着急啊，一定能考过去啊，明天一定能考过去啊。

啊，金鹏说的，哎呀，你多听小哥节目，哎呦，我跟你俩说，他这是多听我节目，还知道给我打个电话，这要不多听我节目，就自己那头叫人那头不定给拿不成啥样了都啊。好的，继续来看，哎呀，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至21摄氏度，延边最高气温30摄氏度，其他大部26至28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 两处省内红色遗址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0: 长春近月 FCN 未来蒜网正式投运，打造东北蒜力枢纽。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补贴。那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的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呢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庆呢，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内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再送你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打进电话，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我省各地开展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3: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东北沦陷时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带来红色主题宣讲，围绕东北抗战史实和英雄先烈事迹展开，传递爱国主义精神。
4: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
5: 引导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3: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当地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抗日民族英雄致以敬意。 多支红色研学团将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孩子们整齐列队，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参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重走抗联路。
6: 今天真的站在他牺牲的这片土地上，才更懂他有多伟大。
7: 我们也加开了公益讲解场次，尽全力讲好抗联故事，讲好英雄故事，让每一位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所感悟。
3: 延吉市沿河小学校组织师生走进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驻足于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前，静心感悟悲壮的抗战岁月。通化市靖宇中学举办思政课堂活动，将抗联红色资源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把抗联历史故事、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事迹搬进教室，通过史料展播、情景演绎、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
8: 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苦练本领，矢志奋进，以青春之力扛起报国使命。
1: 中宣部最新公布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我省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长影旧址博物馆洗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两处基地承载东北抗联斗争、新中国电影红色记忆，是我省重要红色文旅资源。文旅部门计划升级两处展馆展设设施，推出红色研学专线，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宣讲，用好红色资源，传承东北抗联精神，擦亮吉林红色文化名片。
0: 东北首个跨域协同算力调度平台 FCN 未来算网昨天在长春净月高新区全面投运，平台具备 10.6 万 P 算力调度能力，辐射东北三省数字产业。平台集成高性能计算弹性云服务器资源，面向 AI 研发、汽车制造、农业遥感、影视渲染企业开放低成本算力服务。
1: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01工区主线沥青路面实现全覆贯通，这是全线首个完成路面施工的标段，为项目按期通车打下坚实基础。高速通车后，将分流区域过境货车，缓解长春西部早晚高峰拥堵，串联沿线先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完善长春一小时都市圈路网，带动沿线乡村物流、文旅产业提速发展。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种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啊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现在呢，只需要9.9元即可都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来吧，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们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们天天啊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儿啊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没错，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呢，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能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呀少说也要是50-60，那好一点的呢是上100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普法小贴士，买房是交定金还是定金？购房时宝盖头定金和言字旁定金仅有一字之差，法律后果却完全不一样。宝盖头定金属于法定的担保形式，适用定金法则，收受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给付方自行违约则无法拿回钱款，而且金额不能超过房款总额的20%。言字旁定金只是普通的预付款，不具备担保作用。无论哪一方反悔，收款方都只需要把钱款原数退回，金额也没有法律限制。如果交纳的钱款超过房款的20%，超出部分不能算作宝盖头定金，只能按预付款处理。想要保留宝盖头定金的法律效力，收据和协议里要明确写明宝盖头定金字样，写明对应的违约规则，转账时做好备注，并保管好全部凭证。若是买方单方面放弃买房，合法范围内的宝盖头定金无法追回，只有超额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在签订认购单据和付款转账之前，应当仔细甄别用词，明确款项性质，避免因为用字疏忽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

0: 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15:09，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完成全部在轨任务，顺利撤离中国空间站组合体。飞船在轨半年多，完成物资补给、空间科学试验、废弃物转运等工作，搭载多组空间生物新材料实验载荷，产出多项科研数据。
1: 央行宣布扩容香港离岸人民币配套资金至5000亿元，进一步拓宽跨境人民币流通渠道，巩固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本次扩容优化两地资金双向流通机制，降低内地企业境外融资成本，便利跨境贸易，投融资人民币结算。
0: 国家疾控局、卫健委联合印发2026版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正式对外发布实施。新版方案优化适龄儿童接种时间间隔，细化早产儿、过敏体质儿童接种判定标准，新增疫苗接种不良反应应急处置指引。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更新接种告知流程，开通线上预约接种提醒服务。
1: 上交所昨天披露，国内人形四足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正式生效，即将登陆资本市场募资扩产。企业自主研发机器人运动控制核心算法，产品广泛用于工业巡检、应急救援、高校科研场景。本次募集资金将投入智能机器人生产线、前沿算法实验室建设，补齐国产机器人高端零部件产能短板。
0: 市场监管总局牵头指导各大外卖平台出台10条反内卷硬措施，全面落地执行。政策明确严控平台恶性低价补贴，合理下调骑手佣金抽成比例，优化配送时长考核规则，杜绝超时罚款一刀切。平台增设骑手休息驿站、高温防暑补贴，完善意外险全覆盖机制。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下所有的家人们，活动呢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聚北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机会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呢，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钙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没错，钙片基本呢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粉丝才能够享受到。记住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 别等到这个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到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

0: 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经中介撮合与大刘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名下房屋卖给大刘，大刘已办完产权过户并入住，不料仅过去数日，老张得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补偿款远高于售价，遂以其意思表示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合同。他的诉讼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2: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147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一款，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做出相应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47条规定的重大误解。本案中，合同签订后因拆迁补偿导致房价暴涨，属于履约完毕后新发生的事实。老张主张若知悉即将拆迁绝不出售，实为对未来收益落空的遗憾，而非对房屋当下属性的认知偏差。房屋系大宗商品，价格受政策、市场等因素产生波动，属于正常商业变化，是交易双方理应自担的商业风险，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因此老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0: 这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之后呢，最怕是腿脚没劲儿，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蹲下去呢半天起不来。这其实啊就是身体在提醒咱该补钙了。缺钙这件事呢，关键得靠养。那拿啥养呢？今天跟叔叔阿姨们说个好东西，黄瓜籽儿。这可不是我瞎说的，过去农村里头谁家牲口伤了骨头，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都知道用老黄瓜籽儿磨成粉拌在饭里头，帮着接骨壮骨。这个土法子一辈是传一辈，实打实的养生智慧。
1: 《本草纲目》里呢也提到，黄瓜籽续筋接骨，补钙壮骨，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能把这个骨头啊养结实了，让关节灵活起来。腿脚发沉，走路没劲儿的，黄瓜籽里的天然钙质能帮着补钙养骨。肠胃不通，排便费劲的，里面的膳食纤维呢能帮着肠道蠕动起来。可话说回来，自己在家呀弄黄瓜籽实在是太麻烦了，买回来的黄瓜籽啊得洗得炒得磨成粉，费半天劲，味道呢还发涩，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啊也不想再弄第二回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了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用的是呢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光照足，温差大，籽粒饱满，营养足，只收当季的，多重筛选，干干净净，每100克含钙786毫克，比骨头汤啊虾皮都强，低温慢烤，酥酥脆脆，这个不硬不硌牙，淡淡的谷物香混着糊香，不油不腻，不齁甜，解馋还能补钙养骨，腿脚有劲儿，身子才轻松。
1: 那人老呢腿先老，补钙要趁早。今天呀叔叔阿姨们带来的这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呢，平时是一盒呢要40多块钱一组4盒，原价要160块。今天呀咱们节目呢直接是给叔叔阿姨安排团购福利价，4盒不搞虚的，直接打6折，只要99块钱。
0: 没错，你以为这就完了还不够，只要是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额外加送3盒同款饼干。算一算，原来4盒就要160块，7盒买下来要小300块，今天不到100块，99元直接抱走，整整是7盒，相当于呢花一半的钱都不到的钱，把一大箱都扛回家。
1: 每盒310克，里面16小包，每包2块装，全是这个独立的小包装，随身揣着，随拿随吃都特别方便。咱们这可是东北的老黄瓜籽做的，不光补钙养骨头，而且呢这个膳食纤维呢还能帮助您通肠道，排便顺了，肚子也不胀了。那配料表呢是干干净净的，没有香料，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甜味呢用的是麦芽糖醇，不是白砂糖，不齁不腻不假甜，而且这个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呢也能适量吃，吃进嘴里啊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酥酥脆脆的，不硬不硌牙。
0: 没错，平时一

0: 盒呢40多，今天99块钱到手是整整7盒，一盒合下来才10几块钱，骨头和肠胃都照顾到了，补钙解馋还不升糖。想吃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饼干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起跑上一公里，通络活骨真有活力，浇花遛弯打太极，迈开腿腰挺起，咱这关节不是问题，肩关节腰关节颈关节四肢关节是个问题。
1: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哪儿酸哪儿疼就用通络活骨贴。
2: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1: 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
2: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

0: 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

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

0: 泰协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用

0: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3: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2: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4: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5: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8: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9: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0: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8: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9: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8: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9: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7: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7: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5月25，长春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全链条激活创新要素，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吉安市梅河口市调研，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
2: 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
3: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打造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吉林味道香飘万里。
2: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压实防汛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吉林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效赋能重点行业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4: 破解卡脖子难题，核心技术攻关是先手棋。今年我省聚焦人工智能、现代农业、人身氢能等优势赛道，推行企业牵头、校企院所联合的攻坚机制，布局12个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同步组织实施14个接榜挂帅项目，推动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场景应用。吉林省吉亿聚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总监屈强：
5: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啊，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4: 体制机制创新同步护航产业攻关，省工研院通过放权赋能改革，理顺产学研协同运营体系，持续为企业创新松绑减负。吉林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义石：
6: 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4: 夯实创新硬件支撑，高能级战略平台持续扩容提质。我省持续做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籍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指导长白山极光实验室启动2026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项目20项，面向新能源赛道，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升级关键技术研发产能，落地2条核心材料生产线，夯实氢能全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研究员袁建光：
7: 年产500吨的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为固态储氢瓶、储氢装置产品提供核心材料，这将为我省提供更加安全、长周期成本更低的氢储云技术。
4: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我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企业当好技术需求的出题人、技术研发答题人、成效检验阅卷人。今年吉林省财政投入1亿元，实施企业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围绕聚生智能机器人、氢能、冰雪产业领域，新组建3家科创联合体，全省总数达19家。同时选派129名高校院所科技人才下沉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打通产学研融合壁垒和人才服务产业最后1公里。 创新孵化载体持续壮大，中小科创企业成长提速，产业集群活力充分释放。长春长光晨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胜杰，
8: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4: 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张海鸥，
9: 依托科创专员机制带来的技术优势，牢牢抓住碳纤维产业发展机遇期，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紧盯碳纤维高排耗产品的研发，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实现碳纤维从卖原料向卖制品转变。
4: 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堵点，我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省科技厅联合教育厅推动71家高校院所完善成果转化管理细则，42家单位实现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红利持续释放，全省累计赋权植物科技成果2884项，转化落地1568项，转化总金额达4.31亿元。一系列创新举措落地见效，上半年全省重点科创企业亮点集中涌现，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壮大。光电信息领域，长光晨星高端 CMOS 图像传感器达国际先进水平，并登陆港交所。中国科学院

0: 长春光机所研制风云四号 C 星太阳极紫外成像仪，实现我国太阳观测领域全新突破。高端汽车制造领域，一汽红旗首款自主800伏电池量产装车。新材料赛道，吉林化纤 T700 T800 碳纤维稳定量产，产销量位居全球首位。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8.2%，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
1: 7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吉安市梅河口市调研，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强化精准有效防汛减灾，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吉安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胡玉婷来到吉安市应急指挥部，详细查看气象云图，了解雨量动态，检查应急预案制定、防汛举措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下沉干部防汛减灾责任，做到一线驻守提前到位，对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善烦等问题心中有数，盯紧预警信息，打好转移避险提前量，确保群众在风险来临前转移安置到位。在鸭绿江沿岸，胡玉婷查看水位行洪情况，强调要加强雨情、水情、工情研判，强化对上游客水等隐患风险的辨识能力，流域内水库要最大限度预泄腾库，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功能，确保安全运行，万无一失。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点头镇团结村，胡玉婷实地查看山洪沟防汛情况，并以四不两直方式走进村屯与群众交流，详细询问转移避险预案落实情况。他叮嘱大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把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一遇险情自觉服从安排，有序转移避险。村干部、下沉干部要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丰富预警校应手段，及时果断开展转移避险，确保人员安全。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吉安市防汛工作开展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要深刻汲取去年防汛经验教训，提高对灾害的规律性认识，摒弃侥幸松懈心理，更加有序做好今年防汛工作，坚决守住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坝零决堤底线，坚决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肇事故、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要集中力量严防山洪地质灾害，推动力量下沉、责任下沉，发挥一线干部前置布防作用，聚焦山脚、边坡等涉险区域内的房屋住宅、施工工地、景点设施等关键部位，扎实做好隐患排查、预警通知、人员转移、险情报告等工作。要强化通讯保障，做好卫星电话、自组网通讯设备，确保消息准确、通讯畅通。要及时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提高安置点安全性、便利性、舒适性，配齐配足生活物资、医疗设备，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妥善安置。要健全手势清晰、指令明确的科学指挥调度体系，压实防灾水利、救灾应急责任，确保高效有序运转。在吉林正方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胡玉婷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有关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特色农畜产品领域，研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强化品牌打造，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产品知名度。洪庆参加调研。
2: 7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工作，为做大做强我省农机装备产业，当好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提供有力支撑。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方案和可研报告，明确组建原则，部署下步重点工作。胡玉婷指出，农业机械化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关键抓手和重要支撑。吉林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市场广阔，优势突出，潜力巨大。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筹备组与省市部门、企业、院校同向发力，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锚定9月30号正式挂牌成立目标，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省智慧农业装备集团组建运营。胡玉婷强调，要找准产品定位，增强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气魄与决心，放大我省绿色能源、碳纤维等比较优势，结合我省农业发展实际需求，聚焦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特色化定位，打造产品体系，形成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要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科学制定企业阶段性发展目标、绩效指标，强化目标约束激励作用，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既定方向稳步落地。坚持算大账、谋长远，更加突出使命价值，统筹考量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社会效益，建立试错容错机制，激发企业干事创业主动性。胡玉婷指出，要加快出台政策工具箱，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财金协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稳定订单，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条件。要进一步优化公司章程，创新商业模式，更好发挥多元股东作用，根据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股权结构。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完善产学研契约化合作机制，发挥产业需求引领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农业创新与农机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发展，有效破解先成果后转化难题。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一条绵延1240公里的边境公路能装下多少种味道？吉安火盆的炭火焦香，龙井苹果梨的清甜爽脆，珲春帝王蟹的鲜美肥嫩。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沿线的美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品尝、记住。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沉下心来，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飘万里，请听报道。
4: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河北游客孙文哲
5: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4: 吉安市崔家火盆店经营者金小林：
6: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4: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十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辽宁游客张峰：
7: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4: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儿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龙井市某采摘园负责人曹盼：
8: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 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4: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成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珲春市海鲜餐厅经营者高鹏：
9: 这几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4: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2: 连日来降雨频繁，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细化落实防范举措，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请听报道。
4: 近期通化市强降雨过程集中，山体滑坡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通化市开展汛期山体滑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机制，对山体滑坡风险点、临山临水人口密集区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边坡稳定性、排水管网通畅性、防灾警示标志完好度等关键要素，建立即查即改工作台账，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应急抢修处置。
10: 我们在现场把这个隐患点的这个地质灾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对他们进行科普，并发放手册，向他们介绍隐患点的类型、危害、注意事项以及避险转移时的一些应知应会。
4: 7月7号13时，吉安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强化会商研判与24小时应急值守，建立半小时校应机制和零报告制度，对重点风险点位和行业领域逐项落实防控举措。7月7号16时30分，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地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健全联防联控体系，深化市包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户联动包保机制，各水库塘坝提前预泄腾库，同时前置预制抢险物资和机械设备，合理配备备用电源，制定非常溢洪道开挖方案，明确处置流程，做好洪水应对准备，并将24个乡镇街并入吉林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
11: 完成了对水库的把脉问诊，对3座水库调整了汛线，3座水库开展除险加固，26座水库实行坝顶硬化。
4: 强降雨过后，白山市江源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路况排查，对出现交通隐患的地区迅速部署抢修工作，对破损路面铺垫修整，整平压实，全力保障乡村道路安全畅通。
12: 我们及时调动了大量的人力以及机械设备，对道路损毁进行及时抢修，保证百姓的正常出行。
4: 针对近期连续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抚松县住建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在镇区，他们对明渠、暗渠及重点排涝点位开展清淤疏浚工作，对雨水管网进行系统疏通，在风险点位提前布设防汛沙袋，全方位夯实城区内涝防御基础。
13: 我们还配备了防汛泵车，防汛泵、发电机，确保哪个地方假如说路面有积水了，及时给它排走。
4: 目前抚松县已完成城区重点山水暗渠、雨污管网两轮清淘，同步落实城乡防汛物资储备、24小时巡查值守机制，做到城市内涝、乡村山洪隐患同步清零。
14: 吉祥新闻主播艾丽，近期降雨集中，汛期风险加剧，今天带来暴雨来袭时要时不要防汛科普小贴士，把防汛避险常识讲清楚说明白。 希望大家认真牢记，平安度过汛期。食药是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

0: 居家防范，要关好门窗，及时切断室内电源，要提前储备饮用水、食物、照明、求救物资，要步行、绕行全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要主动避开低洼、地下车库、河道区域，要雨天减速慢行，谨慎驾车，要留意山脊异响、墙体裂缝等灾害前兆，要服从社区应急人员指挥，有序转移，要警惕暴雨过后滑坡、泥石流次之灾害。时不要是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抱有侥幸心理，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地下室、地下车库，不要靠近积水漩涡、缺失井盖区域，不要在树下、变压器下方躲雨，不要车辆泡水后在车内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冒险驾车强渡深水、慢水路段，不要暴雨雨后进山、河滩露营，不要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汛情谣言，不要险情未解除擅自返回危房低洼住，不要攀爬水中带电设施，盲目下水救援。
1: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2: 日前，记者在吉林省博物院看到，题字换新后，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热度持续攀升，收获市民游客的广泛青睐。请听报道。
3: 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古代史陈列分布在四个展厅，分别为文明曙光、汉唐古韵、松墨雄风、明清华章。本次升级的两大展厅为古代史四大陈列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陈，整体展出文物3440件套，珍贵文物189件套，共计新增替换文物200余件套。松墨雄风展厅新增程四家子城址、塔虎城、长白山神庙相关内容，展出完颜希尹家族墓地、金春水玉、金立社现印、宋大圣中复制品等文物，完整呈现辽金元时期吉林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4: 新增补了近15年间吉林省的重大的考古发现成果以及研究成果，那么新增补更换了重要的文物展品，在展陈设计上呢，让大家更直观、具体和清晰地了解辽金元明清时期的吉林。
3: 明清华章展厅更新替换文物91件，展出官印、敕书、马氏瓷器、女真遗址金银铁器，实证中原与东北民族交融。展览空间同步升级，展厅采用拓片、文献、动画、3D 复原多种展示方式，呈现春纳波、长白山神庙、康乾东巡等历史场景，为参观群众打造更舒适的观展环境。
5: 在这框架里面，它有一些文物支撑，这样把它具象化了，就看完以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满足吧。
6: 我们这次增加了一个多媒体动画，就是具体展现了咱们吉林本地的一个历史，就是然后用那个动画的形式给它表示出来了。
7: 日前，吉林省深化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暨保险行业风险减量工作推进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中，吉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与省保险行业协会签署警保联动战略框架协议，启动道路安全专项治理项目，标志着吉林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迈入协同共治新阶段。财险行业将加快从事后赔付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减损的全链条转型。目前，全省90州已实现警保联动全覆盖，累计处置轻微事故15.6万余笔，平均处理时长压缩至30分钟以内，理赔效率提升22%。
8: 央媒听吉林。
2: 7月8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评论员观察专栏中推出，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报道吉林延吉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消费投诉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7月7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谁知盘中餐》播发《一城一味》，报道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平满族烧鸽子制作技艺。7月8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有效激活健康消费潜力，报道从地方落实层面讲，吉林等省份着重强调培育壮大健康管理、康复疗养

0: 等健康消费。从上到下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实施，正有效激发和释放健康消费潜力。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声音我们今天是节能，非常节能环保啊，使用电脑来看稿件，然后呢它这个页面之间会有切换，刚才弹出了另外一个界面，把我这个天气预报给切换没了啊。那我们继续来看，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大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

0: 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西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最近啊，这个深圳理工大学的校长、澳门大学前校长赵伟表示啊，传统的英语知识，人工智能随便就能替代了啊。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跨文化沟通啊，处事格局啊，这是 AI 永远都教不会的。那么深圳理工大学将开设实验班，就是2026年开始啊，逐步把大学英语取消，改为跨文化交流课程。就是我不教你大学英语了，
2: 不用纸质答卷了，
0: 但是我教你怎么跟英语国家的人打交道
2: 啊，你口语得过关，张口就来
0: 不一定。
2: 那我怎么跨文化？我跟英国人我怎么交流？我说我的，他说他的。
0: 这就是说这个层面，语言的使用层面 AI 可以帮助你。你戴个智能眼镜，他说话你直接眼前就浮现出他说话的内容的中文字幕，
2: 但是
0: 然后你说话，对方也可以同样的手段实现能理解你的意图，就是这个层面是可以借助 AI 工具来实现的。
2: 可是跨文化交流课程，我觉得 AI 理解的未必层次够吧，就是它翻译的那个感觉。
0: 你看这个就个人理解就不同了吧。其实这个不光是深圳大学有这样的说法，深圳理工大学啊，全国多所高校早就已经开启了这个大学外语教育改革。比如说浙江师范大学教务处在2026年5月就宣布了，大学外语由8学分变为6学分，降分了啊。实行分层分级教学，就是在逐步的削弱大学外语、大学英语这个
2: 难度
0: 课程的难度和它的这个权重。
2: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英语教育改革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其实像小东说的这种观点，现在确实是。有一部分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已经 AI 时代了，英语不用怎么太学了，我出国够用了，戴个 AI 眼镜、AI 手表、APP 都能实时的给我翻译啊。所以呢，就是可能它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是我还认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说，那怎么不重要呢？人家是交流的工具，你得信手拈来。将来你还是要靠它的，你翻译还是不那么方便的。
0: 就这个不是必须的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之前啊，没有 AI 没有这么发展这么快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人作为中介，或者说没有一种技能作为中介，两种不同文化的这个人群在交流的时候，确实会有偏差。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层面可以实现科技的支撑，那么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化交流上，而不是技术层面的停留。
2: 那我语言不通，我怎么文化交流啊？你就比如说 AI， 前两天咱俩听那个读音，长春还念个长春呢，我到时候怎么理解呀？怎么交流啊？
0: 那你对 AI？信心这么不足吗？就是现在之前我不也给你发一个视频吗？机场里边这个小喇叭在说行李，把您的行李要打开，
2: 行李。
0: 但是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只不过就是现在的技术层面也可以解决，只不过它用的比较毛糙。但是这一类东西不用太担心，技术发展越来越完善，但是我关注的是我们的精力更多的投放在什么地方上。好吧，
2: 答英语卷子还是跟外国人交流啊？
0: 对对，其实是这样，你比如说早就有人这样有这样的思虑，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一起都在上学，将来的发展方向不同，我可能不再偏重于语言方面，我偏重比如说我是理科搞什么什么研究，那人说了你搞研究有国外资料要不要查呀，但是现在查资料有多么简单呢，对吧？你拿了国外的论文，我可以借助 AI 工具完全可以无障碍的阅读，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把精力放在这上面上。当然了，作为一项基础技能，就是以后啊
2: What's your name？ 你还是得会的，是吧？
0: 这个学者是这样解释的，说，以后这你比如说。

0: 这英语啊，或者日语啊、法语啊，什么外语，你到底要不要学？这是个人的兴趣问题，不是说不让你学。我喜欢呢，我就喜欢语言，这是一门艺术，一门技术，我当做我自己的兴趣，可以学。不再强制你学，
1: 渠道也更多了嘛。你现在就是刷视频，有很多教英语的短片和这个课程啊。那么大家怎么看？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接下来呢，介绍一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的活动，狂撒百万眼贴红包啊！今天下单多体验78元的爆款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就是赠品很丰富，这个很丰厚啊。但是数量有限，先打先得，您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朋友，总觉得眼前有层雾在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那就用用好视力正畸眼贴。26年来专门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那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周年庆的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3重好礼全都免费送。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那么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天了啊。早上你看光天气预报我们就解释了半天，
1: 怎么
0: 天气多变呢？
1: 啊，老下雨。
0: 现在有时候天气预报都有点担心，不是很精确了，因为是尤其现在这阵雨天气，说来就来，说变就变。
1: 对啊，还大呢。
0: 那么这几年啊，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感受，就是极端天气好像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常见了啊。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在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极端天气本来是小概率的事件，但是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原有的大气环流平衡不断的被打破，这极端高温啊、暴雨啊、龙卷风、干旱等事件的发生概率会增加。如果全球变暖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未来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他指出，今年的极端天气并非局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全球性的。从欧洲持续的热浪、印度接近50度高温、美国高温，到我国近期的洪灾、龙卷风，都反映出极端天气正在变得频繁加剧这一现象。
1: 那么专家认为呢，和10年前相比，中国已经进入气候变化影响更加显著的新阶段了。今年6月的前25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部分区域降水天数超过13天，这就意味着1半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其实他统计一下吧，就是6月的前25天之后，也一直在下雨啊。
0: 就是哪天没下？你说说吧。
1: 还真是啊。
0: 数据显示啊，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这个水线啊，平均北移了约40公里到45公里。那目前呢，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地区。北方是越来越湿，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那么专家提醒大家啊，这事儿没这么简单，风调雨顺才是好事，仅仅多它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说了，那雨多是不是庄稼长得好？雨多它泡给泡蔫巴了是吧？容易泡烂了。他说啊，这个如果降水均匀增加，那对于北方干旱地区农业当然是有利的，但是现实中增加的往往是短时间的强降水，就是咱们前两天不说吗，哭嚓一下
1: 来一条，
0: 就下来了。这样的雨对庄稼其实不好啊，带来的首先是灾害风险，而不是单纯的利好。
1: 那么至于大家熟悉的说北方无大汛的概念，他指出这个理念也需要变化了。过去北方雨少雨季短，所以不容易形成大汛，现在呢北方降雨量增加，更重要的是短时极端降雨明显增多，就容易形成汛情，因此必须高度防范。
0: 其实这个不光说山村呢、啊、什么这个

0: 河流区域容易发生洪灾，城市也容易内涝。就是你比如说啊，这个城市的排水，它排水的速度没有这个雨量积攒的速度快，那就容易在街道啊，在什么地方低洼地区啊，就形成淤积的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去，你行车呀、行人呢都会有风险增加，对吧？
1: 哎，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出门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多关注天气，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近年来呢，在职考研这个在职考研热度不减，各类考研辅导机构也大量的涌现，甚至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密集的投放招生广告，其中呢有一些机构就打着这类的词儿，您听听啊，说我们跟院校有合作，我们还有内部渠道，
0: 就是明摆着告诉你，我们可以
1: 保你过
0: 啊、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1: 哎、
0: 让你增加通过的概率，
1: 比如说我还能让你低分录取
0: 啊，
1: 包过退费，不用到校等为诱饵招揽生源，
0: 人家说的人家振振有词啊，说考前会有我们内部资料给您，保您一次性上岸
1: 啊，
0: 还可以提前交资料和面试，锁定预录取的名额，笔试只需要通过国家线，不需要考高分啊，复试环节不用担心，只要不跟导师产生冲突就能保证录取还有什么通过率95%以上啊、考不过退你75%，其余25%费用只要给对接的院校，不是我们拿，是人家要，这些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啊？其实它就是它的推销话术啊，这是考研辅导机构工作人员跟记者反映反复强调的一个卖点。
1: 他把高校形容成什么了？收钱就能念是吗？
0: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生意，
1: 嗯，
0: 但是人家高校是不是这样的？
1: 怎么可能？
0: 你不要抹黑人家高校。
1: 哎，就是记者了解到，机构所谓的内部合作与提前面试，实际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的营销话术。高校招生都有着严格的纪律和流程，所谓的内部渠道纯属虚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与高通过率承诺相对应的是精心设计的退费条款。啊，什么单证总费用高达67万，而双证单是辅导费用就需12800。无论考生是否被录取，机构都能扣除25%的费用作为收入，而将大部分落榜风险转嫁给了考生。就是其实我们赚的就是那25%。
0: 那么专家就提醒大家了，说这类包括啊有合作关系啊、定向录取啊等绝对化的承诺，都属于典型的虚假宣传，绝大多数是根本没影的事儿啊！消费者识别真假，只需要把握三大关键点，首先是核查办学资质，警惕保证性的承诺，仔细研究这个合同条款。你想啊，其实人家就像之前我们说在网上买火车票，你买不着，有的平台就说，你交钱，我们给你加速。然后保证你买票的这个概率，之前不跟大家解释过吗？他买不着，那对不起了，你买着了，有可能人就正常的买，你这个有可能就是等你考过的时候，他说我们给你包过的，其实是你自己考过的，你不知道。你要没考过，那对不起啊，你就是那个低概率那个人。
1: 对，就是我们私下里面有一些聊天嘛，就是他赚的就是你。那25%，你没过，我扣点
0: 钱。别的东西都是包装来忽悠你的。
1: 始终有你说怎么看网络英语教学呀？我从来不看，你不看，你问我干嘛？你就继续不看。哎，你今天跟我聊完了之后，马上就给你退了。啊，老同志来打卡了啊！感谢老同志。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说新闻热点啊。我国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啊，这是一个也是近些年在变化的数据
0: 啊。
1: 以前瘦人多，现在逐渐的，你看那些小孩儿，不仅个子高，小胖子也多了啊。体重管理迫在眉睫，在导致肥胖的诸多原因当中，精制糖摄入过量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哎，所以现在呢，全球有很多个国家开始用税收为这个含糖饮料定价了，就是如果你的这瓶饮料里边含这种糖含那种糖，那么你里边就要加税，所以你的销售价格呢就要上涨。
0: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这个事儿？就是还不是为了涨价找一个借口吗？
1: 哦，你是这么想的啊？
0: 你 你如果觉得这个糖含量，饮料里面糖含量对健康有害，那你就跟厂家说少加点糖，
1: 定个标准，最高你只能加这些啊。那么现在有人就提出疑义了，说体重管理能不能补上含糖税这一课呀，咱们国家能不能增加？据了解呢，上海已经先行试点了，他们在2023年就推出了含糖饮料红橙绿三色健康提示标识，2024年呢建立了国内首个饮料营养分级的算法，就是 ABCD 四级，然后你根据营养来选择的标识。

0: 现在生活里边也有，我们就接触到，你比如说你常喝的饮料，
1: 嗯，
0: 品牌咱不说了啊，
1: 嗯，
0: 以前什么红盖的，
1: 嗯，
0: 现在有黄盖的，就是区别，
1: 啊，
0: 有字儿是黑的，是无糖的，
1: 嗯 嗯，
0: 我就打死都不喝无糖的，我要么喝有糖的，
1: 嗯，
0: 要么回家喝白开水。
1: 哦，
0: 我喝有糖的时候是想喝个口感，
1: 嗯，
0: 那人家说了，那无糖的也甜呢。无糖的我认为危害性更大，它用的代糖的成分可能比真正的糖危害还要严重，
1: 嗯嗯，啊，他的这个观点就是我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我吃什么麻辣烫，
0: 要不然就是我现在其实喝饮料已经很少很少的了，就是我干脆我平常我就回家就喝白开水，
1: 嗯，
0: 那你就这就彻底健康了。
1: 你看这个事儿的争论啊，现在就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啊，低收入家庭可能会因为含糖饮料涨价转而购买其他高糖食品，就是我不喝饮料了，但是我可以吃糖啊，
0: 嗯，
1: 导致总能量的摄入不降反升，削弱了税收的效果。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声明，没有发现糖税导致替代效应的证据。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说，你看德国拟于2028年对含糖饮料征收分级税收啊，那么引发了政府是否过于家长式干预的辩论。
0: 对，就是这东西，
1: 啊，是不是是我的事儿？
0: 是不是是我的事儿？你慢慢是你的事儿。我觉得还是管理，不要过多管理消费者，你要管理生产厂家，
1: 嗯，
0: 这才是正道。
1: 哎，消费者我觉得应该是用观念去引导他，就是含糖不好。
0: 哎，我有我的选择权，你要说你想让有糖含量涨价，你就直接涨，你别找这个借口来给我。
1: 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说，低收入群体从健康改善当中获益更大，实现了社会平等，反对者则担忧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专家是这么说的啊，专家说含糖饮料税啊是有效的，是有效，但是它也是有限的工具，需要与信息告知，比如说你分级标识、环境改善，比如说学校或者是单位的食堂，你从这些方面你改善大家的饮食习惯，再有呢就是用广告限制、健康食品减税等综合措施协同，才能持续稳定的健康收益。就是你别给含糖的加税，你给不含糖的减税。然后呢他认为说仅靠税收单一手段是难以完成解决肥胖问题的。
0: 实际上反正我的观点可能比较极端化，就是还是这是一个信号，你看随后吧，含正常的含糖饮料可能会大幅度涨价，那我的观点就是我更不想喝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说说大家的这个健康啊，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推荐大家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那么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记好这个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热的渗透啊，加速了加宽了这个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那么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观点。这个郭富民祥说，我就在想啊，是不是因为全球变暖导致南北极冰层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水汽增大，所以降雨量就大了呢？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主要是极端天气，就是因为您说的这个问题导致了更多的极端天气，因为它那个大气层发生变化之后，气候就发生改变了。
0: 这事儿因素比较复杂，它不可能是单一的某一个单一因素，是多重的这个复杂因素引起的。
1: 没错啊，还有就是局部地区的局部变暖，它无需从南北极来，它本身这个国家的温度就发生变化了啊。所以说，我们随手能做的排这个节能减排，都应该随手去做一做。 或者是刻意的去做一做，比如说减少开灯，少开车，多骑车坐公交车，等等啊，一系列能够节

0: 能的事儿，不光是省钱，也是保护我们的大气层，保护我们的地球。哎，
1: 比这个更那啥，就是你烧烤都是用炭烤的，哎、就是以后吃烧烤是问一下你是
0: 电烤的，
1: 电烤还是炭烤？
0: 电烤不也一样吗？你就别吃。所以过去曾经有个这种观点，就是说吃素
1: 啊，
0: 但是其实这个都是单一的。我们应该从整体的这个生活环境啊，都全方面的去改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人上了岁数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也总是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
1: 牙齿掉了多了怎么办？
0: 我好好的，我明明能看见，你非给我挑。我这个电脑啊，显示的是一页双屏。小东呢特好心，觉得我这样看着不舒服，帮我调成单屏。
1: 你别说的那么高大上，不是什么一页双屏
0: 啊，
1: 是你比例放的太低了。就是一屏里面好几页
0: 啊，那我就是一幕好几十页嘛。
1: 一幕十行啊。
0: 然后他调完了之后呢，倒是变成一页了，但就不是我看的那一页了。好，我们接着来说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钙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的，而你的合成又越来越少。有人说我就喝牛奶吃钙片，我都在补，但是其实呢，就像你吃药似的，我吃了一片没有效果。为什么说口服要加量呢？就是你吃的不见得就吸收嘛，它可能随着你喝水就排出去了，或者随着你的代谢就走掉了。所以怎么能把钙锁到骨头里啊？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三个成分，这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 D3K2 这两种高级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会添加。你要是平时吃钙的话，这两种东西是要单买的，单买一瓶 D3 单买一瓶 K2， 一点都不省钱，特别贵啊。他们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这个专享秒杀价啊，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啊！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以后这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哎，我们的这个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抢购电话您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那我们再来看说这个含糖饮料增税的事儿啊，国富民祥说，就像烟盒似的，上面清楚的写着吸烟有害健康，那么抽不抽就是你的事儿了。
1: 对啊，
0: 单纯靠加税的这个手段也，它的影响可能真的很有限啊。那么关于这个外语分数增加啊，这个权重降低分数的问题，国富民祥认为说挺好啊，因为不是人人都需要在工作生活当中必须用它，
1: 对，
0: 所以也没有必要一刀切，给有必须的人以必须，这才是因人施教。
1: 实际上我想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文化的使用范围，就语言的使用范围，跟你文化经济啊这个发展势头是成正相关的。那以前呢，英语这个使用范围比较广，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那我们在国际交流中中文的使用概率也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将来没准有一天我们的汉语就是世界常用的语言之一，或者是人家要学咱们汉语嘛。
0: 确实有这个我们文化自信之后，肯定有汉语的这个江湖地位也越来越高啊。
1: 对，你看你要是出境旅游，你会有一个深切的体验。你到国外去旅游，你说汉语有的时候人家是跟你交流不了的，但是以前的情况啊，现在不一样了。以前是外国人到中国来，咱们想法要让他能语言畅通， 那我为什么有这样不平等的感觉呢？就是我到国外为什么没有人
0: 说中文呢？
1: 对啊，他非常体谅我呢。
0: 你看现在这个在乒乓球界那些外国运动员都会说中国话，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想到中国来学乒乓球，
1: 因为这个乒乓球
0: 他想跟中国人交流啊。
1: 在这个领域里边，那就是这边是强势，他你有求于我，
0: 嗯，
1: 对不起，那你。

0: 来，你来，你能说能说明白你就跟我说，说不明白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
1: 我也教不了你，
0: 对吧？这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生动的例子。
1: 哎，我们来看涛声依旧啊，他说今年这降水也太多了，人类科技还是不发达，如果能精确的控制阴晴冷暖就好了。
0: 嗯。
1: 那咱可整不过老天爷，
0: 将来有可能会有那么一天啊！你说这个大暴雨，我们先给它储存起来，然后慢慢的，
1: 你别吓，你等着，你明天你再说。
0: 然后细无声的放到干旱地区去，一点一点滋润大地。
1: 哦，你比如说昨天晚上长春那场雨，咵嚓一下掉下来，就是那一片云影响的。
0: 对啊、
1: 那将来科技发达了，说你别动，你别动，你往那边点儿。
0: 你过往那边点儿。
1: 我还没过去呢，你先让我过去，你再下。
0: 云在说：“对不起，我憋不住了。”
1: 好，我们来看看眼健康啊，这事儿你得憋住，少看手机，多补充伊诺叶黄素啊，对眼睛就是有好处的事情。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伊诺叶黄素，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所以品质很有保障。您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啊，感觉非常不错，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我们继续来说热点啊。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不稀奇，可是三个月间发生了20多起交通事故，而且骑行人全都是撞车之后做了个屁墩儿。然后交警还发现呢，就是他们那个撞的高度也比较一致，
0: 嗯，
1: 然后导致自己尾骨骨折，这就有点太蹊跷了。
0: 碰瓷儿吧？
1: 哦。北京日报记者获悉啊，北京警方近期就破获了一起职业化车险骗保案。
0: 哎，16名团伙成员啊，都是老乡的关系，分工非常明确，作案手法也特别隐蔽。他们专门挑选傍晚或者夜间，在人少车少、不容易被发觉的路段去作案。嫌疑人自备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自导自演，两车相撞
1: 就自己碰瓷儿自己，
0: 不是碰瓷儿，是骗保
1: 啊！
0: 两车说我们撞了，没有这个目击者，就我们啊，然后
1: 我俩就是一伙儿的，
0: 或者是碰瓷儿司机，故意制造机动车负全责的这个虚假的交通事故，那么还在就医过程中上演调包计，获取医疗证明，骗保30多万元。目前的16名嫌疑人都已经被抓获归案。
1: 哎呀，你有这好脑子，你去拍点什么短剧什么的，你也别走这歪门邪道啊！
0: 只要是有歪心思，早晚都跑不了。
1: 哎，
0: 你看这自以为这个计谋挺高明啊，我们都挣了10多万块钱了，但是现在是不是进去了？
1: 嗯，你得为这几十万负责任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人老腿先老，补钙要趁早啊。今天带来的是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哎，一款好吃的，而且还能补钙。平时一盒呢就要40多块钱，一组4盒原价160多块钱。今天呢团购福利，4盒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额外送3盒同款饼干，相当于花不到一半的钱就把一大箱子高钙黄瓜籽粉饼干扛回家了。
0: 每盒是310克，里面有16小包，每包是2块啊，独立小包装，特别方便。这可是东北老黄瓜籽做的啊，不光补钙养骨头，里面的膳食纤维还能帮您疏通肠道，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不齁不腻不假甜，血糖偏高的也能适量的吃。99块钱到手整整7盒，一盒算下来才10几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饼干就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嗯，记好抢购电话400-999-0139。刚才涛声依旧不是说嘛，说咱们这个高科技什么时候就是能控制老天爷啊？
0: 啊，
1: 你看国富民祥说有招啊，咱别出屋。